0: 杀一拍斜线。这个时候谭宁再轮转到中后场，半场中后组合再轮转，好球，超长多拍啊！最终刘胜书在中后场的进攻一锤定音。你看这一拍，刘胜书和谭宁一人救了一拍啊，然后再重新回到这种攻防的节奏当中。
1: 来接。
0: 打完刚才这个多拍啊，四个人都挺累的。确实是得喘口气啊，擦擦汗。谭宁来发球，拉马丹蒂接发，发后场。杀上网的连贯，这样20-12，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这样21-10、21-12，刘胜书和谭宁也顺利的跻身到本届羽毛球亚锦赛的女双的决赛。那中国羽毛球队也提前包揽了女子双打的冠亚军，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进入到女双决赛啊，将会来迎战中国队的另外一位组合李静和罗旭敏。我们也恭喜中国羽毛球队在女双这条战线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2: 对，发现呢。
3: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在今天这个比赛日，羽毛球亚锦赛在一号球场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双打的第二轮也是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何济婷和任翔宇来迎战黄敬腾和黄家豪这对新加坡组合。这次是发一号区，在羽毛球当中的这个发球点位

0: 一号区和三号区都是在这个发球线内线啊，这条线上。一号区的这个发球点位是偏短啊，偏浅的这一块，然后三号区呢会偏长偏深。其实面对着对方这种连续的下压的杀球跟抽球，这个其实在男双比赛当中是比较难摆脱出来的。杀一拍直线，再杀，注意站位，好球，这个节奏很快啊。
1: 找不上吗？
0: 就是现在能够看到，在男双比赛当中啊，只要谁能够保持住对于球头的连续下压，那接下来几拍啊，这一方就会有明显的优势。这个球有点没太打实啊，黄庆腾的一个失误。15-9，中国组合现在领先对方6分。刚才这个球何其平反手还是想快速的抽一个直线，可惜球没能过网。嗯，这个球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后底线，分差重回6分。其实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是最能够体现出两队组合的经验的。这球没办法了，因为对方接发球回过来是擦网，所以我们只能是非常被动的把这个球给挑过去啊，但是挑的也比较浅，所以像这种球这一分我们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好球，看看能不能摆脱出来。哇，这个球边线出界，新加坡组合选择了挑战。因为刚才这一分相当于是新加坡组合掌握着场上的进攻优势。球头是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在界内。3分的分差。好球！就其实今天在接发球当中啊，何其平和任湘雨这个线路抢的是非常快，并且这个角度抢的比较大的，这一点让对方很不适应。但是相反啊，刚才他们也抢了我们的一个发球，同样是在接发球这一拍上就把角度给推开了。

注意连贯，好球，连续的重杀。任湘宇来发球，这个球在第三拍之后，这个中国组合就占据了明显的场上优势，还是发一号区，半场的机会，好球，这样20-14，何其婷和任湘宇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继续半场杀球的机会，21-14，何其婷和任湘宇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21-14，两队组合交换场地啊，接下来双方第二局。经过第一局前半段的试探之后，这个技术间歇回来，能够看到何其婷和任湘宇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在经验方面，何其婷和任湘宇啊，肯定是要比对方更丰富的。好球，这个强网掉到对方的协和部，这个球判断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啊。就已经把对方的这个人啊，这条线路完全盯住了。你看，所有球、所有的线路都是打向黄家豪这一侧。做好防守。这个球也是对方接发球回过来有点弹网，所以相当于在第三拍上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被动的把这个球调给对方。发球出现了失误，黄敬腾刚才发球擦网之后没有过线。这还是在线路上，就是在往前我们抓的这个线路。你看，连续推对方直线啊，然后再把球分到对方的中间。这个球有点可惜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时间这个任湘宇还是跺了跺脚啊。做好防守。这个球是在界内啊。这是新加坡组合的一个判断失误。这个平抽档的

0: 节奏很快，而且从线路来看，我们就已经形成了对于对方的压制。因为像这种球，最让对方难受的就是把球抽到对方差不多是把拍子啊举到头顶，并且下蹲的这个高度上。贺继廷和任翔宇也进一步的扩大分差。第二局啊，现在8-2，中国组合领先对方6分。
1: Three.

0: 中。
1: 这样11-4，何济婷和任湘宇也是手握比较大的比分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印象当中，在第一局技术间歇，何济婷和任湘宇是领先对方3分，这第二局技术间歇已经是领先对方7分了。在上一届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也就是2024年啊进行的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何济婷和任湘宇两个人当时是在半决赛2-1啊逆转了吴世飞和伊祖丁，也帮助中国队闯入到了决赛。然后在决赛当中啊，在他们出战的场次是2-0战胜了费克里和毛拉纳，最终也是帮助中国队以总比分3-1啊战胜了印尼队，重夺汤姆斯杯的冠军。

0: over. Two, five.
1: 然后何其婷和任湘雨是在今年的三月份，在瑞昌大师赛收获了男子双打的冠军啊，也是他们在本赛季的首冠。两个人啊，也是携手打破了接近21个月的冠军荒。所以能够看到，在本赛季赛季初的时候，何其婷重新回到国际赛场，然后重新搭档任湘雨，就两个人现在整个的竞技状态啊，是在逐渐向上走的。
0: 14-5.

黄敬腾在往前反手勾对角，这个球也出现了失误。因为这个分差比较大，所以现在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新加坡组合其实在场上就是已经显得没有什么心气儿了。尤其是现在在中前场的这种争夺，这个新加坡组合两个人没有什么办法，就他们也很难在中前场摆脱出来。你像在男双比赛当中，这种中后场的跳杀，这个男子选手的杀球速度和力度都是比较足的，所以一旦漏了这样的机会，这个对方大概率会得分。好球，这还是在线路上啊，我们能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对方在中前场的防守空档。11分的分差。哇，你看几乎所有的得分啊，这个优势都是从中前场的控球包括强网这一拍开始积累起来的。

这个时候对于何其平和任翔宇两个人来说需要重新找一找节奏啊。好球，杀完球之后向前的一个连贯。那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组合来说还是要尽快的拿下比赛啊，避免夜长梦多。何其平来发球，嗯，这个球对方抽长了。20-10，何其平和任翔宇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10，让何其平和任翔宇拿下了第二局，以2-0的比分啊，战胜了黄庆腾和黄家豪。这样进入到1/4决赛，何其平和任翔宇将会来迎战另外一对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两对中国组合也将会争夺一张4强的入场券。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

0: 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颜物。来看小巴里布朗，哦，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锦秋也提到高位，这样的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金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展示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1: 耐心防守，来，

0: 来，掌声给朱一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的场。欢迎回来，身为
1: 朱云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新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哇，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不进球。
0: 我们请防守后生队十六号队员队长罚款 number 16 question time， 准备打球，罚球两次。
1: 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史密斯

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入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组队继续防守。
0: 又是一个二加一，哈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祝愿全场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浙商证券。
0: 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

0: 咱们是主队进攻掩护犯规，进攻犯规，已经过了 scoring。深圳队八号队员发人犯规，
1: 深圳男国龙队快队
0: 八号 number 8国林队观赏二号队员 number 7安福康，
2: 好球，就孙铭徽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0: 咱们先防守针对二号队员主等犯规，八号 number 2 Rolling Man， 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第四次犯规。
2: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铭徽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啊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铭徽呢，哎，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铭徽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转了一个2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
1: 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start of second quarter。好球！

0: 们这一进攻效，就这个大球加罚一球，两个 and more。
1: 孙铭徽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的，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0: 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0: 哎呀，这个自信啊，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防方都出一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0: 赵佳仁、胡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何心凝依旧非常自信的去完成扑射。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外的阵容，

0: 全攻抢断造成犯规，十七号，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这叫正确，这叫狂笑。好的，掌声送给苏明辉，休息一下，欢迎零号林炳胜登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好的，下来休息一下，观赏的是马龙霄，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防守。
1: 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Squad number 16. 恭喜这支队的常胜会，把这划出两次。

好了，咱们给马克和大秋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三五分，继续咆哮。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球权限，双方坏人，下次就是，此球权 call please， 双方一个坏人，上次都给吴江肯定一下，好兄弟好样的，你家人休息一下，欢迎10号朱俊龙，21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

0: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1: 中国队员主导犯规，给桑普森鼓励一下。刚刚来的是中国队，这是队换上23号队员，主队换上17号苏明辉，同时换上是送给林敏胜。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呀、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球啊。

0: 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1: 来，

0: 三队员来出队求援。
1: 三队员后方一线接球线，上半场一分零秒时间，撤。

0: 好的，掌声送给大邱以及孙铭徽休息一下，为美好林女士，欢迎吴兄。
1: 这届台球队有派人。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1:1
5: 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

0: 道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半场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陆鹏宇，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 这边贝切出来了，但是内线

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霍金球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策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0: 糟了。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防守高手》。

谢。

0: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韦体。
1: 费老师，裁判建议两分有效，同时判罚球队26注销，韦体犯规。
0: 这个球给了一个两分有效。
1: 有。
0: 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

0: 现在，三个人继续帮助防守。
1: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肖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肖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
0: 来得及，首先把鼓励掌声送给吴肖，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1: 吴肖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0: 第三次犯规，Ball number 26, action back，全队犯规一了，请 Emily。

0: 台上十佳四名威以及二十号大周，为我们兄弟们继续加油！
1: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0: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李宁代表队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本人时间到 ，end of time。三弟哥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城朋友们。

0: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1: 下半场两位有效，防守球队23号队员，主队卡尔顿，相反一球 ，Number 22 and one。

换上二号队员，欢迎回来球队同学，前场断线进球路线。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这是出什么情况了？萨姆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所以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圈的拉伤，这边萨姆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

甚至马可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吕布朗，深圳马可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可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赫奇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

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潇连续抢了三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两分或者三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

0: 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Kelly Brown。 我们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分。裁判是一个罚出十四队二十号队员变成犯规。
0: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
1: 这下

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

Thank you.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铭徽的技术犯规啊，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铭徽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嗯，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铭徽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1: 球去边线，继续掌声鼓励鼓励，加油兄弟们，耐心防守。全场的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的时刻。
0: 不错，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

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菲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还维持在6分。

0: 孙铭徽面对周鹏，苗篮出手，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来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夫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哇，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
1: 团队上一晚罚球两次，个人第四次犯规。
0: 吴晓也四犯，孙明辉也四犯。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呦，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苏明辉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得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一个球全都

0: 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
1: 三十分来，绅士的球权。
0: 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

0: 和，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1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12: 成功，靶名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局10号准备。
1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1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13: 加油，加油！

0: 稳住。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
2: 18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顶三十组1号。
0: 刘继林的第三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1: 顶住啊！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下就好了。
2: 带来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次举，1号。
3: 拽得太快了！
4: 目标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你看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关了。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
3: 要不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线鱼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对，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

0: 很轻松。
1: 成功，带你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
3: 好腿，
2: 顶住，
3: 别动，别动。
0: 嗯，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在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2: 他的这个抓举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2: 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米8上下。
2: 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支撑啊！
2: 都给我
1: 撑满！
0: 好的，漂亮，
1: 成功！
2: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厚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3: 重点重科吴文训第二十试举10号，
1: 记得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这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2: 对，
3: 办理重量126公斤，10号朝阳市底下孙永杰第三次试举6号。
2: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住。
1: 嗯，
0: 好的。
2: 山东，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
3: 你不要急。
0: 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4: 走啊！
0: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带领麒麟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王温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一公斤一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但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34号福建省运动会李文文吴文涛组团8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不断的改，
1: 改重量增加到135。
0: 14号
1: 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二次组。

0: 李岩这边也在随时关注着李文文的动向。
1: 对，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2: 成功，感觉怎么样？现在
1: 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嗯，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嗯，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得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它举起来了。
0: 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对，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

0: 陈文。
1: 哎呀，
0: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
2: 陈东，
1: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0: 嗯。
2: 八号开头将比年第三次输出。
1: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0: 对，
1: 看谁能战胜自己。
0: 没错。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43公斤。八号黑龙江五年第三次输出。
0: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1: 对，
0: 147。
3: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0: 149。
1: 哦。
3: 举重比赛中，
1: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八号黑龙江李岩。
0: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1: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0: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4: 八号北145，
0: 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
3: 观众朋友们。
0: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壮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1: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0: 对，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5: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间耸肩，嘿，举高，
0: 撑完，稳哦，犯规了，
5: 放下吧，
2: 失败。
0: 哎呀，太遗憾了。
1: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0: 对，
1: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0: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了，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6: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CCTV 5家

0: 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12: 请出位，
13: 要被手巾带着，打上啊。
11: 好的，这样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14: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11: 嗯，
15: 机长，
11: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好的。
1: 成功，带的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过来。

0: 公斤。六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炫。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

0: 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1: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
1: 重量155公斤，6磅。
2: 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那个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0: 嗯。
1: 锻炼重量增加到156公斤。6号，湖南中联工科吴文俊。
0: 吴文俊现在还是要再加1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2: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
0: 嗯，
2: 就是这一把就举得上顺的高度比上一把就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0: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3: Thank you.

0: 成功。
1: 他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2: 对，洪凯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把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把是160公斤。

0: 好吧。
1: 嗯，
0: 漂亮，
2: 成功。让你重量增加到150。
1: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2: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2: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2: 朝阳市自强孙永杰第24局6。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翻战很轻松。
1: 嗯，
0: 哦，

0: 手臂有去上。
1: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俊的最后一次挺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近一点啊！收紧，收紧一堆。
1: 嗯，还是手臂的屈伸问题。
0: 失败。
1: 要往上推啊。
2: 对。
1: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0: 你在暂停。
1: 哦，应该是有申诉。
0: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1: 有挑战。哎，右手臂。
2: 哎。
1: 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2: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0: 经仲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重歌胡文逊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大概重量161公斤。
2: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1: 对。
0: 11号。
1: 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2: 对，就是。
1: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2: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视觉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1: 是，
2: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1: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2: 对对。
1: 崔永杰的第三次视觉，重量也是161公斤。漂亮，稳住。
2: 嗯。
0: 成功。
1: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2: 对。
1: 崔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3: 咱们今天不是。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这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在往后顶去了。
0: 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
2: 让我们继续。
1: 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掌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骑马总成绩的前三名。
0: 起，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0: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哎，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0: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双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16, 4号16。
1: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2: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1: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世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很轻松，好的。
2: 对，
1: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3: 下面重量增加到166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2: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对，
2: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1: 可能有点着急吧。
2: 对对。
1: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2: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1: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雯雯1公斤夺冠。
2: 对，
1: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3把的发挥。

0: 啊，有一盏红灯。
1: 这一把方林没有方好啊，在方林接灵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0: 嗯。

0: 他的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34局。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71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1: 怎么去斗智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对，
1: 啊，176就是要压1公斤，
2: 对，
0: 75公斤，
1: 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
2: 对，
1: 但是如果这个十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是。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的反转不错。
1: 顶住顶住
0: 顶住稳住、哎、好的漂亮。哇加重十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 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轻松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一次翻你要翻 比第一次的翻你要翻得好一些，接点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2: 刚才重量增加到178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顶30次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

0: 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再加上180公斤，8号黑龙江本年第34举重。
1: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两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0: 对。

0: 教练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82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纪录了。
3: 腰把住啊，大腿蹬去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吧，起起起，
0: 哇，
3: 压好，
0: 不错，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顶，哎呀，
1: 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1: 凯迪仕智能锁。
12: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这个分站的男子鞍马、跳马和女子高低杠的比赛。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一位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库尔巴诺夫。在这个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包括两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以及亚美尼亚的运动员马努克扬。好，先来看一下库尔巴诺夫的这一套鞍马。
15: Drop your ha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He's waiting for his performance of the day. The final starts soon.

的身体姿势一直保持得非常规范，你看他的几乎没有什么，哎呀，前半程很好，先顺下来，好，前半段身体姿势很好，髋完全伸直，并腿绷脚尖儿，什么，但是到了中程靠后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分腿屈膝，但是所幸的话呢，他把重心靠控制好了，因为在刚才那种情况下是很容易出现中段掉下器械的，因为他每一个世界杯的系列赛的他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举行，制作信号的团队也不一样，所以他刚才那个角度呢是我们比较少见的，这个角度就是比较适合鞍马项目转播的，呈现的会更加清晰准确的一个角度，就是刚才那个全景的角度。这站比赛呢有两位来自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还有一位是他之后要上场的伊德里索夫。能看得出来库尔巴诺夫这名选手的控制力很强，因为他是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那么个子比较高的话呢，他的离心力啊，就是他如果甩起来并腿全旋这么甩起来的话呢，离心力很不好掌控，还不错，难度 6.0 完成 8.0 14.00 分，他的这套动作难度啊，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从资格赛来看就是难度有很领先优势的。接下来是另一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德里索夫。

非常好，这名运动员的动作质量和规格相当好。下法，哎呀，他下法好险，下法有点快了，但是还好他控制住了。就是下法在起倒立转体的时候有点快，那么那个情况呢，可能就是他马上要纠正自己的这些问题，但是还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种艺术类竞技体育啊，在迅速的提高。现在我们看到两位上鞍马的运动员都有很高的难度和很好的完成。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一次的今年年初的米兰冬奥会上，那么哈萨克斯坦的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是创造了历史，获得了一枚奥运会的花样滑冰项目的金牌。那么同样也是打分项目，体操呢，哈萨克斯坦现在也是男队的成绩在领先于女队。那么男队目前呢是在单项上开始有所突破，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崭露头角，并且登上领奖台。这里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手撑得有点偏，所以呢他的重心有点歪啊，那个时候就险些就是没撑住就打滑了，还好还好。难度5.8，完成8.8，14.60。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希克基，这名选手从资格赛来看呢，难度不算太大，但是规格动作还是比较好的。

选手西克基。这名选手的下巴跟前面几位运动员相比呢，更加稳定一些。但是他成套的难度不算太大，他还是有亮点的。他有环中德国式挺身转体三圈，那么这个对支撑啊，对选手完成并腿全旋的这个板越的姿态和位置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像他的这个并腿全旋的姿势啊，姿态啊，他这个宽角度呢，不像前一位选手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里索夫处理的那么好，这个还是以后可以再需要提高一些的。好，来看一下西克基刚才的鞍马难度是5.3，完成8.5，13.80分。目前两位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在领先。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帕根斯。选手的成套编排跟前面我们看的三位运动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用我们现在看到的托马斯的姿势去完成马上的移位，现在又换成了并腿全旋的姿势，下巴啊，下巴是很关键的，他刚才这个下巴还应该再控制好一些。目前来看，四个人上场，爱尔兰选手的下法是中间的。但这名选手他的难度要高一些，就是跟刚才爱尔兰的人相比，他的难度要高一些。而且他其实啊，他刚才完成的，他应该是比较擅长去做这种托马斯姿势的。他的托马斯做得很漂亮，开度、支撑的高度、动作的节奏。你看，从这个角度能看得出来，他更加擅长于这种姿态。如果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并腿全旋的姿态，这个不算特别的，就是跟前面又有三位员比过嘛，不算特别的拔尖的那种。但是他的托马斯是真的很漂亮。

在马上动作很认真，下巴潦草了一点，还好了还好了。难度5.4，完成8.566，年轻运动员13.966分，目前排名第三。这是现在的前三名，但是后面要上场的这位亚美尼亚选手能力是很强的，主要体现在他的动作完成质量上，他是比较少见的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上完成分上9分的运动员。亚美尼亚选手马努克扬

0: 支撑有多高，他的身体啊几乎笔直，宽裕不是很用力挺，脚尖环中，这个俄式挺身三圈的速度之快，动作非常的轻盈，下法也很稳，交代得很清楚。这个是一个，下来自己也松口气，因为确实是现在啊，鞍马这个项目失误率那么高，他要动作这么快，稍微有一点磕绊，停顿就会掉下器械，所以这套动作确实是质量规格质量非常高的。要是说难度，他只能算是刚才比的几个运动员当中的中等难度，但是他一上器械你就可以看出来支撑很高，他的身体完全不会跟就是在马上的这个高度啊就非常充分，就别的选手的这个脚啊有的时候会偶尔在这个马背的水平线下，但是它基本上都是在马背之上。回放中可以看一看他的啊，真的是笔直，就是从宽到膝到脚踝到脚尖，亚美尼亚选手马努克扬的成绩，难度5.7，完成分全场最高9.033，14.733分获得了冠军。这样获得亚军的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里索夫，第三名是哈萨克斯坦的库尔巴诺夫。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

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帆宇威。从回放来看啊，这个成套无论是身体姿态、角度、节奏都把控得非常好。法国队的克拉斯高低杠的分数是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资格赛14.90。

相当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运动员，落地站的杨帆雨薇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前面的选手我们看到资格赛的分数都是15分以下，哦，这套动作你看它从难度到完成质量来看呢，分数是要上15分的。从这个级别看得更清楚，运动员的身体姿态真的是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倒立位置也很准确。这是他的直体叶格，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也真是盯住了杨凯雨薇。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地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

0: 可能。
1: 举例旗就示意着选手可以开始

他也是一个换杠掉下器械。前一位选手是，也是由低到高，他也是。所以说由低到高的换杠，它是要难于由高到低的，这个在连接公式当中也是明确了，就是要想获得相应的连接加分，由低到高是一个特别要被备注的一个条件。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这样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那么瑞典选手维斯特伦这一套动作的成绩呢，对目前的前三名不会有产生什么影响。那么现在前三名呢，排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第二名是法国的克拉斯，第三名是捷克运动员马索娃。现在中国队的田卓凡是13.066，排在第四位的。他跟田卓凡一样，都是有掉下器械，而且两个运动员的难度呢，大概差的不算太多。它的难度，就场上的难度可能要低一些，5.8左右。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是，画面右下角是目前前三名，中国、法国和捷克。难度5.8，完成7.133，12.933，这样就是获得了第五名。中国选手田卓凡是获得第四，中国选手杨帆宇威是获得了金牌。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接下来将看到的是男子跳马的比赛啊，在八位运动员当中，可以看一下实力比较强的，包括有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以及来自亚美尼亚队的达维特扬。先来看一看，这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乌萨切夫。第一跳难度是5.2，完成质量还可以。Что с вами, Марко? Просто...

这名选手的脚踝啊也是比较就做了很多的加护，也可以看得出来每个运动员真的是挺心疼他们的，因为跳马的落地啊对脚踝的冲击力是很大的。第一跳难度5.2，完成9.033，下面是第二跳。这跳是德拉古雷斯库跳。偏了一点，从这个角度看啊，因为他在落地前有一个180度的转体，一圈两圈转180。14.066分，这样平均分14.149。下面是亚美尼亚选手达夫特扬。哇，好厉害！这个动作能做得这么好，你看他的完成质量真的是顶尖了。难度是5.2的德拉古迪斯库跳，好，他的完成质量回放上看一看，太轻松了，这个动作他完成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纹丝不动，而且他的空中团身姿势啊，第一圈的时候膝盖抱得很紧，转180很快，非常果断，转正了就落地，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站稳。前一位选手呢就是一边转一边落地，所以就容易偏。来看第二跳，第一跳难度5.2，完成9.466，14.766分。啊！第二跳，哎，这个第二跳是转体类动作的啊，有点重心，一个是靠右，一个是靠后。这一次呀、后面还有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好，回放看看。空中都还好，他动作相当快，你说慢动作回放都能看出来他很快，空中姿势也很好，转体也比较，他转得很

快，其实是转正了，他已经转正了，面对着马路，只是在重心有点偏后的情况下呢，稍微他的右腿要是再硬踩硬一点，哎，重心就不会有偏。看一下第二跳的分数，和第一跳分很高，14.766，第二跳是14.40，这样平均分14.583。目前在领先，但是后面还有英国队的西普沃尔什。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这是能力很强的选手，也是这个分站跳马项目金牌争夺者。他第一跳的难度是5.6，完成是9.133，得到了14.733分。第二跳的质量同样很高，因为他，你看他主要是要靠第二跳来去争金牌，因为他第一跳的分数跟前面亚美尼亚选手的第一跳分数是将近打平的，现在就要看第二跳，第二跳明显他的完成质量更好。这样平均分14.616分，排名第一了。下面要看到的是乌克兰选手切普尔尼，是一个德拉国的酷跳，难度是5.2，完成的还行。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三个人跳这个动作了，他的这个完成可以说是排在第二。现在奖牌的颜色取决于第二跳。

哇，很厉害！这一站的跳马的竞争太激烈了。现在我们看到三位选手，英国的、亚美尼亚的、乌克兰选手，这三位选手两跳的能力都

很强，所以就是这一战目前来说跳马的竞争力是非常激烈的。

跳14.60，平均分14.583，第三。最后一位上场的是美国选手内尔森，资格赛成绩不是很靠前，13.849。真的可以，如果这个腾空高度再高一些就好了，它比较就是远度是可以的，这是一个纯就是转体的跳马动作。难度5.2，完成9.166，14.366。接下来要看到是第二跳。第二跳跟前面的选手相比呢，是少转了180度，所以他向前落。但总的来看，这是决赛的发挥要比资格赛好。第二跳14.00，这样平均分14.183，就排名第四了。好，男子跳马的比赛就结束，获得冠军的是英国选手希普沃尔什，获得亚军的是亚美尼亚选手达维特扬，第三名是乌克兰队的切普尔尼。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3: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4: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失眠健忘，忧郁烦躁，认准医正脑力镜。
11: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3: 秉承古今事，九荣岁月情，国鼎酒。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跟我们一同关注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罗马站的比赛。我们看到的是签表四分之一区的一场八强之战，由赛会的一号种子意大利本土选手辛纳来对阵俄罗斯的赛会12号种子卢布列夫。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辛纳是获得了这站比赛的亚军。如果他今年能够夺冠的话呢，也将成为新的金大师的选手啊，追平德约科维奇的荣耀，就是在九大系列赛当中呢都有夺冠的战绩，现在只差一座罗马的奖杯了。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小斯威列夫啊，他输球之后也特别的谈到罗马这个场地啊，是他感觉到非常难打，因为呢整个的场地

会出现很多的不规则弹跳，无论是弹跳的高低变化呢都是比较莫测的，再加上呢就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滑动，这也影响了很多选手的发挥。

库布列夫的击球虽然是在自己比较不擅长的反拍啊，但是呢这个反拍的直线球给的还是非常深的。这是卢布列夫第二次出现在罗马大师赛八强的赛场上，他在2021年的时候呢曾经打到过这个阶段，当时是败给了索内戈。好发球，这名俄罗斯球员呢曾经两次战胜过世界第一啊，分别是在2022年的贝尔格莱德决赛，当时的世界第一是德约科维奇输给了卢布列夫，然后就是在2024年的蒙特利尔大师赛罗杰斯杯八强阶段战胜了今天的对手辛纳。像这种失机啊，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啊，会是因为出现了不规则弹跳，也可能是因为盯球的时候呢不是特别的盯得特别的准。辛纳的回球特别的快，辛纳是正反拍都能力非常均衡的球员啊，像他的这个反拍的速度基本上可以跟正拍达到同样的击球速度，这也是非常难得的。40-40是一个关键的比分，现在是卢布列夫的二发。拍出界面对破发点，这是在年度的红土大满贯法网到来之前的最后一站 ATP 1000的大师赛了。

0: 真的是太精彩了，精彩的多拍，两个人都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呢。崔真的是谢娜的一个大角度的变现啊，球打得稳准狠。26拍的一个多拍，这个在网球的回合当中呢，算是拍数非常多的了。今天的风可能是会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1: Ah, le service sur Yannick Sinner.

身高1.91米的辛娜。他是在今年获得第三个 ATP 1000大师赛的冠军，也就是蒙特卡洛站之后

0: 从阿尔卡拉斯手中重新夺回了世界第一的位置。
1: Lens versus.

压痕打正啊，辛纳又是一个思路策略非常明确的击球。正拍的制胜分打得非常的扎实。在赛前的记者采访上面，卢布列夫说到啊，尽管呢对手确实现在看起来是如此的天衣无缝，如此的完美啊，但是呢从概率学上来看，辛纳的连胜的时间越长，他距离失利也就越接近。话虽是这么说，但是从今天开场的这两分球来看呢，辛纳战车并没有任何停下的意思啊，甚至呢他的这个速度都没有减缓。次启动啊，仍然是非常精确的双手直接的推送压线，并在红土上面呢球印还是非常清晰的，这个球肯定是压线了，因为卢布列夫看了一下并没有提出质疑。辛纳之所以有如此快的反应速度和调整能力，是与他小的时候呢接受这个滑雪训练啊是分不开的。

0: 朱布列夫的接发出浅啊，希纳呢回头球的配送相当的精确，打在了对手的身后，让希纳也是成功的完成了自己的发球局，连破带保2-0领先。
1: 有
0: 希纳的团队，巴伦卡希尔，这也是希纳的教练之一。

0: Sta pare。
1: 杜布列夫的正拍再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在30-30的时候就遇到了关键比分。也是属于进攻型的选手，但是他的这个优势很明显，就是他的正拍和他的一发都是属于势大力沉，而且呢正拍也是非常有想象力，特别是跑动正拍，他的发力相当的连贯流畅，经常呢在跑动正拍当中呢打出这种高质量的穿越球。但是遗憾的就是他的这个反拍啊，跟正拍的差距是比较大，另外一发和二发之间的差距也是比较的大。还有人认为呢，他的整体啊虽然是1.88米，但是他的这个步伐不是非常的好。2-1领先的发球局，

这个反派的借力打得非常好，乐点很浅，以至于呢让希纳呢这个比较靠后的站位显得有一点来不及反应了。希纳的正拍再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个发球局可能会出现一点点的变化。

0: 接球来到前场，稳稳的控制住。
1: 30パリ、30。
0: 看到这个截击啊，拍面的拿捏啊，相当的细腻。今天的风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对于户外的网球不是非常有利的因素。

受到了风的影响，还有这个高弹跳，这个正拍的出现了挂网。希娜也同样遇到了一个破发点。

0: 又是一个回头球，非常快速的一个节奏。
1: 巴林特 ，yes。
2: 哎呀，你。

这样，这个球打在了网柱上面啊，再次面对破发点。

0: 这个正拍侧身呢，角度要求太大了一点，浪费了宝贵的机会。对于卢布列夫来说呢，他是非常珍惜这种破发的机会的，他也知道这场比赛呢就是非常难打，所以每一个破发的机会都是价值连城。他这个球打丢了之后，这种遗憾啊也是溢于言表。
1: 报、oh.

真的像这种啊非常难打的半场的半高压球啊，对施纳来说他很少出错啊，这就是世界第一和其他的这个球员之间的这个区别。有一些这种机会球随机球你处理起来是不是要随时马上的来进行拍面角度和旋转力道的调整，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啊做出最合理的变化，这就是把这个优秀和卓越的球员啊进行了划分。这个就是卢布列夫的穿越本领啊，我们今天是看到了一次，在正拍方面啊，卢布列夫确实还是非常有见地的。反拍的一个救球。红土上面呢，确实也是显得比较的滑，摩擦力比较小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于这个身后球。希纳整个呢人呢是做出了一个270度的一个旋转啊，整个人的身体。高质量的发球，再次带出局点。这一局呢时间还是比较漮长的，已经打了8分多钟的时间呢，希纳曾经化解过2个破发点。

做高弹跳的二区外角发球，这球是鲁布列夫认为这个球呢出界了哈，但是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精确，压一点点啊。抗议无效，让辛纳还是凭借着稳定的发挥，在面对被动局面的情况下呢，挽救了两个破发点，完成了这局的爆发。

这次的下旋的切球啊，就是拍面的角度过于的开放了，主要是要求的这个落点呢又要非常的浅啊，又要非常的边，给自己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球也没有打在球拍的甜点上，卢布列夫再拿一分。职业生涯中呢，卢布列夫表现最好的一年是在2020年啊，一举拿到过5个比赛的冠军。他的世界排名也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过世界第5，现在呢是世界第14位，

0: Brian Tagmanenshi, 30-15.
1: 你是辛娜的粉丝啊，因为辛娜是有红色的头发，所以他的这个团队啊给他起这个根据他的外号小狐狸红狐设计了这个 logo， 就是一个小狐狸。但是呢他们也经常打扮成那个胡萝卜的颜色，穿上胡萝卜颜色的衣服啊来到现场给辛娜加油。
0: Joko
1: Ulrich， 列夫还是凭借着调整过啊，他的这个发球还是专门有过更多的练习。这个发球局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爆发比分追到了2-3。

0: Thirty left.
1: Sir.
2: Oh, yeah.

0: 毫不手软。
1: 瓦兰达在的波提拉。
0: 第三拍啊，是随球来到前场。

看一下，这是一发的赢球率，本场比赛希腊是70%啊，比对手高20%。

0: Jokosina，
1: 直落四球的爆发。
0: Sina Corucci， 4 giocatori， 4 games to 2。
1: 这些都是身穿这种胡萝卜色装备的啊，都是辛纳的粉丝。你看这个辛纳的正拍和反拍啊，他的击球的落点呢？ 都非常的均衡，无论是在力道还是在旋转，在速度方面啊，正拍和反拍的差别不大，这一点真的是相当的难能可贵的啊。那底线的制胜分，两个人的差距呢，正好是两倍的关系。
0: 0:30 love 30。

0: 因为正拍是卢布列夫，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他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一个比较稳定的技术，所以他现在采用全场正拍的方式。但是像这种侧身对于脚步的要求又是非常的高，必须要有足够的后撤速度。齐娜现在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放小球啊，也同样是放的质量非常的一般。这样谢娜呢，很快呢是取得了再一次的破发，直落四球完成的破发啊，占据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5-2。现在是谢娜的发球胜盘局。
1: 15.

高质量的发球。

0: 这发球真的是落点非常的精确啊，就这个外角都是压边线的，一区和二区都是这种啊，非常高质量的外角发球。尝试打外场的旧球，稍微的差了一点点。
1: And number

就是一个高质量的一曲外脚花球，落地之后有向场外的弹跳。这样是盘末点出现了。

0: 然后刚好对方拉边单，边单飞出来，
1: 快速的后撤步啊，打出了一个直线的正拍侧深攻，这样呢成功的以6-2率先拿下了首盘的比赛。我们也休息一下。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
5: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9: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Second partita, second set, al servicio Rublev。
1: 这里是正在进行的2026年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的四分之一区的一场八强赛，现在发球的是来自于俄罗斯的28岁的卢布列夫。今天他的对手呢是赛会的一号种子，意大利本土球员辛纳。第二盘比赛。今天的天气呢，气温和湿度都非常的合适啊，但是呢比较的风大。那么对于球员呢，在击球方面还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发球的力道还是很大，特别是在一发。为了接好这个发球，我们可以看到希娜呢，她的站位是非常的远离底线的。这个截击显得慢了半拍，虽然人来到了网前，但是这个球拍啊，感觉并没有完全的跟到。做好这个截击的准备，还是显得稍微的慢了半拍。我们看到这个希娜们为了接好这个发球，她真的是站位特别的靠后，也确实是把球接到了对手的身后。罗布列夫他是发球之后有一个向前的这个尝试啊，但是希娜在很被动的情况下搓起了一个下旋的高球，这样呢反而是逼出了破发点。哇，遭遇到了球的不规则弹跳，这个局面跟在第一盘非常的相似啊。第一盘罗布列夫也是率先发球的一方，结果上来呢就没有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在整场的比赛中呢始终背着比较沉重的一个包袱。那在希娜的第二个发球局当中呢，他本来也有机会啊完成回破，两个破发点的情况下呢，没有能够把握住。那自此之后，明显看到罗布列夫的情绪还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士气比较的低落。

Bene, Cimbali, 15 on.

0: 的关键性。
1: 此始至终啊，求道人道，就感觉呢，这个整体的连贯上面呢，没有任何脱节的地方。卢布列夫的第二发球啊，今天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二发无法接回的，就是这种直接的对对手的压制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达到了21%，这个数据是卢布列夫领先。

现在这个过顶球打得有些保守，有的时候就是他是这个失之毫厘啊，谬以千里的一个尝试。首先这是一个正拍的下旋球啊，又是一个下旋的过顶球，但是这个球啊，毕竟卢布列夫呢也是有相当的身高，1.88米。要想完全的过顶啊，超过对方的这个控制范围也挺难的。30-30的关键比分啊，希纳的这个球错区还是比较多。这个是正拍的滑板斜线，抄袭方式的握拍。高质量的发球啊，在30-30之前呢，还是犹豫了，就是徘徊了一下这个比分。但是接下来的两分拿得非常的高效，这样连破带保，再次取得了2-0的领先。罗马的这个中央球场啊，非常的陡，它这个看台啊，相当的聚拢。

0: 前要关键性。
1: 整个的局面呢，已经都拉开了啊，这个布局呢都已经是拉开了，在底线方面的球的配送、角度什么的做好了铺垫，但是关键的这个制胜分啊，却出现了失误。这场比赛第16个非受迫失误比对手多了10次。那希纳的这个球精确度还是高啊，只有6次的非受迫失误，是对手的零头。这是一个借力啊，反弹的借力球。对，第二盘卢布列夫的制胜分还比辛纳多一个。你可以还是可以看到啊，这个非常强势的爆发力来自于卢布列夫的正拍，他的正拍还是很有看点。
0: 再是
1: 一区内角的 ACE 啊，锁定。

这一局，但是由于在自己刚开始的第一个发球局没有完成保发，在第二盘里面仍然还是背着很沉重的一个负担前行。

漂亮的回头球配送。辛纳刚才这就是在底线的击球是步步为营啊。他是在逐渐向往前靠近，从而呢增加了对整体场面的把控。

30-0. 30-0.

辛纳的双误送给对手一分。这场比赛两个人出现的第一次双误，在有风的天气下面啊，这个发球有这样的质量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0: Why don't they win it,
1: see? 真是没有介绍力啊。

漂亮，这个对于卢布雷夫来说非常的不容易啊，他这个是主要是跑动的非常的到位，那个跑动的反拍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是怎么完成的。这个球确实比较浅啊，对于希纳来说这个正拍的击球啊确实是比较的浅，这样卢布列夫呢已经出现了本盘比赛的第三个制胜分。这是一个二区的追身发球啊，同样是琢磨不定的弹跳，让卢布列夫呢再次把球打飞了。虽然卢布列夫在第二盘啊打出了更多的制胜分，明显的在这个击球的发力方面啊就是增强，有进一步的增强，但依然呢在比分上面现在没有见到起色。

又是一个卢布列夫的非受迫失误，来自于反拍。虽然有更多的制胜分，但是呢没有出现在关键比分上面啊。另外自己的这个居高不下的失误率啊，也对这个自己的得分呢造成了一个对冲。两个人在底线方面的得分呢、也是分差出现了2倍的这种关系，14分对28分。

0: 两个人啊，在刚才不让这个球落地啊，也是都是需要很好的一个手感的控制啊。然后把这个网球做这种啊连续不落地的击球，也并不是很容易控制。这时候手腕的力量要求是很高的。这次在网前，卢布列夫并没有出错。
1: 40-15

0: 高级了。其实，在红土上面啊，由于球速呢相对是比较慢的，这个土地呢它是会吸收很多球的动能，因此呢球员们呢有更多的时间呢来做一些比较细腻的调整，让这个球呢呈现更多的变化。你像刚才这个球之所以非常的好看，是因为两个人呢在击球的这个力道和旋转的方向上面都做了一些临场的发挥啊，所以让这个球呢看上去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1: Lens for service.

齐娜现在是把比分追平了，进一步给对手造成压力。

这回发球啊，真狠啊，真是稳准狠的砸在了对手的脚下。你拍头根本就来不及改变方向，这样是辛纳的破发点。哎呦，界内，这球真的，这个高压球是其实起跳没有达到高度啊，而是刮在了拍框上面，形成了一个

不可能借到力的得分球。看辛纳准备在后面啊接杀球呢，结果这球是刮到拍框，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幸运球。球卡在了球网上面，二发。这发出界，这样是列夫再次来到了局点。

两个人，这是反派对反派，一个对角线的对攻，还是卢布列夫先出界了啊。这局呢也是打了六分半钟了，又回到了平分。

这反派就是转不过体来。萨芬在当球员的时候就是一个脾气特别急躁的人啊。刚才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感觉是比卢布列夫还不淡定，两个人彼此之间都有这个情绪的宣泄。

0: 红土的比赛中呢，多打一些变化球，确实是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转机，但是这种变化也并不是很容易啊。这次放小球的失败，再次送给了辛娜一个破发点，这一局也持续了八分多钟了。张辛娜呢，再次完成了对对手的破发，取得了4-1的领先。这就是两个人的差距啊！在同样是面对两个破发点的情况下呢，辛娜经过努力，超过八分钟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最终是可以啊完成保发的。而对于卢布列夫来说呢，在面对两个破发点的情况下，超过了八分钟的一局努力，最终还是被对手破发。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秦晨乐就是同样是两个正拍的这个对角线啊，就是小斜线，但是呢，这一拍比一拍质量更高，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压制。

这是二区的外角发球。重复落点的配送啊，质量很高。罗布列夫再次是去换球拍。已经是非常努力的去防守了。这个二发和一发呢，它的速度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啊。一发是超过200公里，二发的速度只有159。这样，罗布列夫也是借这个机会呢来完成接发抢攻。

希纳的第二次的双误。陈扬希纳也是再次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比分啊！此前在遇到这样的关键比分的情况下呢，他后面的得分效率还是挺高的。现在再次遇到了一点麻烦，不过在前面的比分的他已经是领先比较多了啊，多破已经破了对手两局。发球突然出现了一点状态的失稳，

这一次卢布列夫看到对方的放小球，准备还是非常充分的啊，并且呢，很好的把球控制在了身躯。希纳是不是有一点拉伤啊？感觉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呢，还是出现了一点点的体能上面啊，没有连起来，就是呼吸上面也不是特别的匀。卢布列夫有没有机会来完成翻转啊？这是他的一个宝贵的破发点。这次没有问题啊，在前场的高压球啊，卢布列夫把握得很好。希纳也是突然出现了一个状态的下滑，是由于他的发球的表现呢、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其实希纳也是一直在连续的比赛，他的身体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那在之前卢布列夫也是说当对手连续胜利的次数越多，他就越接近失败啊，这也是他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哲学，就是在等待这样的基点的出现。

齐娜的这个反派真的是啊，非常的值得信赖。卢布列夫不信邪，持续压制齐娜的反派，但是并没有占到便宜啊。在五到八拍的这种多拍回合上面啊，就是应该是中等的拍数上面啊，是齐娜的得分远远的高于卢布列夫。

0: 30 pari, interior.
1: 你看一下，这球是打在了这个球拍的侧面上面啊，侧边上面，拍框下缘。

哇，瞧这样的防守，长舒一口气啊！梅西纳这个防守的这种韧性啊，他真的有可能把球打在界内啊！所以看到这个球落地之后，罗布列夫呢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确实是这个点呢非常的接近。

卢布列夫连破带保，把比分呢现在追到了3-4啊，两个人之间呢还有一局破发球局的差距。那么在这个局修当中啊，看看现在能不能把状态调整一下。刚才明显是出现了一个状态的下滑，是从发球的质量下降开始的。如果在今天这场比赛胜利的话呢，那么也将成为辛纳在 ATP 巡回赛历史上面连胜场次 ATP 巡回赛1000级别的比赛当中连胜场次单独领先啊。现在他跟德约科维奇两个人是并列的，都是连胜31场。那如果今天呢他迈过了这个门槛的话呢，将会在这个数据当中呢成为单独领先。而且呢他从去年年底的最后一站 ATP 1000，也就是巴黎站的比赛夺冠之后，到现在为止呢已经连续拿下了5个 ATP 1000的冠军，职业生涯当中呢一共是9座大师赛的冠军奖杯。辛纳4-3领先啊，这是接下来第八局，第二盘的第八局，辛纳的发球局仍然是有一局破发球局的领先。

Eccetera. Quindi là.

高质量的外角发球。

0: Buenas tardes. Kilo.
1: 210公里的时速。第三个 S 球。一发的入界率还是卢布列夫更高一些。

0: 这个球是撞在对手的球拍上面了啊，打出了一个节奏很快的借力。
1: 40-15

发球方面的差别在第二盘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反转啊。卢布列夫呢明显提升了自己的发球的质量，放小球，现在这次的拍头啊拐得有一点啊太大了，这个角度来看，这是第一发球的成功率啊，在第二盘发生了很明显的反转。就是我们说这个辛纳的第二盘，他的整体的表现主要是在发球这个环节啊，他的变化比较大，一发已经是妥协了速度181，但仍然没发准，发错区了。那是一个正拍的擦网，出了边线。回到了平分啊，压力真的是很大了。你看两个人的这个发球的成功率啊，差别真的是非常的大。这次没问题，但是很悬啊，感觉这个球落点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0: 正拍侧身呢，陷入了过于低频。姜辛纳再次啊化解了危险，虽然他打得比较的挣扎，而且发球的状态明显呢是状态下滑，跟第一盘有比较大的差距，但依然还是咬紧牙关啊完成了自己这一局的爆发，并且呢把卢布列夫逼到了悬崖边上。两个人的交手记录当中啊，上一次卢布列夫赢球还是在2024年的加拿大的罗杰斯杯八强赛，当时卢布列夫是三盘战胜了辛纳。但是紧接着在随后的这个辛西纳提战啊，辛纳就完成了一个甜蜜复仇。
1: 15-0, 15-0.

炒球。小学线的制胜分。哦，连续两次发狠式的击球。现在也是靠自己绝对的这个力量啊，这个球让对方也是非常难以控制，必须得加上足够的旋转的控制，先完成卸力。

卢布列夫这一次的发球局呢，保发也是非常的顺畅的。现在这个比赛的悬念就在于，

是不是能够在比赛结束之前拿下比赛之前啊，辛纳的状态能不能再提升一下。连续的征战呢，确实可能也些许疲劳，对于辛纳来说呢，还是要保存好实力，为接下来的这个法国网球公开赛啊做好充分的准备。从他的这个场上的这个表现来看，确实可能是有一点身体状态的异样。现在是一号种子辛纳在这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如果拿下的话呢，也将成为在 ATP 巡回赛历史上在大师赛当中的单独连胜领先者。黑丝的开场，

德布列夫顶了一个直线啊，这个球并没有特别深，但是也不太容易借力。对于希纳来说呢，是需要大幅的跑动啊，完成这个接球的。但是呢，过于平击的拍面的角度，让这个球是被网带拦住了。是在相同的落点啊，回到一区之后又是一个外角的发球，再拿一分，这是一个直接的得分，虽然不是 ACE 球，但是效果也是一样的。凌空这次呢在二区的外角发球啊，取得了很好的收效，然后呢凌空的得分，拿下制胜分两个赛点。这是一个外角的发球，一区的外角发球还是非常好用的啊，在关键的时候，希纳还是凭借自己重新找回的发球状态，没有让这个魔咒啊出现，就是越来越接近失利，因为连续的胜利这个概率在不断的增加。希纳今天还是咬紧了牙关啊，书写了新的历史，他在2026赛季的火热状态依然还是在延续。他已经在罗马大师赛当中呢创造了新的历史，接下来呢就是迈向罗马大师赛的冠军，成为近大师。那么这个比赛呢也将在本周日呢来揭晓。好了，那么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一场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西甲联赛第36轮，阿拉维斯在主场迎战巴塞罗那队的争夺。本赛季呢，阿拉维斯队一直处在联赛的中游或者是中下游，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保级，能够在本赛季结束的时候继续留在西甲联赛当中。而巴塞罗那呢，则是大部分时间处在联赛榜首的位置。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主场做

但阿拉维斯队这场比赛排出了一个5-3-2的阵型，门将是1号西维拉，左边一位是21号雷巴赫，右边一位是7号安赫尔佩雷斯，三个中卫分别是从左至右的24号维克托帕拉达、16号科斯基以及14号泰纳利亚。中场位置从左至右分别是4号德尼斯苏亚雷斯、8号安东尼奥布兰科以及18号古里迪。锋线上左侧的是22号迪亚巴特，右侧是11号托尼马丁内斯。巴塞罗那这场比赛还是排出了一个他们比较熟悉的4-2-3-1，门将是25号什琴斯尼，左边后卫是3号阿莱士巴尔德，右边后卫是23号昆代，两个中后卫分别是36号阿尔瓦罗科尔特斯和5号库巴西。后腰位置上是22号马克贝尔纳尔以及17号卡萨多，左边锋是14号拉什福德，右边锋是19号巴尔德吉，前腰位置上是20号奥尔莫，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莱万多夫斯基。开场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主场作战的阿拉维斯队他们的角球机会，角球开出来到后点，尽管说有人摔倒，但是比赛仍旧在继续。

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阿拉维斯队是积37分，9胜10平16负。本赛季一共丢了54个球，只打进了41球。所以这场比赛如果想要在主场去抢得分数的话，他们还是需要立足防反。刚才看到阿拉维斯队的主教练是61岁的西班牙人弗洛雷斯。弗洛雷斯呢，曾经在2018年到2019年这个区间，短暂的执教过上海申花。但是他在来到中国之前，之前在英超的沃特福德，包括在西甲联赛的赫塔费也有过执教的经历，包括在西甲的瓦伦西亚，包括马竞。回到西班牙之后呢，是去到了赫塔费，包括在塞维利亚也有过执教的经历。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执教阿拉维斯队，主要的目标呢也是带领球队保级。他的一个比较偏好的阵型就是532，或者是三中卫的352。拉什福德在左边路，刚才是寻求机会，这个赛季呢，阿拉维斯队在面对排名比自己高的对手的时候，一共拿了16分，3胜7平16负。过去的9个主场当中呢，有7场恰好打进2球，就是在主场的这个进球效率还算是比较可观的，尤其是对于一支常年处于保级边缘的球队来说。刚才我们看到巴塞罗那队的主教练是弗里克，德国人。弗里克在执教巴塞罗那之前呢，也是在拜仁慕尼黑队教练组，包括在德国国家队有过执教的经历。最早呢，之前在萨尔茨堡，包括在霍芬海姆，这都执教过。他可能为人熟知的这个经历呢，还是在德国国家队的助理教练的位置上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那个时候他是勒夫的助手。雷斯在场边跟主裁判就是有所沟通。看一下这个位置，就是阿拉维斯

队的三条线，其实现在回收的可以说是非常的靠后。

在自己禁区前沿的防守可以说注意力还是非常的集中，不断的内切，拉什福德这球一直在等一个最好的机会，但是呢一直在等你的这个时机，倒不如是强行打门。奥尔莫和巴尔德吉这一侧策动的攻势，巴尔德吉的打门，这球呢还是打偏了。

这场比赛呢，巴塞罗那队的队员席上坐着费兰托雷斯，包括二号坎塞洛以及阿拉霍和加维这样的名将。另外呢，就是对于霍安加西亚这样的一门来说，这场比赛是轮换让施金斯尼上场。看这次打门还是十四号拉什福德，今天开场之后呢，拉什福德可以说是非常的兴奋，很活跃。我就点一下，还是给到后排插上的边路队员拉什福德。那边的莱万多夫斯基刚才的这个头球一点很关键，很难。马尔德吉就今天开场之后呢，还是巴塞罗那队占据场上主动，而且呢还是他们一贯的这种传统的控球踢法。五号库巴西想要打身后，但是这个位置呢，对于巴尔德吉来说，想要冲上去实在是有些困难。替补席上坐着的包括还有克里斯滕森、赫拉德马丁这样的队员。另外呢，这场比赛对于巴塞来说，没有了欧冠的压力。现在也不需要多线作战，在联赛的收官阶段呢，保证好球员的健康，准备让国脚级别的球员呢去准备今年夏天的世界杯。这是队员们现在心里想的比较多的一件事。此前不久呢，巴塞罗那在国家德比之后取胜，夺得了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冠军。另外，西班牙超级杯的冠军也是本赛季获得。不管怎样呢，巴塞罗那这个赛季还算是在国内联赛一个非常成功的赛季。巴塞罗那的角球机会，主裁判的视角，这次角球开出来，还是拉什福德，这一点找的可以说非常的精准。还有机会，莱万，巴塞罗那继续控球，这球传的稍微有点大。

巴塞罗那此前呢，在西甲联赛当中已经连续55场有进球的记录。这场比赛呢，巴塞罗那队的小将36号阿尔瓦罗·科尔特斯是迎来了自己的一线队首秀。在当地时间这场比赛中午的时候，巴塞罗那全队在吃午饭的时候，科尔特斯是得到了这个消息，得知这场比赛要首发登场。阿拉维斯这边机会凌空打门，阿拉维斯现在的这个进攻呢还是零敲碎打，就是打到哪儿算哪儿，有机会呢就踢一脚，如果没机会呢就是立足防守。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科尔特斯呢也是得到了弗里克的消息，弗里克呢也是告诉他，就是按照平时训练的样子去踢，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古巴西是只有19岁，非常年轻的中后卫。今天这场比赛呢，是和科尔特斯搭档。其实科尔特斯呢，比库巴西还要大接近2岁，但是呢，库巴西的这个职业生涯看上去开始的要比科尔特斯更早。这场比赛，赫拉德马丁包括阿劳霍，在赛前呢也给了阿尔瓦罗·科尔特斯一定的这个建议。此前呢，阿拉维斯是在西甲联赛当中连续20场比赛丢球，而巴萨呢是连续55场进球。看这次边路进攻的机会，21号雷巴赫的传中，角球开出来，机会，地点呢被施金斯尼打出，阿拉维斯还有第二点进攻的机会。右边路想要完成传中，但这球呢已经出了底线。第一点呢，施金斯尼这个判断还是非常准，奋不顾身地把球给打出去了。有机会，11号托尼马丁内斯刚才又是想打凌空，还有机会再远射，这脚打门可以说是非常有威胁。21号雷巴赫，今天他在左路就是很活跃的，而且外围呢有机会去打远射破门。

这场比赛踢到现在来看的话，巴塞罗那主要还是靠运动战进攻，而阿拉维斯呢还是依靠着定位球，运动战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

呢，先把球给到库巴西，

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巴塞罗那给人的感觉是，因为毕竟已经拿下西甲联赛的冠军了，所以说呢，全队上下给人感觉有一些松懈。在获得西甲联赛冠军之后呢，当时来自波兰的记者也爆料过，说莱万多夫斯基要离开巴萨。这个夏天呢，对于巴塞罗那来说，可能锋线上还要找一个新的中锋。

虽然说现在巴塞罗那已经获得西甲联赛冠军了，但是呢，在联赛的最后的收官阶段，还是在这场比赛里做出了一定的轮换，就是刚才为您介绍的科尔特斯。另外呢，除了他之外，球队仍然有目标，就是剩余的这几场比赛冲击100分。这场比赛大名单当中，像费尔明洛佩斯这样的常规主力或者说常规的轮换并没有能够入选，他在过去几周的非常高强度的比赛之后现在需要休息。他是和受伤的亚马尔，包括因为累计黄牌停赛的拉菲尼亚，以及之前安排轮休的弗兰基德容一起是留在了巴塞罗那去进行休息，根本的没有来到客场。巴萨的机会左右都可以传，这球莱万稍微犹豫了一下，巴尔德吉和拉什福德这两次都可以传的情况下，他可能自己也想打，

拉维斯这边的机会，好球断下来，德尼斯苏亚雷斯给到右路，安赫尔佩雷斯加速之后给到禁区内的传中，但是呢传球的一瞬间还是被封挡。阿拉维斯又有一次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呢踢到现在阿拉维斯队的角球机会明显多于巴萨，看这次角球给到中路，头球第一点被巴塞罗那队顶到。这场比赛虽然说是上了一对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中后卫，但是巴萨到目前为止就接近30分钟的时间，高空球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控球率巴萨这边占66%，阿拉维斯呢只有34%。现在把球给到禁区内，一切一步直接传到禁区内，刚才是19号巴尔德吉。87远端的阿尔瓦罗·科尔特斯也在控位上可以传，但他选择是给到奥尔莫这一侧。机会啊，昆代刚才是有大空位完成传中，这场球呢还是被门将西贝拉给得到。弗里克的球队现在是得势不得分，场上节奏确实是被他的球队所控制，

特斯。科尔特斯呢是出身萨拉戈萨的青训，这场比赛我们看他是进入到首发名单了，但是呢他其实在过去几轮的联赛当中都已经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就是球队踢主场踢客场都是跟着一线队到了其他的球队的主场，或者说是到了其他的城市，或者说呢就是已经做好准备去上场。这脚还是踢得非常有威胁。还是拉什福德，拉什福德呢是直接把球吊向了远角。巴萨呢现在这个控球的节奏还是和开场之后比较相似，那这段时间呢算是我们看到阿拉维斯主动的攻上来，主动攻出来能够去给巴萨的持球队员呢一点压力。然后巴尔德吉再去找昆代，这球呢是界外球，这球雷巴赫。

这个位置去掷界外球的话，对于阿拉维斯来说可能会有一定压力，因为现在巴萨呢队员会上去逼抢，迫使阿拉维斯队出现错误。

再来看这一次，贝尔纳尔在中场附近的争抢，卡萨多呢，这球是来到边后卫的阿莱士巴尔德身前去进行保护。佛罗雷斯的球队这场比赛的目标就是全取三分，巴塞罗那在最后这三轮目标是一共抢到100分，让总积分来到100分。还是有一个回做的保护，巴尔德给到自家的门将施杰斯尼，赛季巴塞罗那呢是88分夺冠，这个赛季是91分的时候巴塞罗那拿到冠军，但23到24赛季呢，那个赛季皇家马德里是95分拿到冠军。

这一侧呢，今天确实踢得比较辛苦，但是呢，他的这个效率，包括威胁球的产出比，现在看相对来说呢是有点低。

三号困难。但是古巴西给到科尔特斯这一侧，巴塞罗那现在是几乎所有的队员都已经过了半场，断球，巴雷斯队的快速反击，现在看能不能去打成一次，然后禁区内完成射门。

打门的14号泰纳利亚，这球弗洛雷斯呢本来可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

接到右路坤带，中场古巴西拿球，瓦尔德吉。

奥萨多和贝尔纳尔两人的今天的位置都是后腰，今天两人的回撤保护做的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两个边后卫身前的这个空当完成传中球，第一点呢为破坏出来。阿拉维斯这边的边路机会，罗尼马丁内斯，禁区里呢是21号雷巴赫，库巴奇这是破坏了对手的进攻。这球在库巴奇破坏过后呢，是阿拉维斯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界外球的机会，可以大力手抛球给到禁区内，看看是怎样的选择。给到禁区内，投球第一点。这里是苏亚雷斯，包括泰纳利亚，刚才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冲这个头球，是德尼斯苏亚雷斯去完成的头球。中场位置的争抢，又是苏亚雷斯把球断下来，另外一侧安赫尔佩雷斯在边路的机会，这球呢还是被巴塞罗那队的防守队员给破坏出去。左路的阿拉什巴尔德他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主裁判的视角我们来看一看，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拉什福德，第二点还有机会，大门漂亮，球进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22号迪亚巴特帮助主场作战的阿拉维斯队取得进球，这个进球可以说能够让阿拉维斯的球迷欣喜若狂。这场比赛面对已经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对手，他们在上半场比赛没有控球率，上半场比赛缺少阵地进攻的情况下，通过一次定位球完成破门，这个球进的真的是非常的提气。本来第一点呢已经被拉什福德顶到，再来看拉什福德先顶出来，结果呢布兰科抢到第二落点，他投球给到点球点附近的队友，迪亚巴特把球送进球门。而且迪亚巴特是扛着对手的这种拉拽完成了破门，看弗洛雷斯和他的助手们多么的兴奋。迪亚巴特是来自科特迪瓦。那这样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1-0。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

0: 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25-26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6轮，阿拉维斯主场迎战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呢，在上半场比赛是得势不得分，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阿拉维斯凭借一次角球的配合是取得了进球。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这是拉什福德，因为这次犯规呢是吃到了一张黄牌。手上呢有一个挥肘的动作，打到了14号泰纳利亚。泰纳利亚呢也是阿拉维斯队的中后卫之一。

他这次定位球的机会，把球给到禁区内，头球。十四号是泰纳利亚。包括维克托·帕拉达，也是这次定位球进攻当中的一个主要人员。维克托·帕拉达呢是24岁，身高1.85米。

科。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呢，巴塞罗那队是没有射正，这个数据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是还是在夺冠之后有些松懈，全队似乎心气儿上比夺冠之前呢下了一个台阶，很多队员要去准备世界杯的比赛，准备今年夏天的国际大赛。巴塞罗那这边应该要准备换人了，费兰托雷斯，包括埃斯帕特、佩德里都在准备自己的装备，包括球袜和护腿板。刚才的阿拉维斯队是解围的时候，球踢到了巴塞罗那队这边的替补球员席，这个挑衅意味的破坏呢，有点让人想起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阿根廷和荷兰队的那一场。但这个在足球比赛当中有的时候真的是收不住，所以主裁判呢也是警告了一下涉事队员。在一球领先之后呢，现在阿拉维斯队踢的反倒是更加积极主动了。来看这一次拉什福德在禁区附近这次摔倒了，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在今天上半场的这场，看这次头球机会啊，又是迪亚巴特。刚才巴萨在禁区内出现漏人的情况，这个位置如果让迪亚巴特顶一个角度刁钻一点的位置，那可能巴萨这场比赛就提前在客场上两球落后，这种艰难的局面呢，面对阿拉维斯这样的对手，可能是他们赛前不会想到的。看一下现在实时的积分榜情况，阿拉维斯队如果这样的比赛结果保持到中场结束的话，40分的积分能够让他们逃离降级区，这确实是非常振奋的消息。能够击败本赛季的联赛冠军，在最后的这几轮实现保级，这对于小球队来说呢，也是英雄一般的童话。阿莱什巴尔德给到了拉什福德，前沿的机会，卡萨多
这就还是传的稍微大了一点。昆代呢，传跑的时机掌握的还是不错的，而且到了下半场比赛这段时间，可以说呢，巴塞罗那的这个进攻的想法还是比较统一，就是打对手的身后。希望更多的起球在左右两个边路，尤其是在右路，给昆代创造一些机会。巴塞罗那的这些替补们在做着热身的准备。带他们做热身的是佩佩·孔德，这是巴塞罗那队的体能教练。他的职业生涯一直是在做体能教练，在奥萨苏纳，包括西班牙国家队、皇马、塞维利亚都有过工作的经历。巴尔德，巴塞罗那继续在对手的禁区前沿做文章，看这次机会能不能把球端到门前，但是还差一点。这球的昆代似乎已经在空中跳起来做好准备，结果这球呢，先是防守人头球先顶了一下，这次机会巴塞罗那的这个头球呢又是没有能够形成威胁。拉什福德这应该是要到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巴塞罗那的角球，瓦尔默站在球旁，开始准备踢一个战术角球。卡萨多给到拉什福德，这次第一点呢还是被西维拉给破坏出来。门将单拳将球击出，西维拉今天的这个高空球的作业可以说是满分的，至少踢到现在是满分的状态。

是阿拉维斯队的一次战术犯规。

现在呢，阿拉维斯队开始中场的这种强度上来了，开始中场绞杀。这个对于巴塞罗那队来说呢，转身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容易了。继续来看巴塞罗那队的右边路的进攻。今天这场比赛此前呢有过一个数据统计，就是巴萨一共11次进攻的机会，更多的呢还是依靠着他们的右边路，中路和左路相对来说进攻的机会少一些。

外围打一脚远射，巴塞罗那做出了换人调整，他们是换上了七号费兰托雷斯，把球队的先发巴尔德吉给换上。另外呢，埃斯帕特换下的是五号库巴西。另外，十七号卡萨多，这时候呢也是被换下，换上他的是八号佩德里。那巴塞罗那呢，需要在下半场比赛这个阶段加强进攻了。

同时呢，我们看到阿拉维斯这边也准备做出换人调整，伊巴涅斯和马尼亚斯准备上场。

戴维的机会，直接打远射，这脚呢还是偏的比较大。二十二号马克贝尔纳尔，阿拉维斯队准备在主场做出人员调整，准备要换下的是二十二号伊布拉辛·迪亚巴特。迪亚巴特今天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阶段打进一球，换上他的是三十四号艾托尔·马尼亚斯。同时呢，四号德尼斯·苏亚雷斯今天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边路中场球员，被十九号巴布罗·伊巴涅斯换下。

0: Magia de Kiev, Aitor Manis。
1: 十九号，巴布罗·伊巴涅斯呢是一个中场，这个和四号德尼斯·苏亚雷斯是一个对位换人。而马尼亚斯和迪亚巴特两个人属于是对位换人，也是一个前锋，左脚将。在这个赛季的国王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阿拉维斯是2-3输给了皇家社会。那场比赛比较遗憾的就是托尼马丁内斯是射丢了点球，当时没有办法帮助球队打进第三球。那场比赛艾托尔马尼亚斯呢是有过一个助攻，他是先发登场。这场比赛的上座率是19138人，接近20000。阿拉维斯的这个主场呢是能够容纳19840人，叫做门迪索罗萨球场。球场并不大，再加上阿拉维斯本来就是一个小球队，近几年呢可以说是稳定在了西甲联赛当中。前面几个赛季最好的成绩是在联赛的中游完成整个赛季，第9或者第10，其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挣扎在保级的边缘。哇，这个球是雷巴赫直接把人给拽倒了。
2: 阿基
1: 直接是把拉什福德放倒，别想过去。

维斯在边路的机会，这球实在是因为石琴斯尼的这种积极，两边门将可以说都是积极主动的去出击，所以呢都是没有那么把握住，一边西维拉一边是石琴斯尼。

边路的机会进到禁区内，拉什福德呢换到右路去了，在禁区边缘，这是拉什福德，对手身后一上动作，雷巴赫呢一推人，拉什福德直接倒地，想要一个点球。这球传球的一瞬间不越位，

比赛已经踢了1小时零10分钟，双方的比分呢现在是1-0，阿拉维斯队在主场一球领先着本赛季的联赛冠军巴塞罗那队。还是在禁区里，第一下呢被顶出，

这场比赛呢，阿拉维斯在一球领先之后，其实踢得比上半场比赛更加大胆。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看这次打门，呜、哦，这脚打门可以说非常有威胁。十八号古里迪。下半场比赛，阿拉维斯踢到现在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这球头球给佩雷斯没越位，古里迪外围打的远射，这球我们来看看击中了立柱，

叫费兰托雷斯进到禁区内之后呢，又是被破坏了他们的进攻。这个时候看到阿拉维斯队包括替补上场的马尼亚斯，34号埃托尔马尼亚斯也是回到禁区前沿参与防守。好球，这次空中的卸球。就不管巴萨你在右路怎样的去把球给到禁区内，现在阿拉维斯总能够化解危险。再传费兰托雷斯，这球没有能够给到队友的脚下。贝尔纳尔给了昆代，阿拉维斯的球迷是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够去帮助自己的球队。这个赛季如果本场比赛能够拿下的话，这绝对是阿拉维斯队下赛季留到西甲里的一个坚实的一步。因为23到24赛季包括

16号是科斯基，科斯基是来自芬兰的球员，一个中后卫，现在呢是从克罗地亚联赛租借而来。巴萨这边继续准备做出人员调整，像坎塞洛包括汤米马克斯都是在做着上场的准备。好机会，还是费兰托雷斯进到禁区里，想给队友做球，但是莱万多夫斯基这个位置啊，再去碰球还是射门的角度都被封死了。巴萨继续在客场控球，这场比赛踢到现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得势不得分。阿莱什巴尔德给到费兰托雷斯，外围呢想要去直塞进去，但现在阿拉维斯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固。阿莱什巴尔德这球裁判员参与了防守，

就是莱万在拼抢的时候呢，有一个向后的手臂动作，但是因为往后看不见对手，所以裁判也没有表示。这时候呢，巴萨是用二号坎塞洛换下了三号阿拉什巴尔德，

阿拉维斯这边也准备做出换人调整。换下24号 Victor 帕拉达，换上的是23号卡洛斯普罗泰索尼。阿拉维斯因为领先，所以他们现在也不做出太大范围的人员调整。

另外呢，就是阿拉维斯队现在是吃准了裁判现在的判罚尺度，所以在防守端呢，有的时候上一些手部动作去延阻巴塞罗那向前的这种推进。刚才呢，比赛的第81分钟是雷巴赫持续的侵犯犯规，给了一张黄牌。

维拉赫之前租借到过格拉纳达队，去年的六月份是租借回归到了蒙特利阿拉维斯。

次机会还是第一点被破坏出来。巴萨上了佩德里之后，确实中场的控制是比之前有所加强。

这次又是边路的起球，十一号托尼马丁内斯，角球机会，二十一号雷巴赫把球开出来，还是门将什金斯尼把球得到，马上投入到转换。

场比赛踢到现在呢，还是以稳守反击为主的阿拉维斯队，他们的胜算看上去要更大一些。巴塞罗那现在全队的这个进攻在中前场打的是非常热闹，但是呢，不到关键的临门一脚和最后的一脚出球上，阿拉维斯队总是在防守端能够形成人员上的优势，人相对来说多一点。此前巴塞罗那连续55场西甲联赛进球的记录，这场比赛会不会就此作古？因为这场比赛如果说1-0的比分能够彻底保持到中场结束的话，阿拉维斯则是暂时逃离降级区，积分能够升到第15位。可以说呢，阿拉维斯在这场比赛之前水已经淹到脖子了。这支球队很快要降到这个水面以下，眼看就要让自己溺水了。但是在面对巴塞罗那这么一场看似极其艰难的比赛，他们却打出了自己的风格，而且又是下课上的这种非常经典的踢法。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因为莱万特队在巴莱多斯球场取胜了，所以呢，阿拉维斯的这个排名一度跌到倒数第2位。所以呢，球队也是别无选择，这场比赛必须要拿下3分，才有可能说下赛季继续留在西甲。而且另

另外一点呢，这个赛季的西甲联赛除了在欧冠区以内的这些强队，像是皇马、巴萨，包括马竞这样的强队，欧战区皇家社会的那位置和降级区的差距也只有5分。就现在能够看得出来，西甲联赛里的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像是皇家社会、毕尔巴鄂竞技，包括这个赛季非常低迷的塞维利亚，以及巴列卡诺、奥萨苏纳、瓦伦西亚这样的球队，这看上去呢，领先阿拉维斯并没有太多，以及巴塞罗那同城死敌西班牙人队也是如此。埃尔切队现在是39分，他们就是在降级区前面的那一条可以保级的红线。刚才呢，巴塞罗那继续做出人员调整，43号汤米马克思上场，换下了22号马克贝尔纳尔。这样巴塞罗那呢，在比赛的第87分钟已经用完了全部的换人名额了。

卡塞洛的放铲，这个动作看上去是有点大的，主裁判也出示了黄牌。巴塞罗那现在全队的心态啊都是有些急躁的，在夺冠之后呢，面对阿拉维斯这样的保级对手，在比赛里会踢得这么的艰难。吉维拉是出现了抽筋的情况，所以刚才呢也需要队友上去给他帮个忙，去搬一下脚。现在看上去应该没有什么大碍。然后卡塞洛再给到八号佩德里。巴塞罗那这个踢法的话，节奏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场比赛呢，如果说巴塞罗那输球的话，那对于阿拉维斯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但对于巴塞罗那来说，这场比赛不算是没有发现。迎来一线队首秀的36号阿尔瓦罗·科尔特斯，表现确实是非常的稳定，可圈可点。就是现在拿球的这位，身高接近1米9，而且脚下技术比较细腻，防守意识判断呢也比较出色。上场比赛伤停补时3分钟的时间，下一轮的比赛呢，阿拉维斯队是客场挑战皇家奥维耶多，而巴塞罗那队呢，则是在主场迎战皇家贝蒂斯。奥维耶多。

都是联赛垫底的球队，阿拉维斯如果能够再取胜一场的话，他们就是能够更加稳健的还在联赛的中下游，而非降级区之内。而巴塞罗那下一轮的对手皇家贝蒂斯现在呢则是在欧冠区之内。今年的西甲欧冠区呢前五名都可以进入到欧冠里面，巴萨、皇马、比利亚雷尔、马竞以及皇家贝蒂斯。另外欧联区呢还有塞尔塔，欧协联呢还有赫塔费和皇家社会这样的球队。另外就是西甲联赛这个赛季的竞争确实是非常激烈，之前我们提到了像皇家社会这样的队伍是44分，你离降级区的优势只有5分，整个西甲联赛的中游实力的提升，这是本赛季或者说是未来西甲联赛的一个趋势。也快要到了，那这样全场比赛结束，比分定格在1-0。主场作战的阿拉维斯队终结了自己连续20场西甲失球的记录，同时也终结了巴塞罗那连续55场西甲进球的记录。本场比赛主场取得3分的同时，击败了本赛季的联赛冠军巴塞罗那。在自己的保级道路上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进球的是22号迪亚巴特。好的，各位观众呢，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

0: 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6: 凯迪仕智能锁。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佛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4x100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

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小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麦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前三位。梁小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的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4x100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我们再来看一下启动之后，这是一二棒的交接，英国队还算比较顺畅。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拉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但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兰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而英国队呢之后是因为犯规被取消了成绩。这是美国队凯里金和霍利斯的交接。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x400米接力的第二组，第八道是加拿大队。加拿大队第一棒是拉蒂，第二棒舒腾兰德，第三棒是乔治，第四棒是埃玛加南。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队，牙买加队的第一棒是瓦特金，第二棒是扎纳安德森，第三棒是安东尼奥沃特森，第四棒是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第一棒是2005年出生的平川惠，第二棒是井户阿比盖尔丰果，2001年出生，第三棒和第四棒是两位老将，1994年出生的佐藤全太郎和1996年出生的松本奈菜子。第五道是奥运冠军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博内瓦西亚，第二棒是保利娜，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第四棒是范莱乌尔。波兰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卡罗列夫斯基，第二棒是斯维蒂厄塞蒂奇，第三棒是杜辛斯基，第四棒是布克维斯卡。尼日利亚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是纳森尼尔，第二棒是库多罗，第三棒是奥科奇，第四棒是乔治。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郭龙宇，第二棒是李凤丹，第三棒是肖恒，第四棒是刘英兰。刘英兰在第四棒呢有着比较强的冲刺能力，当然这四位队员也是相对比较年轻，缺少一些大赛的比赛经验。我们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主要的目标还是去见世面，同时呢丰富大赛的经验，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去积累足够的经验，同时如果能够去冲击一下世锦赛的席位，那再好不

0: 果没有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呢，也没有关系，明年的这个晋级周期，中国队也有机会去通过成绩递补晋级。还是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是直接抢得世锦赛的参赛门票。这组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好的，比赛开始了，来关注一下中国队郭龙宇的表现。在启动之后，尼日利亚队出发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已经领先了波兰队。波兰队的第一棒呢，现在看呢跑的还是非常的平稳，牙买加队以及在他们身旁的荷兰队，这个阶段呢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日本队的第一棒现在状态也还算不错，荷兰队的第一棒的博内瓦西亚有机会去抢到小组第一，先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现在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中国队现在稍稍落后，紫阳大队也马上要完成交接。第一个交接棒的是牙买加队，随后是荷兰队，中国队第二棒是李凤丹。现在如果能够再往前努一努的话，可以去超越加拿大队。波兰队已经在中国队的身后了，中国队加油。过了冰道线之后，所有队伍要来到最内道。牙买加队现在是抢到小组第一，詹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是日本队的警护阿比盖尔丰果。之后呢，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处在第三和第四，当然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呢也有机会去完成反超。荷兰队第二棒是保利娜，他的后程能力比较出色。加拿大队现在是超到了第五位，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落后的位置上。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还是一个讲整体配合的一个单项，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日本队第二个完成交接，荷兰队现在有些落后了。中国队也完成了交接，中国队的第三棒是萧恒，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的最后一位。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跟自己比。奥科奇现在逐渐要超越日本队，在不断加速。牙买加队的安东尼奥沃特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来自尼日利亚队的奥科奇以及加拿大队的内森乔治也在他们的身后不断加速。荷兰队现在稍稍显得有些落后，荷兰队的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牙买加队马上要完成三四棒的交接，日本队现在仍旧是稳定在小组前两位。牙买加队最后一棒是克莱顿，同时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本奈菜子，这是现在处在小组前两位的队伍。尼日利亚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三位，尼日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奥康乔治。尼日利亚队现在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的稳，身后有对手在伺机完成超越。牙买加队现在一马当先，只要他们自己不出错，没有人能够抢得他们的小组第一。日本队现在的位置也容易被超越，波兰队逐渐反超上来了。布科维斯卡超越尼日利亚队，日本队就在他们的身前不断加速，布科维斯卡还在加速，现在是来到了小组第二位。布科维斯卡身后是尼日利亚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牙买加队三分十一秒六九小组第一，而波兰队完成逆转。波兰队靠着布科维斯卡以及杜辛斯基在最后两棒的冲击能力完成反超。修正之后这一枪的成绩，牙买加队是三分十一秒六八。现在递补晋级线是爱尔兰队的三分十二秒零五，中国队想要去递补晋级也是非常困难，现在只能够寄希望于复活赛。波兰队三分十三秒整，尼日利亚队是三分十三秒一二。世界接力赛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呢，意大利队、澳大利亚队、包括英国队、波兰队，这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他们都登上过领奖台。 荷兰队这一枪的表现相对来说有一些低迷。当然呢，在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后，他们在混合4乘400米接力以及女子4乘400米接力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力是有所下降的。再来看一下布克维斯卡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尼日利亚队在他身后再怎么追没有用，布克维斯卡最后这个耐酸能力确实是够强。无惧乳酸堆积，就是能够在后程不断的加速，不断的发力，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先后超越了尼日利亚队和日本队。尼日利亚队最后时刻也是贴着布克维斯卡去跑，他们也要抢一个递补晋级的名额。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希特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中国队在最外道，
1: 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拉伊甩开了一些距离，一二棒的交接，这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胜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锦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锦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身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锦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

那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胜杰和何金铨。而且何金铨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再次祝贺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收获了2027田径世锦赛的参赛资格门票。巴西队未能完赛，中国队37秒85。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二组。第八道是波兰队，第一棒是佐克，第二棒是内梅吉克，第三棒科佩奇，第四棒是皮奥特罗夫斯卡，第七道是新西兰队，第一棒是维尔普顿，第二棒是索梅菲尔德，第三棒是约内托，第四棒佐伊霍布斯。第六道出发的是墨西哥队，第一棒是布兰登克雷迪亚，第二棒是埃雷拉，第三棒是勒梅里庞斯，第四棒还是乌里亚斯。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中国队阵容做出了比较大范围的轮换，第一棒是陈锦峰，第二棒是许家禄，第三棒常吉，第四棒是刘霞军。第四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古登，第二棒斯特兰，第三棒是凯莱布劳，第四棒是曼尼克斯鲍威尔。印度队在第三道，四位队员分别是库马尔、甘特、库祖尔以及沙努瓦利。瑞士队在第二道出发，四位队员分别是古特尔特、德尔庞特、斯文松以及萨勒梅科拉。最内道出发的，这是东道主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马萨萨，第二棒是克瓦莫迪莫，第三棒是塔兰，第四棒是克加里。进入到第二比赛日呢，混合4×100米接力复活赛，每个小组同样也是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如果在复活赛之后呢仍旧无法晋级到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那么呢就只能是在明年依靠成绩递补晋级，一共是4个名额。所以这一枪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艰难的，可以预见的艰难。像是新西兰队、澳大利亚队、包括波兰队、瑞士队都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我们来看看这一枪中国队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维尔普顿和澳大利亚队的古登两个人启动反应不错，中国队在启动之后陈锦峰仍旧是处在小组前三位，马上完成一二棒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许家禄现在状态不错，保证加速的状态，身旁的澳大利亚队给中国队一定的压力，马上二三棒交接，长吉接棒。在最外道出发的波兰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一位，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是逐渐加速抢到小组第一，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刘霞军加油，最后时刻中国队不断加速，波兰队现在已经冲上来了，澳大利亚队现在处在第一位，率先到达40秒79。澳大利亚队、瑞士队是率先到达的两支队伍，中国队是小组第三，澳大利亚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0秒78，瑞士队是41秒02，中国队的成绩41秒23，也是赛季最好成绩了。现在看中国队想要递补晋级还是非常困难。新西兰队41秒24，中国队后程超越了新西兰队，但是在这组没有能够抢过瑞士队。
还是能够看到中国队在四乘一百米混合接力，我们的年轻队员比之前进步不小。中国队和印度队是41秒23和41秒35，都是跑出了赛事最佳。澳大利亚队和瑞士队可以去庆祝他们的世锦赛门票。对于中国队的年轻队员来说呢，我们四乘一百米混合接力参赛相对来说较少，而且平时的训练由于之前不是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这种项目，所以我们涉及的时间不够多，略显遗憾。但是呢，明年仍旧是有机会。地补晋级，中国队能不能是保证世界前四？新西兰队的交接棒出现问题，就这里第一下没有能够交上，那好在第二下调整能力也比较强。这是中国队二三棒的交接，交接棒还算比较顺畅。稍稍有些小问题，不过呢还是完成了交接，而且是在接力区之内。而在交接棒的时候呢，中国队对新西兰完成了超越。澳大利亚队在内道女的启动比较早，男的交接棒呢也比较顺利。长吉呢给刘霞军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做了一个保护动作。不得不说，澳大利亚队的第三棒和第四棒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交接棒也比较顺畅，保证了他们的位置。刘霞军最后时刻也是拼了，守住了小组前三。波兰队和新西兰队上的比较快，但是呢刘霞军还是抢先完成了压线。如果说单论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和女子四乘一接力，中国队的实力绝对不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队之下。而这个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的接力还是要看配合、看时机、看交接棒，也看临场的发挥。这对于中国队的队员们来说呢，就是后面要更多的去积累比赛的经验，尤其是积累大赛的经验，以赛代练，同时为今年的亚运会去做好准备。不管是在男女单项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最后中国队是小组第三，41秒23，赛季最佳，但是呢没有能够直通世锦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第八道印度队，第七道是比利时队，第六道是加拿大队，内森·乔治、埃拉克莱顿、里德拉蒂以及弗洛克托，这是他们的四位队员。中国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郭龙宇、孔莹莹、丁文豪以及李凤丹。在第四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四位队员分别是平川惠、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佐藤全太郎以及松本奈菜子，四位队员没有做出变化，中国队是做出了变阵。第三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队，第一棒是恩阳，第二棒是比克塞，第三棒克雷，第四棒是阿里耶。印度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谢蒂、萨罗尼、尼哈尔威廉以及考尔。第七道的比利时队四位队员分别是萨库尔、汉森斯、塞格斯以及劳斯。
从23年、24年开始呢，中国4x400米混合接力在世青赛上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400米未来的希望。同时呢，又有一大批年轻的队员现在开始涌现出来。当然，现在呢，世界田联也有着除了男女4x400米接力之外，像混合4x400米接力也开始成为奥运项目、世锦赛的金牌项目、重点项目，也要求我们有更多的优秀400米的运动员能够涌现出来。好的，比赛开始，复活赛小组的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门票。在这组当中呢，比利时队和加拿大队以及日本队，这都是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加拿大队的第一棒乔治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比利时队的萨库尔现在也是和加拿大队处在一个相持状态当中，而比利时队他们的出发位置比较早，加拿大队相对来说靠后，加拿大队要被印度队超越了。看看他们的交接棒谁先完成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中国队交接棒比加拿大队要更早，但是呢，孔令莹在出发之后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马上过了冰刀线，现在要来到最内道。日本队的警护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跑在第二位，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是埃拉·克莱顿，中国队这个时候要跟住，不要掉队。加拿大队的埃拉·克莱顿超越了日本队，警护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掉到了第三，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但是身后日本队和加拿大队呢都在对他们进行着追赶。汉森斯的位置有些不保，警护阿比盖尔·丰果还是守住了小组的前两位。中队马上完成交接，中队现在处在小组第四位。丁文豪完成交接之后，现在还是要往前追一追。比利时队第三棒是塞格斯，加拿大队是拉蒂，日本队是佐藤全太郎，日本队现在还是处在第二位。4x400米混合接力和男子接力呢，日本队不仅仅在亚洲范围内实力比较突出，世界范围内呢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加拿大队这个时候也在加速，下了弯道之后呢再冲佐藤全太郎的位置，看看交接棒之后加拿大队还能不能去完成超越。中国队马上也要完成交接棒了，比利时队现在仍旧是处在小组第一。中国队第四棒是松本奈菜子，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比利时队劳斯处在第一位，在他们的身后是加拿大队的普罗克托。加拿大队和日本队在争夺小组第二的位置，普罗克托在下弯道之后进直道能不能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加速，因为普罗克托这个时候是咬住松本奈菜子，空间在极限的压缩，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松本奈菜子把对手往外道去逼，劳斯还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完成反超了，加拿大队马上超越比利时队，现在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3分12秒44，小组第一，完成逆转。当然，比利时队尽管劳斯被加拿大队反超排名，但他们仍然是以小组前两位获得晋级北京世锦赛的门票。加拿大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12秒43，比利时队是3分12秒79。日本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直接从第二掉到第三。比赛用时是3分12秒86，中国队小组第五，3分16秒95。在做出比较大范围的人员轮换之后，中国队的状态包括最终的成绩还是有一定起伏。近些年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400米，包括男女4x400米以及混合4x400米。

0: 400米的进步，当然跟世界强队去交手过后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我们还需要进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不管是4×1还是4×4，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今年的主要目标从世界接力赛开始到名古屋亚运会还有着比较长时间的准备期，再到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相信呢中国队到时候会给我们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至少是要比过去的自己更好。最后是个撞线，日本队的松本奈菜子也是体能无法继续支撑他的动作，400米上酸上得太快。再次祝贺加拿大队和比利时队，他们获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们还有机会，我们是年轻的队伍，同时明年还有4张最后晋级世锦赛的门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近亲守护生活，专业赢得信赖，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8道，这是西班牙队。

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四乘一百米的复活赛。

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艾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后一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姆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赛、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赛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娜·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地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x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特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戈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纳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的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混合4x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队伍。在第八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第一棒大卫加西亚，第二棒是桑德里安，第三棒是胡里奥阿雷纳斯，第
第四棒是卡门。

阿维莱斯，相比于此前的预赛，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跑出了3分09秒89的全新国家纪录。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队，第一棒是乔治穆廷达，第二棒是梅西切贝特，第三棒是凯尔文托努伊，第四棒是奥凯奇。其中呢是第二棒和第四棒相比于预赛做出了换位。美国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布莱斯戴德蒙，第二棒是皮普尔斯，第三棒麦克维尔，第四棒贝利利尔，此前跑出3分09秒82的世界最好成绩。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4×400米的混合接力呢，也是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参加的唯一4×400米的项目，他们具有统治级别的能力。第五道是英国队，英国队第一棒是海多克威尔逊，第二棒利纳尼尔森，第三棒杰克明舒尔，第四棒是耶米约翰，和预赛他们保持了相同的阵容，英国队也具备领奖台的实力。在他们的身旁，第四道牙买加队，沃特金、沙纳安德森、安东尼奥沃特森和鲁谢尔克莱顿，此前跑出3分11秒68的赛季最佳，和预赛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第三道出发的是波兰队，欧洲强队，第一棒是马尔钦卡罗莱夫斯基，第二棒是沃罗纳库特泽帕，第三棒是卡耶坦杜钦斯基，第四棒是洛佐夫斯卡。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的预赛是3分13秒整赛季最佳。意大利队在第二道，他们也没有和预赛做出人员的变化，第一棒洛伦佐贝纳蒂，第二棒是安娜波利纳里，第三棒是弗拉基米尔阿切蒂，第四棒是埃洛伊萨科伊罗。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此前预赛跑出了3分10秒57的大洋洲纪录，第一棒是库珀希尔曼，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第三棒马修亨特，第四棒是老佐。除了第一棒希尔曼之外，二三四棒做出了三处调整，奖牌就在终点处等待着各个队伍。美国队在2019年、2024年世界接力赛上这个单项拿到冠军，去年呢是3分09秒54，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成功卫冕。而英国队呢，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铜牌。2021年世界接力赛在没有美国队参加的情况下，意大利队当时是拿到冠军，澳大利亚队是去年世界接力赛的亚军，力压当时世界第一的肯尼亚队。好的，比赛开始，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正式鸣枪起跑。美国队第一棒戴德蒙，波兰队在出发之后似乎就出现了伤情，卡罗莱夫斯基大腿后侧的肌肉似乎出现了问题。美国队现在逐渐追进肯尼亚队，穆廷达和戴德蒙之间的差距被缩小到几乎没有。穆廷达在下了弯道之后还是往前拼了一拼，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美国队处在领先，因为他们可以率先完成交接棒。西班牙队的大卫加西亚也在往前追，他已经落后牙买加队，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棒。各队选择的交接棒时机不同，美国队在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是皮普尔斯跑在最前面，过了冰道线之后呢，现在是来到最内道，之前对牙买加队完成了超越，沙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肯尼亚队的切贝特现在是处在第四位，然后对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梅西切贝特现在处在第三位，身后的澳大利亚队一直没有放弃追赶。澳大利亚队的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美国队马上要进入到接力区，牙买加队也在不断的往前追。

格尔斯和沙纳安德森率先两个人是交出了接力棒，而美国队取得第三棒的是麦克维尔。麦克维尔是在美国队阵中相比预赛唯一做出的调整，就是要让麦克维尔的这种新鲜血液啊能够去带动全队。他在交接棒之后呢保持了非常强势的加速能力，逐渐扩大和牙买加队之间的领先优势。安东尼奥沃特森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但是看上去很难去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意大利队现在是上到第三位，第三位的争夺非常激烈，而领先的现在就是美国队，在他们的身后是牙买加队。美国队率先完成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贝利利尔，牙买加队现在还处在第二位，是鲁希尔·克莱顿。鲁希尔·克莱顿会继续缩小差距吗？肯尼亚队现在是逐渐反超，来到了第二位。肯尼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凯奇，奥凯奇在预赛的时候他是跑第二棒。奥凯奇的后程冲刺能力非常强，美国队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贝利利尔和鲁希尔·克莱顿在下弯道之后，看看贝利利尔怎么去选择自己的线路，而鲁希尔·克莱顿能不能去缩小和美国队之间的差距，在最后时刻完成逆转。现在看贝利利尔不断加速，逐渐甩开了对手，金牌在向着美国队招手了。美国队遥遥领先，再次拉开差距，美国队率先撞线，3分07秒49，这是一个全新的赛会纪录。美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07秒47，而在美国队的这种带动下，牙买加队3分08秒24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英国队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3分09秒84。只有这样强大的对手，才能够让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肯尼亚队最后是以第四名完赛，3分09秒93，意大利队赛季最好成绩3分10秒52。这个单项不管是美国队、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肯尼亚队，都展现了他们人才储备充足，而且阵容厚度绝对是其他队伍难以企及的这种实力。在比赛过程当中，肯尼亚队一度是上到前三，但最后呢还是被意大利队和英国队完成超越。好在他们最后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没有让意大利队再次超越。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到了第四棒奥凯奇，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当时马上抢到第三，但是四百米的难度是最高的一个项目，不管是接力还是单项，在最后一百米腿部上酸上的厉害，谁能够顶住？靠的不仅仅是能力，也是意志力的比拼。看最后时刻，英国队对肯尼亚队完成超越，肯尼亚队可能觉得奖牌已经到手了，但是英国队最后时刻没有放弃。英国队的第四棒是耶米·玛丽·约翰。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德国队，奥维拉·约翰第一棒，丽贝卡·哈泽第二棒，尤丽娜·恩斯特第三棒，吕肯·肯佩尔第四棒。相比预赛的阵容，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保留和此前一致的选择，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中国队的四位队员在第七道比赛，梁晓静、刘国仪、朱俊颖和陈于杰，预赛呢他们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并且抢得了世锦赛的参赛席位，42秒62的赛季最佳表现。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第六道是西班牙队，他们也是保留了和预赛相同的阵容，卡里略、贝斯图埃、卡拉德拉和玛利亚·佩雷斯。其中玛利亚

佩林斯呢，除了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之外呢，他还兼项其他的比赛。加拿大队在第五道，麦克里斯、勒迪克、勒克莱尔和恩坦布埃和预赛的阵容一致。牙买加队在第四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布里亚纳·威廉姆斯，第二棒是乔迪安·威廉姆斯，第三棒是拉瓦尼亚·威廉姆斯，第四棒是汤姆森·赫拉。汤姆森·赫拉具备世界最顶尖的冲刺能力，他是100、200世界上最出色的运动员之一。他们在第一棒和第四棒相比预赛做出调整。意大利队在第三道，第一棒帕利亚里尼，第二棒是胡珀，第三棒是卡达里，第四棒是帕维塞，相比预赛在第三和第四棒做出改变。波兰队的第一棒是斯特凡诺维奇，第二棒是格拉纳谢夫斯卡，第三棒是涅姆吉克，第四棒是斯科日绍夫斯卡。他们在预赛的阵容基础上做出第一棒和第三棒的换位。葡萄牙队在第一道出发，第一棒是巴佐洛，第二棒是平托，第三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拉。他们在预赛当中是43秒11的成绩，以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的表现递补晋级。中国队进入到决赛，可以说是我们在今年室外赛季刚开始的时候看一下中国女子短距离的队员们冬训的成果，也看一看我们在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能不能继续保持强势，保持这种好的状态。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第一棒是梁晓静，中国队在第七道，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国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国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国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姆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x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x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国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国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晓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的身上，汤姆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

0: 生生对恩坦布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十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布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是个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四分之一百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不管是四乘一还是四乘四，男子女子混合项目都相比以往有了巨大的进步，也是中国队在未来世界大赛上一个比较强大的竞争对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5: 量
6: 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4: 凯迪士智能锁。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

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思·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但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罗尼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啊，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麦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普贾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三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鲁姆·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

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意大利队，第一棒是利贝卡博尔加，第二棒是弗吉尼亚特洛亚尼，第三棒亚历山德拉伯诺拉，第四棒是爱丽丝曼乔内，他们和预赛的阵容一致。英国队在第七道，第一棒是拉维亚尼尔森，第二棒是尼克尔伊尔金，第三棒是波比马利克，第四棒是夏洛特亨里奇。除了第一棒之外呢，二三四棒都是做出调整。在第六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第一棒是保拉塞维利亚，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第四棒是布兰卡埃尔瓦斯。人员构成和预赛一样，当然他们在第二棒和第三棒相比于预赛呢做了位置上的变化。加拿大队在第五道出发，第一棒佐伊希拉尔，第二棒是劳伦盖尔，第三棒贾斯尼特尼加尔，第四棒是舒特兰德。第四棒的位置做出变化，挪威队在第四道，他们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阿克斯第一棒，第二棒阿玛丽尤埃尔，第三棒是阿斯特里埃斯加德，第四棒亨雷埃特耶格尔。捷克队在第三道出发，捷克队的四棒分别是巴布拉马利科娃、尼古拉比索娃、特雷泽塔波尔斯卡以及曼努埃尔。四位队员呢也是和预赛一样，甚至没有做出棒次的变化。荷兰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尼娜弗兰克，第二棒是利克克拉福，第三棒米尔特范德舒特，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德国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艾琳德梅斯，第二棒布尔马恩，第三棒是安卡斯林霍文，第四棒是伊琳娜戈尔。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二棒做出和预赛完全不同的选择。女子4x400米接力呢，美国队这届没有来参赛，而荷兰队、西班牙队、英国队，包括加拿大队，都有着争夺金牌的实力。同时呢，挪威队在去年的世锦赛拿到第六位，他们也选择和上届世锦赛的决赛相同的阵容。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看启动反应之后哪支队伍的位置最为靠前。英国队的拉维亚尼尔森现在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在他的身旁是保拉塞维利亚。同时呢，加拿大队和挪威队这个阶段没有掉队，继续保持着追赶。意大利队在最外道现在感受到了英国队的压力，博尔加他的优势已经逐渐被英国队蚕食掉了。保拉塞维利亚这个时候打算从内道进行超越，超越英国队。拉维亚尼尔森继续保持他的前三位，西班牙队保拉塞维利亚现在是跑在最前面，拉维亚尼尔森开始掉队了，现在掉到了第三位，西班牙队就要完成交接棒了。西班牙队、加拿大队和挪威队前三位完成交接。西班牙队的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阿纳普列托呢在预赛当中他是跑第三棒，现在领先的是加拿大队劳伦盖尔。过了冰岛线之后，看看哪个队伍能够率先抢到最前面。劳伦盖尔现在是跑在第一位，在他们身后是挪威队阿玛丽纽埃尔，

于埃尔的身后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普列托。而于埃尔这个时候在最后时刻完成超越，似乎看上去这400米很轻松。最后的50米，德国队能不能率先完成交接？漂亮，传递棒也是非常的顺利。艾斯加德现在进入到他的阶段。加拿大队的第三棒是尼贾尔，而荷兰队现在是上到了前三位，范德舒特。在菲姆克波尔转战800米的赛场之后，荷兰队的女子4x400米接力和混合4x400米接力实力上跟过去相比有所下降。西班牙队的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阿罗约是跟在挪威队的埃斯加德的身后。阿罗约打算在最后的100米完成超越，看看埃斯加德能不能守住位置。西班牙队上升势头非常的猛，看看哪支队伍率先完成交接棒，还是挪威队率先完成交接，最后时刻守住了位置。而西班牙队打算去和挪威队掰一掰手腕，争夺一下冠军。挪威队现在第四棒是耶格尔，而在他的身后是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荷兰队现在上到前三，荷兰队的第四棒是艾弗林·萨尔贝格，原来这个位置是属于费姆克·波尔的。耶格尔继续保持他的领先，而在他的身后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并不着急，他打算到最后100米再去分出胜负。加拿大队的舒特兰德开始追上来了，他上到第三位，进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耶格尔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最后时刻全力加速冲刺撞线。最后的比赛用时是3分20秒97，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挪威队绝对是一匹大黑马，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20秒96，西班牙队收获亚军3分21秒25，加拿大队赛季最佳成绩3分22秒66。那么再次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些队伍。我们此前介绍过，西班牙队是世界接力赛上最大的黑马之一，上届是打破国家纪录击败美国队夺冠。尽管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他们的接力项目没有像世界接力赛那样出色，没有能够复刻巅峰状态，但是呢，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又一次斩获铜牌，找回了竞技水准。意大利队是3分23秒40，全新的国家纪录。挪威队在世锦赛上拿到第六，在世界接力赛上收获冠军，而西班牙队继续他们在世界接力赛上的这种出色表现，其实也就意味着西班牙队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平台期。挪威队此前完赛的这些队员，阿克斯、尤埃尔，包括埃斯加德，一直在等待着耶格尔最后的撞线。耶格尔最后时刻完全没掉速度，摆臂，包括他的抗乳酸堆积能力，让我们看到了在今年布达佩斯举行的田径终极世界大赛上，挪威队绝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到了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这支队伍也绝对不容小觑。可以说挪威队的这枚金牌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可能有人想到他们会登上领奖台，但是没有想到领奖台的颜色会是金色的。同时也再次祝贺西班牙队。银牌证明他们不仅仅能够在欧洲站上领奖台，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赛
同样也可以。德国队3分20秒96，世界最好成绩。西班牙队和意大利队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世锦赛冠军博茨瓦纳队，同时也是东道主队伍。第一棒是李埃皮，第二棒特伯哥，第三棒恩多里，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特伯哥呢不跑4×100米，来跑4×400米，为的就是拿到这个单项的冠军。第七道是南非队，南非队的第一棒是穆西姆库鲁，第二棒皮雷，第三棒是科埃克摩尔，第四棒是扎基西内内，他们只在第四棒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比利时队在第六道，第一棒是尤利安瓦特林，第二棒是罗宾范德本登，第三棒亚历山大杜姆换成了迪兰博尔利，第四棒由丹尼尔塞格斯换成了亚历山大杜姆。卡塔尔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叶海亚·伊布拉辛，第二棒是巴西姆·赫梅达，第三棒是萨米尔·哈桑，第四棒是阿什拉夫·奥斯曼。相比于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和改变。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卢克·范拉廷根，第二棒是里斯·霍尔德，第三棒是托马斯·雷诺斯，第四棒是埃丹·莫菲。相比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改变。葡萄牙队在第三道出发，他们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棒次都没有变化。佩德罗·阿方索第一棒，埃里克森·塔瓦雷斯第二棒，若昂·科埃略第三棒，第四棒是奥马尔·埃克哈提布。第二道出发的是津巴布韦队，四位队员分别是霍夫、祖泽利福德、杰伦·穆维西、坦达扎尼、恩德洛伍，这也是和预赛相同的阵容。最内道出发的是荷兰队，荷兰队的四棒分别是基南·布莱克、尤金·奥马拉、托尼·范迪彭和乔纳斯·菲菲斯。荷兰队、津巴布韦队和葡萄牙队和预赛相比呢，都没有做出人员改变。而这个单项的决赛，牙买加队没有进入，这是有一些令人意外。另外，美国队是缺席本届男子4×400米的角逐，而博茨瓦纳呢，也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成绩最优的参赛队伍。巴黎奥运会上是科比纳奇皮、特伯哥、恩多里还有安东尼佩塞拉创造了全新的非洲纪录，拿到银牌。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主场夺冠，明年世锦赛卫冕。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展开争夺。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李埃皮，他是在最外道出发，在他身旁的是南非队的穆西姆库鲁，两个人现在已经进入到相持阶段。穆西姆库鲁已经追进了两人之间的位置，在他们的身后是比利时队的瓦特林，同样澳大利亚队的卢克·范拉廷根，这个时候呢也希望让自己的名次进入到前三。博茨瓦纳队在主场迎战他们的老对手南非队和比利时队，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博茨瓦纳队第二棒是特伯哥，奥运会的200米冠军，同时男子100米的比赛他也是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决赛的运动员。过了冰道线之后，我们看到特伯哥现在跑得还是非常的轻松，他身后是皮雷，在之后是澳大利亚队的里斯霍尔德。澳大利亚队现在是追进了和南非队之间的差距。南非队的皮雷能不能追进一点特伯哥，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超越了。南非队现在是来到

位，科普哥在最后100米有些降速，而且降速是非常明显。好在呢，他们的位置比较靠前。门多里已经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三棒是克莱克摩尔。门多里在这个阶段要对南非队的克莱克摩尔完成超越。如果克莱克摩尔在这个阶段能够守住的话，第三个100米恩多里就会耗费更多的力气。在他们的身后是澳大利亚队托马斯雷诺斯。南非队现在是守住了他们的优势，现在保持在第一位，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直到冲刺。恩多里能不能抢回位置？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科米纳奇提已经做好了准备。南非队、博茨瓦纳队和澳大利亚队几乎同时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四棒是内内，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是科比纳奇皮，澳大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埃丹莫菲。埃丹莫菲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这时候科比纳奇皮并不着急，跑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而南非队的内内现在是占据最内道，外道的科比纳奇皮能不能完成超越？他始终是卡住位置，不让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老对手之间的竞争，科比纳奇皮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最后的50米完成反超，他身旁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可以去享受撞线了。2分54秒49，博茨瓦纳队在主场夺冠成功，同时也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最终的成绩定格在2分54秒47，全新的赛会纪录属于博茨瓦纳队，而亚军是南非队，他们的成绩是2分55秒07，也是全新的南非国家纪录。澳大利亚队2分55秒20，创造全新的大洋洲纪录。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李埃皮、特伯哥、恩多里、科比纳奇皮联手获得冠军。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在哈波罗内他们的主场，世锦赛的400米冠军科比纳奇皮，以及世锦赛400米的铜牌得主恩多里，以及李埃皮，都是专门报名男子4x400米接力。另外呢，在东京世锦赛上参加了400米预赛的斯科奇，也是在阵容当中。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加上他的助力，让博茨瓦纳队在主场成功的夺冠。科比纳奇皮作为在世锦赛上拿到400米冠军的运动员，他在最后一棒的这个体能的分配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全力的冲出去，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用光他的体能，为最后的50米、最后的100米去对抗乳酸打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9。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慕尼黑安联竞技场，在这里进行的是25到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一场较量，由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面对科隆。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拜仁慕尼黑。拜仁的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科隆队身穿的是黑色的客场球衣。上半场比赛，科隆是从左来向右攻。那目前呢，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联赛当中积分榜上当然依旧是排在第一位，而且他们已经提前是获得了德甲联赛的冠军。而科隆队呢，在本轮比赛之前拿到了32分的积分，这样在联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下，超越了联赛的后三名，达到了6分，也是顺利的上岸保级。所以目前呢，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没有什么压力。可能对于拜仁慕尼黑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首先要在科隆队面前保住自己德甲霸主的这样的一份荣誉，一份骄傲。另外呢，就是在最后的一个主场给球迷一个满意的答卷，用一场胜利来迎来最终的这个欢庆的典礼。从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上来看啊，拜仁慕尼黑队还真的是

除了右边锋的位置，其他的位置呢真的是把自己的主力全都拿出来了。门将的位置上是一号诺伊尔，两名中后卫二号于帕梅卡诺和四号若纳唐塔，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依旧是近期一直打左后卫的比硕夫，右侧呢是27号莱莫，双后腰六号基米希搭档8号格雷斯卡。好球，禁区外打一脚远射，哈里凯恩这是接到了穆夏拉的脚后跟传球。哎，在中场中路靠前打攻击性中场的就是10号穆夏拉，左右两边呢，左边是路易斯迪亚斯，今天打右边锋这个位置上的并不是奥利塞，而是42号小将卡尔，而哈里凯恩呢依旧是首发的中锋。奥利塞今天坐在替补席上。在科隆队这边，门将的位置上呢是1号施韦贝，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有39号厄兹卡加尔、22号辛普森普西、2号施密德，在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有32号伦德和28号塞布隆森，在中场呢有6号马特尔和16号卡明斯基，中场左右两边有13号塞伊德马拉和17号卡斯特罗蒙特斯，顶在锋线上的是30号比尔特，这是科隆队的一个首发阵容的情况。拜仁慕尼黑队中场的长传路易斯迪亚斯，启动速度确实太快了啊，有的时候太快也不好。施韦贝，右侧再打到对角线上。拜仁慕尼黑呢，今天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这个心态确实是非常的放松。当然科隆队呢今天也没有必要跟拜仁慕尼黑队去做这种搏命的拼杀。其实在获得了德甲联赛冠军之后的几场比赛当中呢，拜仁为了双线作战，特别是为了给欧冠留力，其实不管是包括像面对海登海姆也好，包括像面对沃尔夫斯堡也好，面对这些保级的球队的时候都没有在上半场派出自己的全主力阵容，所以说呢一度在场面上打得非常的被动。但是这场赛季的联赛的谢幕战，对于拜仁来说所有的主力球员都上场，这也是对球迷们最大的一个尊重。

拜仁慕尼黑队在中场横向的连续倒脚，路易斯·迪亚斯拿球之后并不着急，转身进攻，把对方的防线拉出来，突然间利用穆夏拉的前插。其实呢，拜仁慕尼黑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他们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很有可能大概率的会出现在，或者说频繁的出现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由于这一届的世界杯呢，各支球队的行程非常的长，会在旅程当中消耗不少的体能，同时也会面临着不同的比赛环境，甚至是时差和气候环境的比较大的差别，所以哪支球队能够在快慢之间做这种自由的切换，并不是一味的把比赛的节奏拉起来，而是在快慢之间做自由的切换，同时你有主动能够把比赛节奏降下来的这种能力，让对方跟着你降下来的这种能力，谁就能够在比赛当中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优势。格雷斯卡在这一侧的防守让对方没有能够从内部突进来，刚才是伦德也是压到了左边锋的位置上去。伦德和塞布隆森呢，两个人确实从两个边路对于对手的攻击力还是比较强的。卡明斯基这个球并没有直接开到禁区里，连续的晃动底线附近没有机会了，最后一下趟大了，好球啊，这一下过得漂亮，好像是小将卡尔吧，正面对方辛普森普西一直把位置卡得比较死，所以这个球出不来，经过了横向传递之后到左边给穆夏拉一对一，这个球传的比索夫稍微的有一点难受。吉米西

靠右边路的这个位置上，先来看这个球，路易斯迪亚斯倒三角传过来，在后点卡尔的位置稍稍的靠前了一些，这个球其实传的质量非常高，找出空当来之后第一时间快速低平球抽向中间。拜仁的就是这种，你看似他懒洋洋的，貌似在安联竞技场的阳光下在散步一样，但是他们会突然间把速度提起来，而作为防守方来讲，你的精神时刻要高度的紧张，这也是对于防守方球员的一个重大消耗。

今天在科隆队呢，前场是把赛义德马拉的这个位置顶得比较靠上，和比尔特呢形成了一个双前锋。在中场的三个人呢，马特尔的位置是拖后的后腰，卡斯特罗蒙特斯呢是打在他的左边，卡明斯基呢是打在右边。两个人呢可以拉开距离，也可以呢等到这个比尔特或者赛义德马拉回收之后变成四中场。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两个人可以打边，也可以形成双十号位的内收。两支球队呢在德甲联赛当中有过101次交手，拜仁慕尼黑队是54胜24平23负，占据着优势。而在过去的6次交手当中，但这6次交手包括5场德甲联赛和1场德国杯的比赛，拜仁慕尼黑队是保持着全胜。而且在过去22次各项赛事交手里面呢，拜仁慕尼黑是20胜2平，保持着不败。路易斯迪亚斯1-1面对塞布隆森，这个原地连续的变向已经让塞布隆森有点找不着球了。

再把球传起来，前点蹭了一下之后，在后点的凌空打门球进了。比赛开始之后十分钟，哈里凯恩破门，哈里凯恩终于有进球了。这个球应该也是哈里凯恩在本赛季代表拜仁慕尼黑各项赛事打进的第56个进球，这样的话他就超过了莱万多夫斯基在19-20赛季创造的记录，自由统计以来成为了拜仁慕尼黑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这是哈里凯恩在本赛季代表拜仁出战的第50场比赛，50场比赛打进56个球，这个进球的效率确实非常高。哈里凯恩呢，在向前走的时候，他跟穆夏拉两个人有一个交叉换位。虽然说科隆队在后防线上，特别是施密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在盯着凯恩，但是最后哈里凯恩往回撤这一步，拉开了两个人之间的空档，而这个球传过来的时机恰到好处。真的是快一点则嫌早，慢一点则嫌晚。这球速度、时机、落点传过来恰到好处。当然哈里凯恩自己的射门是有难度的，但是整个身体展开的幅度再加上他的摆动，包括之前对于这个射门整个的身体姿态的准备，都体现出了一个优秀射手的特质。本赛季德甲联赛也已经34个球了，德甲联赛是参与了，这是第39个进球。拜仁慕尼黑队在这个赛季当中，在德甲联赛当中进球，参与进球30个以上的3名球员：哈里凯恩、奥利塞和路易斯·迪亚斯。迪亚斯再敲回来，穆夏拉有机会，并没有起脚，对方的犯规，这应该是马特

给谁呢？基米希、比说夫、哈里凯恩和格雷斯卡都站在球前。看来大家都认为啊，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非常有机会破门。一波一射，吼吼，哈里凯恩梅开二度，十三分钟再进一球。哈里凯恩在刷新着，不断的刷新着拜仁单赛季的进球记录。这一下果然哥几个在禁区前沿啊，没有白商量。而且这一下看一看科隆队的人墙防守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距离呢，如果想打高球确实有一点近，但是哈里凯恩恰恰是基米希把这个球往外一拨之后打了一个贴地斩，门将施韦贝似乎没有任何的反应，正好是从人墙的缝隙当中把这个球给打进去了。而且四个人站在球前似乎也对科隆队呢形成了一些影响，到底是谁冲上来打这一脚？罗纳坎卡和莱莫呢是站在对方的人墙边往旁边一闪，科隆队的球员已经意识到了要去补这一点，但还是被哈里凯恩更早的下手，或者说更早的下脚。哈里凯恩的记录有了，但是奥利赛呢离德甲的单赛季最高助攻数还差两个呢。当然本身这个记录也是属于拜仁慕尼黑的，那是托马斯穆勒创造的。比舍夫拜仁慕尼黑队啊，过去的33轮拿到86分，是俱乐部有史以来的第三好的33轮之后的战绩。当然在这场比赛如果顺利的拿下的话呢，将会是达到89分，也会是单赛季得分的第三高，在之前呢曾经有过91分和90分两次单赛季的积分更高。而且这场比赛感觉呢拜仁慕尼黑应该说胜利的天平不会太多的倾向于对手，如果这场比赛拜仁保持不败的话，也是拜仁慕尼黑历史上啊第三次单赛季只输一场球。之前呢在12-13和86-87赛季有过单赛季只输一场，这个赛季拜仁就输给了奥格斯堡一场。

加拉还是要注意，在最后临近世界杯的时候不要出现伤情。在这个赛季确实呢，他在上半程甚至是多半程受伤病影响确实太多了。看看这个球是交给

就是对于科隆来说，这个赛季的保级也是比较的艰险，当然在最后呢也是提前完成了保级的任务，但是呢他们在第十四名，在联赛还剩下一轮的时候排名第十四，只拿到32分，这是自三分制以来德甲联赛在还剩一轮的时候积分第二少的第四名。三分制以来联赛进行完33轮，积分最少的第十四名是谁呢？是08到09赛季的波鸿，当时是比科隆少一分。当然如果说啊这场比赛科隆不得分的话，也会吹平一个记录，当然这个记录并不是特别的令人开心，就是德甲历史上自三分制以来联赛结束之后单赛季第十四名的最低得分记录。当然也不一定是第十四啊，也有可能是降到第十五，因为不莱梅这轮比赛之前也是32分，在这一轮的德甲联赛当中呢，所有的队伍都是同时开球，如果不莱梅从多特蒙德的身上拿分的话，这个科隆呢就会降到第15名。

角球的前点，哎，穆夏拉刚才领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看看比尔特，比尔特的速度到了禁区里了，打门，哇，这是赛德马拉，赛德马拉快速的突袭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的时候，穆夏拉在中场的一次失误，由赛德马拉完成了快速的反击，单骑闯关破门。看来已经提前保级的科隆并没有在客场束手就擒。赛德马拉他也是本赛季科隆队内的最佳射手，这是他第13个德甲联赛进球。而且呢，刚才在被对方贴身回追防守的时候，赛德马拉还有一个身体对抗加二次摆脱。而且伊帕梅卡诺在回追的时候呢，跟自己的队友好像之间呢也相互有一些影响，导致自己降速。这是拜仁慕尼黑队自己的一次失误。科隆的主教练雷内瓦格纳也是在今年的3月份才接替了夸斯尼奥克上任，带队6场比赛呢是拿到了6分，1胜3平2负，唯一的一场胜利是第29轮3-1主场击败布莱梅。过去的4场比赛呢，科隆是2平2负，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了。上一轮主场1-3败给了海登海姆，当时呢比尔特曾经一度把比分扳成了1-1平。所以今天赛德马拉呢，他的这个位置啊顶得非常的靠上，反而呢让比尔特他的这个位置呢是到了左边，有点像是一个左边锋和前锋之间游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让赛德马拉他的速度他的冲击力去直接面对拜仁的防线。赛德马拉其实现在啊在这个赛季也是已经引起了很多欧洲豪门的关注，从上个赛季德丙的最佳新秀到这个赛季德甲联赛现在有13个进球，或许在下个赛季呢他还可以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再上一个台阶，加盟一支更为强大的球队。这名球员现在还不到20岁。

其实这也给拜仁提了个醒啊，虽然球队2-0领先，但是科隆队呢肯定不会说就心甘情愿的让拜仁慕尼黑从自己的身上拿到酣畅淋漓的胜利来完成自己的夺冠庆典。哈里凯恩三次射门就完成了2个进球，

这个球是想领下来之后直接转身，被对手识破。卡尔现在呢也是在年满十八岁之后，二月份过完十八岁生日，自动和拜仁慕尼黑完成了续约。所以这个赛季呢也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困扰。罗纳唐塔，于帕梅卡诺，于帕梅卡诺也应该是世界杯赛场上法国队在后防线上非常倚仗的中后卫啊，他的状态应该是国家队的教练组时时刻刻在关注。比舍夫，哇哦，这一脚大门推的啊，速度不快，但是非常的有准。22分钟，比舍夫的进球，3-1。比舍夫打进了自己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三个进球，而他的前两个进球都是在第28轮球队3-2击败弗莱堡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的。

而拜仁慕尼黑队呢，也是在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啊，体现了自己的这种大范围的调度对方防守的能力。要注意一下，拜仁慕尼黑队在对方内部完成跑位的时候，其实在另外一侧的队员在不停地按照不同的层次进行前压。卡尔的外脚背传球虽然穿过了哈里凯恩和穆夏拉，但是正好在对方的这个防守空当位置，比舍夫左脚精准的推射，就像是安装了瞄准镜一样。这种球就是让丢球一方会很懊恼，明明速度不快，但是就是差一点你够不到。这场比赛开场之后22分钟就已经进了4个球了，平均5分多钟进一个球啊。伦德，卡斯罗蒙特斯也是想从边路往中间去调一下，但是塞伊德马拉呢是有着1.9米的身高的，所以说可以找一找他的头顶，不一定呢非得是脚下。

后场直接出球找穆夏拉。现在哈利凯恩呢经常会往中场去做回撤，穆夏拉的位置跟他有一个交错向前，这样的话一方面能够压制对方的防线，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充分的利用哈利凯恩他的视野和他的传球能力，确实是一个全能型的中锋。比舍夫没有能够过前点，

MVK 还是利用穆夏拉的跑位拉开了中间横向传递的空当，路易斯迪亚斯直接兜远角。由于这一次射门的意图还是比较的明显的，所以世卫杯呢也是准备的比较充分。从刚才拜仁的三个进球上来看，这场比赛对于世卫杯来说打低平球可能对他来讲呢会稍微的难一点。凯恩和比舍夫的进球全都是贴地战，凯恩又来了，调整一下，辛普森普西呢是把凯恩向外侧去顶，但是球权还在拜仁这边。于帕梅卡诺，卡尔横向再转移，比舍夫把球垫过来，路易斯迪亚斯人球结合能力非常的强，当然科隆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也不会是那种带有极其杀伤性的防守和拼抢，毕竟现在球队已经保级成功了嘛。但是只要有机会在能够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之下做这种全力的拼抢和跟对方去做抗衡，肯定也是科隆队呢赛前的一个主要的战术主旨、战术思想。

这段时间拜仁慕尼黑队在外围控球的时间也非常的长，现在就是看看怎么样能够再次搅乱对方的防守体系。路易斯迪亚斯形成了单人的爆点，在后点的这脚打门，阳光之下没有看清楚是自己打高了还是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弹出去的，射门的是卡尔。而路易斯迪亚斯个人的状态保持的是真不错，路易斯迪亚斯德甲联赛也参与了31个进球，这个赛季的所有的赛事当中这也是他第50次出场，已经参与了47个进球。可能这个时候看台上的格纳布里会有一些郁闷，由于受伤他没有办法站在场上完成夺冠的庆典，也将缺席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在拜仁慕尼黑的阵中除了格纳布里之外，像阿方索戴维斯在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之后呢，也再一次出现了国生基的伤情。其实在科隆这边也有不少的球员，特别是在后防线上的一些球员的缺阵，比如说他们的队长许伯斯从第9轮开始啊就缺席，这个赛季就相当于是只打了前面的7、8轮的比赛。包括中后卫位置上的基连上赛季开始呢就因为十字韧带受伤而缺席。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赛德马拉也是有一些肌肉问题的，但是今天呢还是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但是锋线上的另外一名球员阿赫已经是连续4轮缺席了。

阿泰金，人们一提到他呢，可能会想起当年的诺坎普奇迹。但是其实阿泰金呢，他在德甲联赛当中已经是执法了253场，这是他的第254场奥利赛。作为上个月拜仁慕尼黑俱乐部队内的最佳球员，作为这个被法国的职业足球运动员联盟评选出来的在国外踢球的最佳法国运动员，今天奥利赛可以休息一会儿，

与帕梅卡诺。拜仁慕尼黑队还是利用他们前场队员不停地向前，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的挤压，让科隆队呢中后场的球员在不停地回收。路易斯·迪亚斯，格雷斯卡，帕梅卡诺在横传交给向斜前方交给卡尔。卡尔可以学一学奥利塞的跑位啊，奥利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死守在右边啊，经常会到左边来看看能不能跟路易斯·迪亚斯产生一些化学反应。这个球格雷斯卡投诉对方有手球，但是裁判呢并没有鸣哨。这一下科隆反击的机会又来了，中路拿球之后再交到右边，塞布隆森，最后有点犹豫了，看看回来的是谁，哈里凯恩。比舍夫都给哈里凯恩送上了掌声啊，因为这个区域是比舍夫的防区，一旦让对方把这个球传起来，在中路塞德马拉的身高是有一定的冲击能力的，而如果说对方传出一个好球的话，那比舍夫这个点没

没有在第一时间限制对方出球，就可能会被人所诟病。哈里凯恩一方面技术全能，意识全能，真的是在态度上同样是全能。在射门数上是7-1，目前科隆队到目前为止的唯一的一个进球，唯一的一次射门就迎来了一个进球。还是反击，这短裤差点拉下来，穆加拉的短裤还得稍微再系得紧一紧。

其实在这个赛季呢，拜仁慕尼黑跟科隆已经有过两次碰面了。两场比赛拜仁慕尼黑队呢都是在客场逆转获胜的。先是在十月份德国杯第二轮，拜仁慕尼黑队在被阿赫先进球的情况下是完成了逆转。当时那场比赛呢，哈里凯恩就是打进了两个球，另外路易斯迪亚斯和奥利塞拜仁的三箭头火力齐发完成了逆转。另外呢，就是在一月份的联赛第十七轮，拜仁慕尼黑队是被麦纳先进一球的情况下，最后呢是完成了3-1的逆转。当时进球的是格纳布里、金明哉和卡尔。由于一直是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所以科隆队在防守的时候对他们的消耗比较大，同时在防守的时候的这个心态上呢也会有的时候显得有点着急。刚才施密德背后的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右侧的传球往中间去扫，还是赛伊德马拉。虽然个子非常的高，但是呢脚下的人球结合还是不错的，对方很难，拜仁的球员也很难说一下就从他的脚下把球给抢下来。

雷斯卡的这个位置感非常好。刚刚还在两个中后卫之间补防，现在呢又变成了一个中前场的衔接者。科隆在中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上半场比赛呢也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辛普森普西还是找到伦德，没有太好的机会起脚。现在科隆的三名中卫也都已经压到了对方的半场。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是三分钟的时间，在上半场出现了四个进球。塞布隆森没有能够过去，比舍夫再交路易斯·迪亚斯，

又是吹了莱莫的犯规。莱莫呢，他的身上已经是有一张黄牌了。比尔特也是向裁判示意，认为这个动作是不是也值得一张黄牌呢？伦德在往前快速突进，这一下卡身位卡得很好，让莱莫在身后完全没有办法起诉。莱莫呢是只能在身后犯规。第四官员也过来给瓦格纳呢来讲一讲裁判做出这个决策的原因。这个时候，历史德甲历史最佳边锋奥里塞也站在这个第四官员的身边。

这一下前场的反抢非常硬，但是又是哈里凯恩出现在了非常关键的位置上。哈里凯恩拿球之后做节奏的变化，但是呢这一下被防住了，瞬间科隆形成了转换。塞布隆森向中路去做挤压，右脚外脚背的分球给卡明斯基，还是哈里凯恩自己丢的球就要自己把它给防住。

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若纳唐塔的头球解围，外围的二点球科隆再往禁区里面送，凌空的抽射来自于辛普森普西，还有机会再打一脚。中路人员非常的密集，拜仁慕尼黑的六到七个人都集中到了球门区的前沿，这脚接近于禁区顶端的打门还是被挡住。上半场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其实已经到了，裁判应该是在等科隆队这一波进攻彻底结束之后再吹响上半场的结束哨。而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拜仁慕尼黑暂时是以3-1的比分领先于科隆，哈里凯恩打进两个进球，塞德马拉一度呢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一球，而比硕夫的进球使得拜仁3-1进入到中场休息。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

0: 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8: 凯迪士智能锁。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随着主裁判阿泰金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拜仁慕尼黑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着黑色球衣的科隆是从右来向左攻。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斯坦尼西奇替补上场了，换下的应该是有一张黄牌在身的莱莫。上半场比赛呢是一共有两张黄牌出现，一个呢是给了拜仁的右后卫莱莫，另外一个呢是给了科隆的右中卫二号施密德。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在目前榜首的几支球队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但是榜首的几支球队当中，目前莱比锡是在客场1-2落后于弗莱堡，而在德甲联赛最后三位的球队当中，这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科隆队的这脚打门还是极具威胁。卡斯洛蒙特斯，在榜尾的几支球队当中呢，目前圣保利和沃尔夫斯堡的这个直接对话当中，沃尔夫斯堡在客场凭借着库里埃拉斯基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在这样的情况下，沃尔夫斯堡是29分，圣保利是26分，而由于海登海姆呢主场0-2落后于美因茨，所以海登海姆呢也是26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形势的话，圣保利和海登海姆将会降级，沃尔夫斯堡呢则会参加保级附加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拜仁慕尼黑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73%，在射门的次数上，拜仁慕尼黑队是10次射门，5次射正，完成3个进球，而科隆队呢是4次射门，1次射正，完成1个进球。那一个进球来自于他们这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是一次中场利用拜仁中场失误之后的快速反应。

反击，塞德马拉完成了自己的单刀破门。拜仁呢在前场这种只压不抢，让科隆队的后场低位向前的出球也很难能够从中路啊进行有效的渗透，最后还是得靠长距离的传递，然后用比尔特做一下策应。马特尔

拜仁的防守还是在不停的前场给对方带来压力。拜仁慕尼黑队的下半场被对方先完成了一脚有威胁的打门之后，现在呢，整支球队的防守其实是比较具有侵略性，好像注意力又重新的集中了起来。确实呢，对于拜仁来说，目前德甲联赛冠军奖盘已经到手，再加上目前在自己的主场打得还算是比较的顺利，球员们在场上要每一秒钟都保持高度的集中呢，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支顶级的强队，就需要有这样的心理素质。看看奥利赛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出场的机会。科隆队在前场拼得非常的凶，连续的几波上抢形成了前场持续的拿球之后右侧的传中。就是科隆队呢，上半场这个到目前为止啊，他们传中的成功率比较低，上半场的六次传中呢没有一次成功。马特尔，下半场比赛当中，在拜仁慕尼黑队前场高压的情况下呢，卡斯罗蒙特斯也经常的撤回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啊向前去做一些梳理。比尔特突然间的起速没有能够把球传起来，厄斯卡加尔，比尔特低平球往中间去扫，外围的二点球拿到，厄斯卡加尔再往中间传，两个人做撞墙式的配合。科隆队现在真正在前场打这个阵地战进攻的时候啊，现在也是比较敢于投入兵力的，几名中卫压的都比较靠上，球再传到禁区里，还是塞伊德马拉在斯坦尼西奇和于帕梅卡诺两个人的夹击防守之下，最后是于帕梅卡诺将险情化解。但是现在科隆队呢，在拜仁慕尼黑的右侧肋部啊，不断的去制造着威胁，在连续的球权转换向前进行极度施压的过程当中，其实拜仁慕尼黑队后防线身前的这一道防线，也就是说穆夏拉和卡尔两个人呢，也是面临着不小的防守压力的。看看这个球到中间来，谁都没有能够顶到，哈里凯恩、卢斯迪亚斯，一对一面对伦德，没有向前的机会做横向的大范围转移，这个球还真传过来了。这场比赛呢，拜仁在门将的位置上派上的是跟球队又延长了一年的合约，同时又得到了国家队征召的老将诺伊尔，而并没有派上从科隆走出的小将乌尔比西。其实乌尔比西呢，在过去的四轮比赛当中都是拜仁慕尼黑在联赛当中的首发门将，都是打满了的。格雷斯卡再分右侧斯坦尼西奇，分完球之后直接往后点去跑。哎，这个球科隆解围出现了失误，卡尔的左脚推射又是打在了立柱上，这一次应该是打在了立柱的远端。这是马特尔啊，解围的时候踢呲了。

卡尔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这个球过来之后不做任何的调整，左脚直接推远角，要的角度很丢，稍稍的偏了那么一点点。这个赛季他在德甲联赛当中也已经有过5个进球和5次助攻。还别说，下半场比赛啊，恐怕你把斯坦尼西奇换上来，换下有黄牌在身的莱默，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决定。因为在下半场开始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克隆队的左路进攻，像比尔特、包括伦德、包括塞伊达马拉在这一侧连续不断的做轮转换位，给拜仁的右路防守还是制造了一些麻烦的。如果真的是莱默背着牌在场上不敢做动作的话，可能就会在某一个时刻被对方所打透。看看克隆队右侧的能不能够把球给传起来，低平球往中间去扫。其实当时马特尔、塞伊德马拉和比尔特三个人呢都已经在中间了，这三个人的身高都不矮，两个1.88米，一个1.9米，完全可以尝试着起一点高球。斯坦尼西奇，球给的有一点长，但是在对方半场，拜仁慕尼黑队能够迅速的形成合围，降低对方向前推进的速度。这边两名球员伦德和哈里凯恩两个人都倒在地上。这应该是两个人出现了硬碰硬。双方都是捂着自己的膝盖，也许呢这样的硬碰硬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在目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痛感会非常的明显。这个时候英格兰的主帅得揪心呢，哈里凯恩这绝对是三狮军团仰仗的最为仰仗的力量。

帕梅卡诺直接找路易斯·迪亚斯的这一侧，球的落点给的相当的不错。迪亚斯打门，哎呀，这一下打反角稍微的偏了一点。56分钟的时候，路易斯·迪亚斯啊，差点把比分改写为4-1。从这个角度确实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传球的一瞬间是否出现越位的情况，但是如果说以这个草皮的颜色来区分的话，感觉呢应该是有一些越位的嫌疑。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球的落点再加上迪亚斯卡位之后的前插，这个配合是打成了的。迪米西科隆也是在前场啊进行这种疯狂的高位逼抢，哎，这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给抢下来，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而且这是在拜仁慕尼黑的防守三区当中。但是最后这一下确实想打快，但是力量给的太足了。比尔特过去两轮比赛其实每场比赛呢都有一个进球，但是在面对拜仁慕尼黑的过去的11次交手当中并没有参与过进球。拜仁现在也是在利用着对方高位逼抢的情况下呢，打这种快速的破线传递，尝试着用速度去冲击对方的防线。拜仁的进攻49%都是从右侧发起的，但是在过去的两次其实都是走的左边。1-1，这个球还是传不过来啊。基米希成功的防守。

下半场比赛呢，在科隆这边也是把麦纳给换上来了，换下了有黄牌在身的施密德。

对，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科隆队在中前场的人数呢其实是增加了的，但是后防线上也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辛普森普西和厄兹卡加尔两个人身上的这个防守任务啊会更重一些。应该这个镜头呢是给沃尔比希的，但是沃尔比希这个时候正在整理着自己的球鞋，好像拜仁慕尼黑队要做门将位置上的调整，要换下诺伊尔。这也是对这个40岁的老将，让他在最后一个主场，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接受大家的掌声，同时呢，让沃尔比希能够在面对自己的老东家的比赛当中，同样感受球迷的热情。第60分钟，沃尔比希替补上场，好像奥利赛也要上。沃尔比希本来就是出自科隆青训的。

奥利赛甩了甩自己的秀发，在这个没有上场之前，开场之前，自己的头发整个都是包起来的。对位的换人换下了42号卡尔。奥利赛呢，也是目前从04到05赛季有数据统计以来，德甲联赛单赛季参与进球最多的边锋。这个赛季15个进球，19次助攻，参与了34个球。而他超越的呢是19到20赛季桑乔创造的33个参与33球的记录。上一轮正是由于奥利赛内切之后的一脚神仙球打门，使得拜仁慕尼黑队呢能够在客场1-0击败沃尔夫斯堡。在增加了中场的人数之后啊，确实在前场的持续拿球能力会更多一些。对，卡洛斯蒙特斯全力的在边线去争取能够去救球。那现在呢，麦纳这个位置顶上来之后，他和比特尔以及赛德马拉可以形成3个进攻点。而且上来之后，麦纳的这个位置顶的还是比较靠前的。约翰内松要替补上场，中前卫位置上的换人，换下了卡斯罗蒙特斯。约翰内松这个赛季从

杜塞尔多夫加盟的。本次出场之前有30次比赛登场，1个进球和3次助攻。卡斯罗蒙特斯被替换下场，而在这场比赛之后的一天呢，他将迎来自己29岁的生日。

0: 哈利凯恩
1: 再打一脚远射，哇，漂亮，还是一个低球。哈利凯恩上演了帽子戏法。第69分钟，拜仁慕尼黑4-1领先。哈利凯恩本赛季德甲联赛参与进球数达到40，虽然说上一场比赛没有能够完成破门，应该说过去两场比赛哈利凯恩好像都没有进球，但是这一场比赛进了3个，状态太好了。别说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施韦贝确实吃拜仁慕尼黑队打门的这个低球还是比较吃的。哈里凯恩的上半场呢有一个进球，包括比硕夫的进球，全部都是低球的打门。在这场比赛完成第一个进球之后，哈利凯恩已经是有数据统计以来拜仁慕尼黑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了，超越了莱万多夫斯基。现在之后他的每一个进球都在创造着新的纪录。格雷罗替补出场，换下了穆夏拉。拜仁慕尼黑队的反击，奥利赛，是不是恐怕您也尝试着让赛季末将离队的几名球员也都能够在安联球场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在场上接受球迷的致意和欢呼。接下来看看就是锋线上会不会有所调整了，因为格雷斯卡本身首发，格雷罗现在替补出场，还剩下尼古拉斯·杰克逊。

奥利塞一对一面对伦德，两个人要是拼脚下速度的话，伦德应该是在速率上不如奥利塞的。奥利塞传了一个巧的，看看基米希禁区里边第一下不够坚决，完全自己可以打了。塞伊德马拉速度能不能起来，一个人单挑拜仁的两大中卫，结果这个球自己没有能够领出来。波尔比西在他上来之后，好像拜仁的球门还没有受到过什么威胁。格雷罗呢，上来之后直接是跟穆夏拉做对位的调整。虽然格雷罗是打这个边后卫出身，但是呢在拜仁慕尼黑也经常打在这个十号位的位置上。

瓦格纳，这也是他第一次带领球队面对拜仁慕尼黑。毕竟呢，在今年的三月份上任以来，雷内瓦格纳这是他个人第一次作为主教练执教顶级联赛的球队。

吉比西、迪亚斯。在找插上的比硕夫的时候，传球的线路被对方所卡到，但是前场就地的反抢，球权又回来了，再送中间，

拜仁慕尼黑队依旧是用他们的这种节奏的变化，但是在中场的时候由于人数比较少，所以现在科隆队呢在中场上抢的比较坚决。拜仁把球权再抢回来，格雷斯卡再推到远端，奥利塞右脚往中间再去送，奥利塞没有选择自己打门，因为我们知道奥利塞现在他需要的是助攻不是进球。每到这种的时刻，其实到了这个阶段之后，每支球队的队友们都知道自己一些特定的队友需要的是什么，肯定呢也会尽量的去帮助他去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愿望。斯坦尼西奇，但是确实呢对于奥利塞来说，这个队友帮助他完成助攻这个事儿好像没有帮助队友进球那么容易。格雷斯卡，斯坦尼西奇推直线，这个线路给的太直了，你拜仁慕尼黑在场上的这种控制能力上来看的话，领先三个球，科隆队如果说拜仁自己不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科隆队想追回来其实非常的难。包括科隆队在上半场的尾声，包括在下半场的一段时间当中，攻势打得还比较的顺畅，特别是阵型发生变化让拜仁慕尼黑稍微有一点不适应的那个阶段，拜仁慕尼黑呢最终还是都能够守住，特别是在自己的腹地能够顶住，不让自己的门将面临太大的考验。尤苏法尼昂和杨迪尔曼两个人要替补出场，也是两个攻击手。杨迪尔曼是换下了赛伊德马拉，看看尼昂换下谁。尼昂是换下了比尔特。

果然，尼古拉斯·杰克逊也要替补上场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对位换下了上演帽子戏法的哈利凯恩。奥利赛，哈利凯恩本赛季36个球，在德甲联赛射手榜的榜首，超越第二名昂达夫17个，几乎是昂达夫进球的2倍，断崖式的领先。是要换下格雷斯卡吗？看来格雷斯卡要被换下了。格雷斯卡在走下球场的时候，拜仁所有的球迷都站了起来，为格雷斯卡送上掌声。这位兢兢业业的中场，不管他是否离开球队，但是呢，他的每一场比赛你都能够看到他在场上努力的奔跑，都能够看到他非常全力的去诠释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应该去承担的任务，这也是球迷们喜欢他的原因。22分钟，格雷斯卡被换下，替补上场的是11号尼古拉斯·杰克逊。还是得看一看啊，在这场目前的这个阶段撤下一个中场换上一个射手的情况下，拜仁慕尼黑如何保持自己场上的阵型的平衡。那现在呢，是让尼古拉斯·杰克逊的位置顶到了最前面。哇，刚上来这是第一次触球啊，但是是不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了呢？来等一等，因为看到裁判好像是把手给举了起来，但是这次换人

立竿见影啊，这个效果，尼古拉斯杰克逊的第一脚触球就攻破了对方的球门。场边施维施泰格也跟被换下场的格雷斯卡有着一些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尼古拉斯杰克逊刚刚上场就完成了破门，这也是对自己在拜仁慕尼黑最后一场比赛，或者说最后一个主场德甲比赛的非常完美的一次谢幕。尼古拉斯·杰克逊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八个进球。比分已经变成了5-1，但是在这个赛季拜仁慕尼黑队最大比分的单场胜利是面对沃尔夫斯堡的第一回合比赛，当时的比分是8-1。这场比赛恐怕尼的排兵布阵不仅让人们能够在让拜仁的球迷啊能够在联赛的最后一个主场感受到一场胜利，用一场胜利呢画上一个句号，同时呢也有足够的人情味让几名即将离队但是在拜仁生涯当中为球队奉献了不少的力量做出了不少贡献的球员都能够在不同的时间段出场。格雷茨卡的首发，格雷罗和尼古拉斯杰克逊的替补出场，特别是杰克逊上场之后第一脚触球，第一次触球就有破门。从这个角度的慢动作来看没有问题。本身呢路易斯迪亚斯在最后出球的时候他是在尼古拉斯杰克逊的身前，而同时辛普森普西的位置呢比这两个人更加靠近门将施维贝。

考虑赛拿球之前先做回头观察，虽然说身边并没有人对他进行紧逼，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罗纳唐塔现在就是看看奥利赛还能不能够再有助攻啊。吉米西，斯坦尼西奇，连续的传递在中路眼花缭乱，结果到最后球是淹没在人海当中，好像最后谁都能够很难看清楚球路了。但其实呢，就是这种非常具有隐蔽性的传递，会让对方的防守出其没有办法做好充分的准备，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呢，往往能够制造意外的惊喜。对方后防线上预料不到的事情越多，制造威胁的可能性就越大。库西没有做大范围的斜长传找伦德的这个点，推直线，这一下球过来了，杨迪尔曼没有办法传球，只能是再做回敲。

今天赛德马拉下场之后，谁会成为科隆队在锋线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点呢？因为到这个赛季呢，科隆已经成功的完成了保级了，但是如果要在下个赛季继续在德甲联赛当中征战，能够让自己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保级位置的话，球队确实在进攻端还需要一个高产的射手。因为上个赛季呢，球队在德乙联赛当中双双打进十个球的两名射手，一个是这个伦珀勒，一个是唐斯，在这个赛季呢都离队。比西，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斯坦尼西奇，应该说科隆队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说从整体的实力上确实跟拜仁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最后一轮在对方的主场，在自己已经保级的情况下完全的放弃比赛，只是说拜仁慕尼黑啊，这场比赛他们展现出了自己球队应有的实力，特别是在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这一下格雷罗的凌空垫射部位稍微的偏了一点，垫到了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要能够打进的话，对他来讲也相当于是在拜仁最后一个联赛的主场的完美谢幕。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四分钟的时间，拜仁慕尼黑队离自己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28场胜利已经非常的接近，他们可以用这样的一场胜利呢，为自己本赛季的德甲联赛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在这个赛季，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联赛当中，除了提前拿到联赛冠军之外，他们在主场成绩第一，而在客场则是保持着不败，也是成绩最好的客场作战的球队。同时他们也完成了自己在德甲的历史上第三次单赛季只输一场球，唯一的一场失利呢是主场输给奥格斯堡第19轮，而在此前拜仁在86-87和12-13赛季的时候曾经有过两次德甲单赛季只输一场球的记录。尼古拉斯·杰克逊，拜仁又有反击的机会了，这一下直接推直线，让路易斯·迪亚斯跟普西去拼速度，现在形成了一个3-2，好球啊，这个球传得漂亮，奥利塞，哇，最后这一下奥利塞准备把球给搓起来，但是最后的一个降速使得防守球员呢对他形成了一些干扰。凯因茨要替补上场，换下了卡明斯基，

拜仁慕尼黑队这边还有角球的机会，毕舍夫来主罚。第一点被科伦队顶出来，掉了一个界外球，还是拜仁的球权。这个时候可能在禁区内的拼抢过程当中，又有科隆的球员呢在冲撞的过程当中倒地。马特尔被于帕梅卡诺的大身板撞了一下，

费德拉泰金呢，在刚才比赛中段的时候把球坠给了当时正在控球的拜仁慕尼黑，而拜仁看看是否还能够策动最后一次攻势。奥利塞最后的传球给的还是有点大，这个时候奥利塞还是有动力的呀，但是刚才的这一次对抗也是直接把伦德给撞倒了，球还在科隆队的禁区内，看看普希能不能够把险情彻底的化解呢。麦纳镜头也给向了主裁判阿泰金，他随时可能吹响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也是自己裁判生涯的落幕哨。随着这声哨响，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5-1击败了科隆，为自己本赛季的德甲联赛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主裁判阿泰金也要为自己的裁判生涯画上一个句号。当然对于拜仁来说，本赛季他们还并没有结束，在5月23号拜仁慕尼黑还将争夺他们本赛季的另外一个冠军奖杯，那就是德国杯的决赛，到时候他们将会面对斯图加特。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选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

0: 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3: 眼眼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5: 是的。
4: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5: 是对
4: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5: 技术，对，
4: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5: 对，做边路手里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4: 对
5: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的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4: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5: 对，
4: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5: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4: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5: 好球！
4: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5: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4: 对，强度不大。
5: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4: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5: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

0: 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1: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0: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1: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0: 对，是在试探。
1: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贝尔曼。
0: 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1: 对，
0: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皮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1: 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0: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哎，利弗顿失误，我们上场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争球。啊，其实陈向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啊，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振林。清空一侧，好，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0: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1: 其实我觉得守防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0: 嗯，
1: 那你用总用陈英俊去防，第一呢陈英俊的犯规会多，
0: 对，
1: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哟，张振林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英俊。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0: 对。
1: 守门员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踢下了威廉姆斯，后卫

0: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1: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0: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1: 对，就是杰曼
0: 第一次投篮。
1: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0: 啊擦出火花来了。
1: 对，这个球好看
0: 了。这个洛夫顿来了
1: 球，
0: 大王那个背切，
1: 啊，作为牛角，到底失误球。好球，
0: 李荣权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权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1: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
0: 嗯，
1: 啊，上一场投也不准。
0: 但其实这是李荣权的投篮点。
1: 对，因为李荣权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权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防队来讲，你放李洪权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0: 啊，
1: 对，
0: 杜罗文在跟杰曼说，
1: 哎：“
0: 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1: 对，
0: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1: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
0: 嗯，
1: 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0: 性的意识非常足，
1: 对，
0: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地酝酿着。
1: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0: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1: 啊，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就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0: 要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1: 啊，上
0: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1: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0: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1: 福格，
0: 啊，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啊，哦，用福格，福格加洛夫顿。
1: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0: 对
1: 啊，小川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刚才洛克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1: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0: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1: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0: 这才是季后赛，
1: 对，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让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1: 是
0: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

0: 值，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1: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0: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1: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0: 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1: 是
0: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抗。麦基前场篮板再抢，杰林威反击，不漂亮，
1: 麦基追帽
0: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还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1: 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
0: 对，
1: 这条传往内线突，
0: 一封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1: 好球啊！
0: 对，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普格。两边的防守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德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
0: 嗯，
1: 谢立伟重新做挡拆。
0: 哦，谢立伟
1: 顶着麦基，
0: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立伟的特点。
1: 开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0: 球啊，平延误，我照说还有没有？李红雄把球点过来，福格
1: 还是没有啊！李红雄今天第三次。
0: 虽然李洪全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1: 对，
0: 对，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飞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
0: 啊。
1: 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斯赛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
0: 就是
1: 站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0，
0: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然后威廉姆斯和陈建军回到场上了。曾，
1: 嗯，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0: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球，
1: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

0: 应该能打成二加一的啊。
1: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0: 扎实，
1: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二加一。
0: 对。
1: 何赛德第一节的法兰是两发一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有活，对，
1: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贴，就肯定是犯规。球，啊，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队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你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首钢的这个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来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来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

0: 更好的这种形容这个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
1: 对，就是、
2: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2: 对，就他12个球员。
0: 对，
2: 这12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2: 就这他有12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2: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2: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先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特在那上面一打一，
2: 嗯，
0: 那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啊，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2: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2: 沉肩的，
0: 对，
2: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2: 对，
0: 因为这个我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站住了。
2: 对，
0: 嗯，啊，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啊，上海九市是6次失误。
2: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
0: 对，
2: 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对，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2: 对，
0: 嗯，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我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2: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了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2: 嗯，
0: 啊，速度也变快了。
2: 又是一个失误啊！
0: 因为你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2: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2: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 好,
0: 没睡好，
2: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换下了陈英军，换上了赵睿。
2: 嗯，我懂你的意思，
0: 对，
2: 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
2: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2: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2: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2: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啊，必须往框上扔，
0: 点一下，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在一个先机。好球，小伟。那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

0: 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还是赵睿来拿球。那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哦，吹了王哲林的推人。这边就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是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
1: 慢，
0: 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得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就是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啊，会不会上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啊，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对不上人。嗯，紧慢，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投进了这个李
1: 洪
0: 权啊！周瑞来控球。牛角，接辉宁的挡拆，

这个球出了周琦的推人，那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

失误啊，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射头，两队真拼啊！

0: 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就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都
0: 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这球来个抛射，然后抢回来前场篮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的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领防，入手还是走卢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咱们现在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那就跳投。这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李永伟，包括古德伦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我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闫鹏飞，其实闫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路夫那儿打，然后呢去让闫鹏飞去来这个？啊，提前犯规，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对，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曾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其实他的威胁更大。
1: 这个球叫随意啊，传的。

0: 他是古德根。
1: 哎呦，真是压哨能进啊！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42。好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是26平。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1: 凯迪仕智能锁，
1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1: 李德荣的三分，很积极，
0: 又一个前场篮板，
1: 好球！
0: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1: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英俊的空位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0: 连续的被掩护，
1: 洛夫顿
0: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1: 对，其实算这两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0: 抢六个前场。
1: 对。还是曾凡博，
2: 这是刀啊！
0: 陈英俊还是很稳啊。
1: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0: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权。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权这一点要开了。
1: 是。我们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英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一打一单挑，没有。

现在是古德人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张镇麟这个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镇麟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触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

0: 下那个球。
1: 既然说古多芬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1: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的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安哥里姆不进，
1: 双方针对性很强。
0: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1: 比较强。
0: 对，我们接三分球，有些失误，
1: 好球啊！这球厉害。霍普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提前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1: 球
0: 啊，三记三分，
1: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俊。哎，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0: 对，啊，现在就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1: 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0: 对，有强弱。
1: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0: 杰曼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啊，看看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陈英俊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1: 我让陈英俊，
0: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对，其实是可以的。
0: 啊，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1: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0: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作为一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说，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1: 对，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0: 对，雷蒙，好球，我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1: 调谁都行，
0: 调谁都行，还行。都有内线，
1: 这个球无效。
0: 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1: 对，
0: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好的，这球运球有点。

0: 粘球了啊。威廉姆斯进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1: 嗯，
0: 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土豆跟这两次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那啊，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厄弗顿跟进的三分球进，
1: 啊，比分五分球，
0: 哎，
1: 又失误了，
0: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

0: 上座是吴秋仁。西的两名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1: 打的都不错，
0: 哎，尤其是第三节啊，
1: 嗯，
0: 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我看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1: 空中折速
0: 虽然高啊，但是我不害怕啊，他身体倚住你。还有
1: 还有，
0: 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我们三球

0: 球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十秒，周琦的三分。
1: 73-72啊，九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三外援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极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了，还有啊，回手阿斯联防了啊，路易指导给了一个手势，这个防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没人了，球，这是你们三分球，啊，李天龙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2米这个球员的手里面，把前两面球拿了下来。什么分差？我觉得有点，对，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并没有甩开防守人。
0: 哇！
1: 还有啊，
0: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1: 对，
0: 投了，
1: 来到15分。
0: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1: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0: 对。
1: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0: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1: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一队反观上一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0: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就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1: ，
0: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1: 是。
0: 都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0: 了八分钟，十五分的分差。兄弟们，
1: 上海队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海队是有点急躁的。
0: 啊，德布西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2: 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会儿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郑老师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就是、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2: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2: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2: 但是
0: 节奏给
2: 节奏就被带乱了。嗯、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止个血啊！我们看这个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着名去防杰曼，还是有点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手一直在举起来，好，给了自己犯规，两罚一掷。
2: Thank you.

0: 控的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我看这周琦还是中冠博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这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就还有啊，曾经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极限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0: 然后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对防陈学军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狮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些裁判员说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嗯。嗯，周琦啊，方老很有经验，我就不犯规，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2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不好防，他会就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因为就过人了，对。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队为什么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这个点太多了。

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追一三分。没有机会，好球，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断，很近，有点放松了。

0: 上了，我投篮命中50%。平均得到了26分，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也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我周琦先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0: 换上了古德温。

0: 换田小川，
1: 罚中换人。
0: 对，田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
0: 你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0: 小个阵容
1: 防
0: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那就可以换人。球不出进啊！赵三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0: 还有
1: 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0: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0: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点，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一点，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0: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1: 黄豆、花生、
12: 莲子、桂圆，好丰盛，
1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3: CCTV 5+

0: 脑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
1: 凯迪士智能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半决赛。先来关注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博格利亚，这场半决赛双方的第一场，樊振东来对阵雷德奇姆斯基。哇，比赛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第三场莫雷高德对阵吉奥尼斯。正手连续进攻，现在樊振东是2-1领先。直接开长球，围绕对手的中间和反手，那个节奏非常快，雷德奇姆斯基显然跟不上，樊振东开局3-1领先。德国的俱乐部萨尔布吕肯在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是实现了欧冠的三连冠。现在队伍在冲击四连冠，控制短球，曼拉给了中间之后，樊振东马上侧身，

0: 很顺啊，
1: 发球抢攻。博格利亚是波兰的俱乐部，

直接开场的。快速还原，这球雷德奇姆斯基给到樊振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这个球的落点比较别扭，所以樊振东慢拉上台之后，他直接形成了反拉啊，通过前台来调动樊振东，现在双方是打平了。樊振东的正手位保护防了一个擦边球。

0: 博格利亚在近几年也是欧冠四强的常客。这支俱乐部在波兰的超级联赛当中啊，是多次问鼎。好球！第一板反手上手的单板质量非常高，也是雷德钦斯基的这个短球没有摆住。
1: Stop! No flash, please.
0: 这就是关键分的把握。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之后，还是给这支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这个首先就是在俱乐部的整体的实力上，让所有的这个队员也在比赛当中变得更有底气。另外就是樊振东的这个影响力，确实也是给萨尔布吕肯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11-6，樊振东先拿下第一局。好，我们来看樊振东和雷德钦姆斯基的第二局，由中国选手樊振东来发球。从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来看，雷德钦姆斯基在上旋球方面，尤其是他的反手位，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啊。但是由于身高比较高，所以他中间位相对薄弱，前单板要简单一些，所以双方的第一局基本上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擦网了，反手位率先上手啊！第二板反手位的爆抽出现了失误，第二局开局对樊振东不是特别有利。哇，反应真快！哇，这分球樊振东在正手上手的落点上非常有讲究，也是通过落点一直憋住雷德钦姆斯基，耐心的去寻找机会，因为这也是一个开局的小的关键分。现在樊振东的节奏打得特别好。发墙，还是抢攻到对手的中间。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首先他是一位职业球员啊，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当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欧洲的这些球员，打法风格可能跟之前面对的会不太一样啊。另外他还是其他选手都想要去这个冲击的，都想在比赛当中一边去向他学习，一边去冲击他。就目前来看，樊振东在这一个赛季的适应情况还是非常好的。

在萨尔布吕肯展现出来了他的强大实力。现在第二局开局落后，现在需要樊振东来追分。这个半球台判断的非常准确，

后的情况之下，控制了一下比赛的节奏。直接开了一个中间啊，球发的还是很转。现在比分追成5-5。哇！这个球感觉樊振东也是瞄了一下，看了对手的站位之后，看到对手侧身了，暴露出来了直线的大片的空当。通过他自己反手位的控制，现在雷迪西姆斯基是有点着急。第二局7-5，樊振东来发球，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打了一个发响。

0: 场这一局樊振东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发球的落点包括第一板上手的落点让雷德奇姆斯基非常的难受，所以刚才这个接发球显然自信心不足，紧接着是一个自己的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樊振东的反手位扛得好，11-6，樊振东拿下第二局。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是2-0领先。这个反手扛得好，没有给对手连续进攻的机会。哇哦！这球打的听这个声音就很实啊。球有点擦网，防住。
1: 哇！
0: 刚才雷德奇姆斯基的短球是有点擦网啊，所以。他也示意了一下，这位波兰选手主要还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进攻来得分，反手体系的球员。球很转，这位波兰选手06年出生的，还很年轻。

范振东第三局开局5-1。直接发长的，这个球发得非常顶，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如何去限制对手，范振东在落点上都算得非常死。这也是想给到雷德西姆斯基的中间之后去变向他的正手。

接发球直接得分，判断很准确。这个逆旋转，球发得很转。

抢攻，10-3，反正都为萨尔布吕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而直接开场的，这样的话11-4，反正都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在这场半决赛为萨尔布吕肯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应该说完全在樊振东的掌控之中啊，赢得非常的轻松。且面对06年出生的小将，这个樊振东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即便是比分领先，也没有任何的松懈。

0: 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而接下来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樊振东为萨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啊！现在来看一下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面对的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巴德夫斯基。其实对于博格利亚来讲，这场半决赛如果说想要去挑战萨尔布里肯的话，他这场球就很关键了。巴德夫斯基必须要全力来冲击弗朗西斯卡，如果0-2落后的话，到了第三场莫雷加德来对阵吉奥尼斯，这个比赛会很困难。弗朗西斯卡开局2-0。

0: 都是。
1: 巴德夫斯基一上来还是显得打得比较的谨慎。球发的不错啊，布兰西斯卡吃发球了。

在弗朗西卡也打得很自信啊，通过短球来控制巴特夫斯基的正手位短，然后回到中间。所以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你的低单呢拿两分的这种能力，至于团队最终能不能够赢球啊，是特别关键的。

Let's make sure the service is perfect. 4-5.

0: 5-5。
1: 现在感觉稍微打得有点保守了。
2: 多利，
1: 这个球拧的质量不高啊！弗朗西斯卡他的反手的进攻能力很强。这个球速度比较慢的去到了弗朗西斯卡的反手，现在要看弗朗西斯卡怎么来接好巴洛夫斯基的发球。也是直接形成了两个点的牵制啊！这个正手位的短球，弗朗西斯卡是想直接跳过来拧的，但是巴洛夫斯基是结合了反手位的长球，现在让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比较难受。哦，防住之后通过反手位反击，巴托夫斯基这分球有点可惜。其实弗朗西斯卡的这个接发球依旧是没有接好，接得有点冒高了，但是弗朗西斯卡很耐心的自己在准备防守。双方在第一局打成7-7。关键分现在两位都是有一些压力。巴洛夫斯基的自身失误明显增多啊，所以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巴洛夫斯基显然这种压力要更大。对，毕竟他的俱乐部啊是0-1落后。

下来弗朗西卡来发球，10-8，还手握两个局点。反拉11-8，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一局。第一局的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在第二场出阵选手的这种压力啊。华德夫斯基在前段板上其实是小优势，但是后边自己在关键分的时候显得信心没有弗朗西斯卡那么足。两位的比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就要看谁的调整能力要更强一些。我们看到萨尔布吕肯还有达克学奇克，今天他没有出战的任务。樊振东在今天这场半决赛是出任第一单打，第一场是3-0战胜了小将雷德奇姆斯基，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场，弗朗西斯卡对阵巴德夫斯基。巴德夫斯基是博格利亚的第一单打。如果这场半决赛有第四盘的话，那将樊振东对阵巴德夫斯基。一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巴多夫斯基感觉他的打法还是不是特别典型的这种欧洲的打法，前篮板上有自己的这种变化和细腻。两位球员从单板的质量上，弗朗西斯卡是要比巴洛夫斯基要更重。可能现在弗朗西斯卡慢慢察觉出来了，巴洛夫斯基他的这种单板的穿透力还是差一些，所以能够站定，在稍微被动的情况之下耐心进入到相持，然后去转换。哇，所以正手在远台拉了一条直线，这弗朗西斯卡他在中远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他的身材也比较高大。正手位保护的不错，判断了弗朗西斯卡的拧拉落点。发球被判了。
现在弗朗西卡抓住机会把比分拉开，巴洛夫斯基受这个发球的判罚影响还是比较大。这球比较转，哦，地板的这个接发球的落点非常好，直接接一条直线。

感觉这个比赛过程给巴德夫斯基的信心越来越少了。第二局开局开得挺好的，但是自己在中段的时候没有顶住，弗朗西斯卡10-4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5，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二局。现在塞尔布吕肯在第二盘当中2-0领先博格利亚。

另外一场半决赛在尼姆比利亚联盟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来展开。

接下来是弗朗西斯卡和巴多夫斯基的第三局。

华德福斯基在第二局的时候，由于自己发球被判了一个啊，那个时候状态掉得比较快，打得比较急躁，现在他需要面对0-2不利的局分。广告牌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分板。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0: Sorry.
1: 正手对拉，巴特斯基率先变直线啊，但是这板球比较轻，

现在弗朗西斯卡打得非常的释放。哇，攻防，哇，反拉，逐渐走向近台，弗朗西斯卡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从远台的被动不利的局面当中慢慢的走向近台，所以巴多夫斯基的进攻啊，球没有那么重，他主要还是通过变化和落点啊，需要在前篮板上更多的去发动。

0: 吧。
1: 对于巴多夫斯基来讲，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一场比赛了啊！接下来需要他去释放

侧身，这个正手的反击线角度非常大，

0: 现在巴洛夫斯基几乎是接巴球直接形成上旋啊，能拧则拧，展开自己的进攻，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一次在欧冠的四强的这个队伍当中啊，确实博格利亚的整体实力要稍微的弱一些啊，因为他的前两号单打还没有绝对的得分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不管是杜塞尔多夫还是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都是拥有啊，现在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勒布伦兄弟、杜塞尔多夫有秋档，也有安东卡尔伯格。
1: 来撞。
0: 刚才弗朗西斯卡的这个反手的上手太瞄了，哇，被对手追了几分之后，马上反手位的进攻变得坚决起来，9-6。这一局巴洛夫斯基在一上来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得不错，看一下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

反守卫率先调动巴多夫斯基，10-7，弗朗西斯卡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11-7，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现在在这场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塞尔布吕肯是2-0领先博格利亚。前两场樊振东和弗朗西斯卡都是一局未丢，为队伍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在这场比赛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巴多夫斯基他作为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的这种压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他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7: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场，吉奥尼斯来对阵莫雷加德，这也是博格利亚最后的机会。吉奥尼斯是一位削球手，其实莫雷加德他的正手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啊，显然是优于他的反手。这场比赛也是要看他在队伍2-0领先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提升自己的专注度啊，尤其是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连续的正手进攻，吉奥尼斯在远台的正手反拉。打了一个发向，吉奥尼斯第一局上来的节奏打得不错，既有攻也有防。这几分是想先进攻，莫雷加德也是需要去准备对手的这种节奏变化。

发枪。这两位一上来还是这种拉弓比较多，但是吉奥尼斯呢，他是有这个正手反拉的能力，且进攻的比例目前来看还比较多。所以莫雷加德进攻的时机包括进攻的质量非常的重要。双方在第一局打成5-5。哇，漂亮，这正手反行力好之后直接挡了一个斜线啊。这样的比赛目前来看对莫雷加德还是有一些考验，他是节奏比较快，而今天对上了这个削球手，所以需要考验他的耐心。看一快一慢，感觉是动静结合的艺术。

马来加泽的正手进攻衔接速度很快，这接发球吉奥尼斯没有接好，球吃旋转了，10-7，莫雷加德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赚的还是很赚的。

还长的，抢攻中间，正手位对拉，11-8，莫雷加德拿下第一局。

吉奥尼斯作为一位削球手啊，现在正是他的这个比赛经验能够帮助他的时候，因为削球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脚下的移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像这种打法，这种比赛的经验节奏的控制也很重要。后来加德稍微有点着急，这个想法不错，侧身正手的反拉。

连续进攻反手变正手。

0: 球去结合反手位的底线。
1: 好啊，
0: 发抢。穆里加德这两个接发球接的不好。看看是上边还是下边啊？这是下边，莫雷加德得分。莫雷加德这一局的感觉是接发球在前篮板上的这种节奏影响了他的比赛。正手这段时间出现了两个失误。他韧性很强，10-3，吉奥尼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感觉第二局莫雷加德的专注度有点下降，所以比赛打的失误很多。吉奥尼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莫雷加德需要一上来在前几分上把这个节奏重新找回来。

弱点结合的不错，哇，精彩！再吸短球，调动老将，吉奥尼斯发动了两次的反击，但这个反击都被莫雷加德给防回去了。在这样的攻防转换当中，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精彩的来回球。但是这个来回球老将的消耗很大，给到吉奥尼斯正手位的时候，吉奥尼斯的正手反拉，他的正手的感觉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比赛现在强度开始慢慢的增大，两位队员都有了一些消耗。球有点擦网，接发球判断很准确。

一直在控制莫雷加德的反手，莫雷加德也没有侧身，所以你看老将他在比赛的这些落点上啊，经验上确实很丰富。这个反击有点着急了，最后也是脚下在没有完全站定的情况之下着急出手。管志东现在也在一旁啊，给队友莫雷加德加油，在关注这场攻交大战。这个比赛可能比预想当中的难度要大一些。莫雷加德也可以尝试多去进攻一下吉奥尼斯的反手，因为他通过反手发动的反击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正手的感觉非常好。6-4，莫雷加德发球擦边了。

吉奥尼斯金摇比分。而莫雷加德这边的失误对他的比赛啊似乎在产生一些影响。

控球反拉，球没有上台，莫雷加德9-6。哦，这个球好像是擦边了啊，所以刚才吉奥尼斯示意了一下。

到了第三局关键局的关键分。这个阶段就要看谁能够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8-10，莫雷加德拿到第三局的局点，吉奥尼斯的连续两个失误

发球上变了一下，形成正手进攻。球你看削过来特别转，很飘。吉奥尼斯挽救一个局点。局点，双方打成10-10。瓦雷加德在这一局中后段，确实这个正手进攻还是想很有针对性的去给到吉奥尼斯的反手位，可能对于角度要求太快。连丢了三分，吉奥尼斯反超拿到局点，打削球就是这样。越是到关键的比分，越要看能不能够沉得住气。好球，双手冲了一把，双方打成11-10。再控制短球，打中间，反手，正手。哦，这球落点不错，拖一个，打得很耐心。这分球莫雷加德打得很有耐心。三个落点，全台控制吉奥尼斯。老将也很坚韧。两位都知道这一局对于这一盘的重要性。这个球没有办法，莫雷加德判断上出现失误，给了吉奥尼斯一个进攻的机会。

14-12，莫雷加德拿下第三局，很艰难的第三局。现在莫雷加德2-1领先吉奥尼斯。这个第三局消耗了两位选手的精力，也消耗了他们的体能，但是莫雷加德2分险胜。

直接开场的。

0: 正常的失误。
1: 莫雷加德是属于典型的想让这个比赛快起来的球员，而肖球手则是让这个比赛变慢，让对手在进攻的时候犯错，一直在挑战他们的进攻耐心。所以这个比赛莫雷加德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是挺挣扎的。

你看残网，好球，冲一板，重复落点，再打出去。蒋尼斯削得很耐心，上来反击。第三板正手反拉，第四板正手反拉，哇哇，这分球太精彩了。这莫雷加德也是觉得蒋尼斯这个正手反拉能够给到这么大的角度，难以想象啊。这场团体赛在第三场，两位确实是交上手了，也陷入了很多的这种攻防大战。这老将很享受比赛，虽然队伍0-2落后，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很享受和莫雷加德每一拍球。莫雷加德能否自始至终保持耐心，是这个比赛对于他的考验，也是对他提出的要求。

完传球之后的反守卫准备非常充分，6-4。拉网，球拉的都很高很转，加速变线漂亮。马德雷达的好像右肩膀不太舒服，他的右肩是有一些伤病。

现在在第四局，穆雷加德8-4。

莫雷加德这个侧身正手的反击线的这板球失误还是挺多的，连续的正手失误啊！莫雷加德希望这个比赛停下来，好像就是从他开始活动自己的右肩膀啊，就给大家一个信号说他右肩膀有点不太舒服开始的。手连续进攻第三板，这是一个小的关键分，暂停之后上场之后的第一分，莫雷加德拿到。

0: 哇！
1: 正手反拉，焦尼斯追到8-9，又想起了上一局的这个局末了。啊，一个运气的擦边，莫里加德前面的优势已经消失了，9-9。

0: 短。
1: 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好。现在莫雷加德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同样也是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赛点。哇，漂亮！吉奥尼斯老将的正手反拉挽救赛点。

笑了一个超短球。吉奥尼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很释放啊，很顽强，老将多次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开始全力追赶，现在反超11-10，拿到第四局的局点。12-10，吉奥尼斯逆转挽救赛点，拿下第四局，双方打成2-2。这是两支队伍第三单打，要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

莫雷加德在第四局领先的时候，他有一个正手的击球，一个多板之后，他的右肩膀好像不太舒服，成为了这一局的一个小的转折点。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感受到疼痛，还是会让莫雷加德在击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

这是博格利亚退无可退的一盘球，这个老将把这种坚韧啊留在了场上。现在面对决胜局，看看莫雷加德的调整。

政局一上来，莫雷加德三分失误。当然，老将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啊也会出现一些下降的情况，也会影响他的移动。哇，反手顶防直线。

这几分能够看得出来，穆雷加德很专注，什么时候在被动的情况之下从防守开始打起，如何来准备自己的防守，什么时候去发动自己的进攻。现在比分来到3-3。球，莫雷加德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反手来抹，也是想去直接形成短球啊，来调动吉奥尼斯。发长的，还是来进攻吉奥尼斯的反手位。

弗雷加德决胜局比分反超5-4。老将真的是累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决胜局6-4，莫雷加德战胜了吉奥尼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3-2战胜了这位削球手，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对于莫雷加德，但他最终还是赢下了胜利。这样的话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萨尔布吕肯是3-0淘汰了博格利亚，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今天这场半决赛第一场，樊振东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第二场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第三场莫雷加德是3-2战胜了吉奥尼斯，很强势，萨尔布吕肯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应该说这场半决赛两支队伍在整体的实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后的这场攻削大战将这场比赛推向了高潮，尤其是老将吉奥尼斯的坚韧的这种比赛的精神还是感染了现场的观众。这样的话我们也祝福萨尔布吕肯在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的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还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想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奥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

49.2，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三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

哎，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五一五四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地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地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单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3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条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3.4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

0: 来关注王宗元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报息，向内翻腾三周半，难度价值 3.4。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元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尖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大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 3.8 一个 3.9， 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跳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二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元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
1: 哎，好。
0: 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元跟郑九元

0: 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有两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米欧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了，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七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啊，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超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啊，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啊，当时陈艺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珊获得了全国冠军。
1: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1比。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米尤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

0: 301，反身跳水。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入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基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啊，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啊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逸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逸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1: 高度是有，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三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分7.5 8分8分7.5 8分8分8分16.39。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逸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逸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 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逸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单跳最高分。次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5、7.5、6.5、6分，
2: 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失格分65.10。
0: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 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

0: 个人都是能做五一五四的能力，降级来跳五一五二，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三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3: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2: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同样也是接近完美的鸣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维。

0: 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哈、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科尔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1: 计分46.20，
0: 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

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2004年和20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

0: 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成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积分7.5，积分7.5，积分7.5，红部分7分7.5，积分7.5，积分10的分64.80。

0: 弹跳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
1: 对。
0: 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8分了。

0: 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2005年出生的选手。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三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1: 第二，帕特里奇，澳大利亚，4:7C。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这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啊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
1: 7分7分6.5，取得分66.24。
0: 66.24。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有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
1: 42.24。
0: 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2: 3:3。
0: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啊，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芋汐跟卢维的这个动作，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芋汐从侧面来看，她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啊，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卢维。
1: 8.5，8.5，9分，9分，9分，取得分84.4。
0: 高水准的一跳，

0: 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
1: 起的还不错，有点没顶到水。
0: 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芋汐和卢维275.88分位列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水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台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2: 1, 2, 3, go.
0: 很同步的人跳。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部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
3: 对，
0: 秦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3: 对对，
0: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4: 陈芋汐、卢维，中国523名。
0: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3: 手，对，走，
0: 太完美了！这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

和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啊。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的。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 Thank you very much.

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轴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阎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
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颜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0: 长春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中，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9: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8: 这就是真实感。
10: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8: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8: 精彩赛事，一触。

0: 长滨海路。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 A 组，芬兰队和美国队的争夺。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赏和欣赏比赛，演播室内我们还是请到了国家集训队的成员朱启章做客这场比赛担任嘉宾。启章你好。
5: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美国队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排在第四位，芬兰队则是排在第二位。芬兰队两战全胜，美国队呢则是在冬奥会夺冠之后，他们在这个世锦赛的舞台上似乎没有显得足够的重视，他们要去锻炼新人，所以说是这支队伍呢和冬奥会的名单和去年他们作为夺冠的那套阵容有着比较大的区别。
5: 是的，这也是一支我们经常在国际赛场或者说国际冰联赛场上见到的这么一支美国队。
4: 嗯，
5: 比较年轻，速度很快，身体对抗并不是他们的优势。而这支美国队还不像之前由那么几名非常有经验的老将压阵，像这支美国队30岁以上的就3名球员，其他都是基本上很年轻的球员。所以我们也看到他们在身体对抗，他们不怕撞，但是好像似乎在身体接触方面之后丢球就是球权会比较多。
4: 嗯，这届比赛呢，美国队之前1-3输给了瑞士队，瑞士人呢也算是上届世锦赛丢了这个当时的金牌之后啊，也算是复仇成功了。美国队呢上一场比赛5-1击败了英国队，芬兰队呢则是3-1击败了德国队，4-1击败了匈牙利队。这场比赛芬兰队的先发门将是31号安努宁，美国队是60号沃尔。一组的中锋呢，这边芬兰队是16号巴尔科夫，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球员，好久没有看到他在冰场上驰骋了，因为受伤的缘故。先来看看美国队这次反击打门。芬兰队一组的两个边锋，13号普留亚尔维，65号曼尼宁，二组的中锋15号伦德尔，边锋是92号海门萨洛和21号胡伊斯托拉，三组中锋34号雷蒂，边锋是37号埃霍尔茨和27号库奥卡宁，四组中锋24号比约宁，两个边锋分别是19号梅雷莱和80号梅埃拉纳拉宁。一组的后卫是58号瓦卡奈宁和41号海诺莱宁，二组的后卫是10号约基哈留和4号莱托宁，三组是33号马丁帕洛和3号梅泰。第七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伊尔维。芬兰队今天是身着他们传统的蓝色比赛服，也是今天比赛的深色。美国队呢，一组中锋是15号诺瓦克，边锋是21号斯蒂夫斯和9号伦纳德，二组的中锋是11号莫尔，搭档边锋22号霍华德和27号克罗纳托，三组的中锋63号萨松和47号科特以及24号奥利维尔，四组的中锋82号纳尔逊和10号哈根斯以及26号普兰特。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8号拉蒂，一组后卫是72号福尔克，场上队长和16号洛雷，二组的后卫是55号林德格伦和17号伯根，三组的后卫是44号凯泽和75号克里夫顿。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7号乌夫科。比赛打到现在呢，给人的感觉还是，芬兰队的大赛经验或者说世锦赛的经验相对来说更加丰富一些。
5: 芬兰队这一支球队也是，教练员也是带了这几年了，包括这个冬奥会的赛程。

0: 回归，这球队整体来讲，整个的风格是一直延续下来的。
1: 嗯，而且是从2022年的巅峰开始，这支队伍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稳定。
0: 嗯，
1: 在米兰冬奥会上，他们也拿到了一枚奖牌，站上领奖台。就是比较可惜的是，当时输给了加拿大队。当时是加拿大队也是状态相对来说比较低迷，荷兰队差一点就能够去掀翻加拿大队。
0: 对，这也是这名主教练当时比较受到质疑的，就是第三节的比赛打得比较保守，
1: 嗯，
0: 基本上不再进攻了。
1: 荷兰队在冬奥会期间，就是给我的感觉是他们对于技术的要求在训练当中其实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队伍，他们会在这个两个争球点这个位置直接摆好雪糕桶，然后呢把上线在争球点这条延长线也摆上雪糕桶，就是把你攻区的这个空间压缩得更小一点。
0: 嗯，
1: 然后呢要求队员在里面五打五
0: 啊，就是比球场要更小的一个范围在做对抗。
1: 对，之前可能在很多自媒体或者说是冰球爱好者，我们会有这个交流，就是把这个芬兰队训练的视频发过来看一下，芬兰队在小空间内的训练，就是当时自己还是有所怀疑，就是不是要这样去打，但是只有到现场看过芬兰队训练的时候，你可能才会觉得哦，他们真的是会这样训练的，只有在这种空间下训练的队员，他们才能够磨练出那么细腻的技术。
0: 对，所以这个看荷兰队经常能够看到他们在小范围对抗之后能把球摘得很干净，球走得很连贯很流畅。
1: 嗯，美国队就是相对来说是那种打青春风暴的球队。
0: 是的，
1: 就是我就是快，我就是猛，
0: 对，
1: 我就是不怕累，
0: 就是靠自己的体力和冲劲儿去打对手。
1: 嗯，
0: 那具体说他们打得有多细致，或者说处理球是多么的严谨，并不是，他们失误传球失误很多，但就是丢了球，
1: 嗯，
0: 我马上不管别的，我就直接过去撞你，接着抢。
1: 哎，这其实也有点 NCAA 的意思。
0: 嗯，
1: 另外咱们说，美国队在世锦赛上，包括加拿大队在世锦赛上，可能有的时候他们进入状态比较慢，这个原因就是他们平时合练的太少。你看这次美国队又是抓机会抓反击，他们这个队员呢在集中之后只打了一场比赛，就是世锦赛之前只打了一场比赛，是和德国队打了一场热身赛，然后5-2取胜。芬兰队呢则是从冬奥会之后，他们在本土联赛的这批球员常规赛差不多就结束了嘛，然后他们会打两站的欧洲巡回赛，主要的对手呢像捷克队、瑞典队，包括瑞士队这样的对手，包括也有丹麦队和拉脱维亚这样顶级组的球队，他们如果说是半支球队是来自国内联赛的话，还是会形成相当不错的默契的。
0: 是，基本上一个赛季都在一块儿互相打，然后再等着北美的球员回来。
1: 嗯，对，凯文萨洛的机会打门，哇，漂亮，球进了。凯文萨洛之前是先上了一个对抗，然后是把球拿到，帮助芬兰队取得1-0的领先。这球进的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芬兰队他们其实也很会打反击。再来看看，
0: 这就是伦纳德自己的对抗的失误，在这个位置丢球，这个时候后卫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弥补你的失误，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丢球之后，后卫完全是基本上站住的状态，只能是等着对手进来打门。
1: 嗯，这个回去开队内总结会的时候，或者看录像分析的时候，是不是教练就会把这个情况单拎出来暂停，然后就分析一下？
0: 这种拎出来，其实让队员自己就知道了，这都不用说任何事情。
1: 嗯，
0: 就是你在那个位置处理球，既没有给后卫，也没有选择去打进去，而是选择想要跟对手身体对抗之后再去拿球权。
1: 嗯，
0: 而我们所说的美国队并不善于对抗之后把球权再留住，在攻区可能还好一些，尤其在首区，基本上对方尤其像那些年龄比较大、力量比较强的球员，给你对抗之后，你很难再拿住球权。
1: 对，

0: 就开场之后还是芬兰队就是控球的时间更长一点，
1: 嗯，
0: 控球的机会也更多。
1: 似乎美国队今天更多的时间要处于防守反击的一个样子。
0: 嗯，还是冰球嘛，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看美国队现在即便是比分落后，就还是前面有一个人上去袭扰，
1: 对，
0: 甚至上两个前锋去逼抢。好球，机会，打门。因为加拿大队和美国队的对手队员啊，都是就是要么就是刚打完大学联赛，要么就是刚打完 NHL 或者 AHL 的比赛，极个别的队员可能是从欧洲来的，所以呢，这个缺乏默契，然后呢，也需要时间去找世锦赛的比赛感觉，国际乒联规则体下的这种感觉。机会大门，哦，这球进了，漂亮。1-1，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27号克罗纳托，这是在卡尔加里火焰效力的球员。之前的美国队相当于是11号莫尔拿到球之后一直在控，
1: 对，一个人过掉了两名球员到这边。其实并不是一个以多打少，他自己过来之后还是一个2-2的状态。
0: 嗯，哇，这个一板射门真的是打了一个上角，而且角度呢还是比较正的。
1: 对，包括看到尤其是这一次比赛国际乒联的世锦赛，反而是在 NHL 赛场效力的门将似乎在这次比赛当中进入状态都很慢。
0: 嗯，联赛要是打时间长了，然后再去打一个赛会制的比赛，这个肯定就是，会对状态有所影响。
1: 嗯，而且场地确实大小和 NHL 赛场也不一样，这个场地要更大一些。
0: 嗯。而且美国队进完球之后，这队员都有点人来疯的意思。就是打完一个进球之后，马上他们这个进攻或者说阵地进攻比之前啊有所起色了。哎，说完之后，芬兰队反击机会来了，球又进了。哇，这场比赛这第一节就要变成进球大战了。真是快。21号是普伊斯托拉，帮助芬兰队把比分再度超出。美国队阵地进攻不成，然后梅泰拿球，
1: 后卫顶帽了之后，马上就是一个2-1。不知道凯泽刚才在中区想顶板墙的位置，所以没有拿住球，回来之后再往回追呢，就完全已经晚了。两个球都是给了美国队，都是给了芬兰队这边以多打少的机会。
0: 嗯。这球还是打在立柱内侧，然后弹进去。克罗纳托看到这球之后摇了摇头，真是觉得有些无奈。这个比赛开始之后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快，
1: 对，两支球队都是打快，节奏非常快。
0: 我也不跟你试探，没有什么可以去试探的。

0: 上一次交手在2025年的四分之一决赛，当时美国队先打进一球，然后5-2取胜。然后上届世锦赛两队是交手过两次，美国队第一次是在 NHL 四国赛上，当时是有过一场相遇，美国队是6-1取胜。然后世锦赛上只相遇了一次，就是在刚才我们介绍那个字幕的这个四分之一淘汰赛的相遇。
1: 其实更多的世锦赛的这种交手的记录还要看一下他们人员的名单。这两支球队，尤其美国队这边人员变化和去一年这个上年世锦赛相比，那就是差得太多，完全不是一支球队了。
0: 对，

0: 2023年的世锦赛相遇美国队4比1取胜。芬兰队上次世锦赛取胜在2022年的5月28号，当时芬兰是4比3战胜了美国队。那届比赛是真的是相遇两次，然后当时一场4比3，然后另一场4比1，都是芬兰队获胜。芬兰队第一个进球，海门萨洛上对抗那一下，两个人都是绷着劲儿的，当然还是海门萨洛，他是向前的一个状态。第二个球，海门萨洛还有一个助攻。左旋机会打门。海门萨洛，美国队对他这一点啊，还是有一些重点的照顾的，就是在板墙附近，你停下了，好，那我撞一下吧。
1: 对，这样撞了之后，球权就拿回来。
0: 莱托宁，莱托宁也算是就是世锦赛或者说是国际乒联体系下的比赛啊，经验比较丰富的后卫球员。
1: 但是冬奥会上糟糕的表现，第一场比赛就失去了位置。
0: 他是北京冬奥会当时打的比较好。
1: 米兰冬奥会唯一一个 NHL 联盟之外的芬兰球员，结果第一场比赛做出那么严重的失误。
0: 对，这个确实是对于教练来说，那么多好球员我没带。
1: 是啊，就是因为你在国际乒联国际比赛里面表现好，才带他来的。

0: 看刚才那段的比赛时间，美国队在阵地战的时候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传球失误，像启章所说的，但他们不怕失误，
1: 对，
0: 我能再抢回来，
1: 是的，
0: 我跟你上对抗，
1: 他一直能跑。
0: 对，
1: 我往往这么讲，就是一个队这么冲去抢的体力会不会出现问题，那好像美国队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么能跑。
0: 这可能跟他们从小这个训练方法或者说比赛的方法 有一定关系。好球啊，哇，这芬兰队在空间极小的情况下把这球给摘出来了，
1: 往中路去做一个支援点，尤其在首区是要100%成功才能去这么做。
0: 但这是美国队一个方法，你绝对不可以在门前碰我，你也别想碰我的门将。
1: 对，他们打瑞士就是这样，瑞士队攻的时间比较猛了的情况下，美国队就在门前要延误一些比赛的时间，找一些身体的接触和这种推搡的情况。

就美国队呢，你会发现，我们来看一下，这是25.08岁，这是美国队今年的平均年纪，在本届世锦赛当中是第二年轻的队伍。

0: 所以他们有很多从大学联赛或者说是这个就是大学联赛的这种联赛里边去打出来的队员。因为我们现在看名字像是26号普兰特，这就是如果经常看 NHL 的朋友们肯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有点陌生的名字，包括哈根斯也是，纳尔逊同样如此。另外美国队其实他们的这个队员身形上也是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这种感觉，要么就像特卡丘克兄弟那种又高又壮，
1: 对，
0: 然后能打能撞，要么呢其实小快灵的也有不少。
1: 对，我记得去年世锦赛的时候汤姆森和库利，
0: 对，
1: 这他们打到一起打五打四，哎，效果还挺不错的。
0: 嗯，
1: 反而让库利这种小个子球员去站中间的位置去打。
0: 哎，
1: 美国队最近近期这几年确实很多小个子球员反而表现得非常突出。
0: 对，包括刚刚在 NHL 季后赛里被淘汰的奎因修斯，这哥仨其实除了三 D 高点之外，剩下大哥二哥相对来说都没那么高。
1: 嗯，但是滑行太好。
0: 对，还有已故的乔尼哥德罗，他也是那种就是1米7出头，哎呀，或者75到78之间这样的身高的队员。巴尔科夫，这届比赛7次射正，3个助攻。
1: 来世锦赛的赛场活动活动筋骨。
0: 哎，做完手术之后，就是也需要时间去适应 NHL 的比赛嘛，打打顶级组。他在芬兰队阵容当中没有去打冬奥会，这是让人们觉得很遗憾的。
1: 是啊，
0: 他补射。哎，刚夸完芬兰队手上功夫不错，就给美国队机会了。美国队的26号普兰特，有犯规出现了。有一个击打犯规，这是10号。约基哈流丢完球之后一个击打犯规，
1: 自己闯的祸，自己又给队伍惹了一个2分钟的少防多。
0: 嗯，美国队此前4次多打少，1次成功，25%的成功率。看美国队多打少能不能利用他们的体能优势去冲一冲。
1: 我们讲美国或者加拿大的世锦赛的五打四基本上是谁打谁练，在赛前基本看不到更多的演练的效果，所以这已经到了第3场比赛了，看看有没有什么进步。
0: 是，再次响哨，刚才是球员席那边有人在喊。伦纳德，你一个半人犯规，我们来看看，球杆伸到人家两腿中间去了。

0: 对主教练格兰纳托，看看他的这个办法。现在是四打四的状态，国际乒联的比赛双方犯规，你很难看到四打四，你只能是就是错开时间。
1: 对对对，因为国际乒联比赛是能抵消则抵消。
0: 对。NHL 是各打五十大板，你们两个全都给我进去待会儿。
1: 对，这也是一场上球员

0: 越少他也是更鼓励进球，要观赏性。
1: 横走白杆大门，哇，3-1了。布兰德4-4的情况下，34号雷帝把比分变成了3-1。

0: 哇，这三个丢球全是一杆直接进。
1: 而且雷帝刚才还想说他这个用的这个球杆比较有特点，因为大家都是基本上都是深色球杆，他拿了一个白杆，哎呀，这球是过了门将的小门啊。越级哈流坐在受罚席里，这个感觉又来了，就是自己惹那个事儿没关系了。
0: 对对对，就是我帮我掩盖过去了。
1: 对，
0: 要是那种失误和犯规太尴尬了。嗯，雷帝的这种白杆也是一种个人的习惯。
1: 嗯，
0: 场上有的时候经常会感觉这种白杆你有缠一个白胶布，有的时候很难找到你杆的位置到底在哪。
1: 对，
0: 这时候不光有时候迷惑对手，也自己迷惑队友。
1: 哎，打四的时间还剩下最后几秒钟了，那芬兰队是不是把这个人等着？哎，球丢了，一打零，哇，这球门将立功了。芬兰队半分钟多打少，看看他们这五打四怎么样？法尔科夫给后卫，好球！蓝线拿球，右圈法尔科夫给到后卫，再传直接打。我觉得这是一次好机会去打转换，即便是被压制了一会儿，但是呢体能似乎没出现什么问题。
0: 这个阶段芬兰队的自己的失误有点多啊。
1: 嗯，
0: 刚才那个犯规也是，这又是一次刚刚进入到五打四的时候自己一个留球跟队友没有想到一起，所以这也是这支年轻的美国队，我们看到这种机会，其实按理说这种你要是真在 NHL 打球圈，这种机会你是不能错过。
1: 对，
0: 所以说这也是这支美国队似乎缺少这种绝对的射手，我出机会我就能打进。
1: 嗯，
0: 这已经是应该是绝对要得分的机会了。
1: 对，
0: 一场比赛你不能指望对手总能给你这一打零直接面对门将的机会。
1: 当然这也是就是带年轻队员过来来锻炼、锻炼队员的一个目的。
0: 嗯，
1: 第一次世锦赛之旅啊，雷帝全部三场比赛都有进球，今天呢有一个进球，对匈牙利有一次助攻，对德国队呢是一个进球，

像哪个队员上冰之后，队员还得在一块儿商量一下，开一个小会，看他们这个小会开的怎么样，这个效果会不会体现出来。好球！哎，这球没有能够站住。

快啲。美国队其实很想起速度，就是我们用转换的速度去冲一冲芬兰队的防线。他们阵地进攻现在看没什么太多的优势。对，冲撞，结果把自己给扔回到球员席了。

0: 那我就先稳一稳节奏，等一等队友。格雷，
1: 自己组织了半天，结果没有一个队友想接球，这还得组织刚上来的队友。美国队更愿意的还是过红线之后打进，
0: 嗯，
1: 不是像我们此前看到，加拿大第一场比赛那样愿意带着球进入到攻击当中。
0: 嗯，那得是麦克戴维的，麦克戴维在后场拿完球之后，然后冲进去，用前三分之一冰刀，然后点着冰往里头走，
1: 在过红线之前速度已经加到飞起了。
0: 嗯。

0: 好的机会，哎呀，又一次被芬兰队把球给断下来。那北美的球队还是像我们之前介绍那样，就是缺少一些所谓的默契，队员们联赛刚打完没过多久，集训的时间也不算长。
1: 美国队是喜欢去主动找一些身体接触，
0: 对，
1: 他们不怕撞，
0: 板墙也不怕撞。
1: 对，
0: 克里夫顿就是瞄着雷帝去了，你不是手感好吧？对吧？我就给你上上强度。

0: 些右肩的打门。这节比赛已经来到最后一分钟，特板墙，但是芬兰队刚才队员的位置很好。哎，芬兰队也出现传球失误了。球，芬兰队这边是以一敌三，维斯托拉制造对手的犯规，一个半人。这个还是九号伦纳德，他之前有过一次受罚球。
1: 是的，还是我们看到在进入蓝线之后，两个球员一直是在有身体的对抗，在一直去挤贴的状态，我们看伦纳德就被挤到一边了。
0: 对，
1: 这一次接触之后球权就丢了。
0: 芬兰队多打少七次机会，三次成功，这成功率是相当之高的。而且现在如果第一节最后这十七秒不进球的话，这是一个跨节的多打少。
1: 是啊，

0: 看看弗兰德这次多打少表现，
1: 达尔科夫换到了中间，
0: 嗯，球队反击，再次后流给到这边大门，嗯，这次其实反击机会不错，打出来了，但是第一节比赛时间也到了，我们在第一节比赛结束之后看到比分来到3-1，芬兰队领先着美国队2球，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0: 太极，这1992年，
1: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0: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0: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0: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回到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荷兰队和美国队的这场小组赛当中。这场比赛是在 A 组，在苏黎世打的这场比赛，这块冰呢也是苏黎世雄狮队在 NL 就是瑞士联赛的主场。在第一节比赛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是来到3-1。芬兰队的门将呢丢了一球，但是整体来看，芬兰队的表现是强于美国队的。霍尔丢了3球，扑救率只有62.5%。这个在冰球门将的这个数据里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
1: 是的，而且这三个丢球全都是一杆直接打进，而且还是视线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这也是我们看到。门将进入状态似乎比较慢，而第一节的比赛我们看到多次芬兰队利用身体主动找一些身体对抗，就能够造成美国队的失误，或者说美国队最后要犯规来弥补他的失误。而美国队我们看到身体对抗不过，前抢有的时候又上的比较猛，他们抢的上去比较尽兴要去撞，然后回来之后呢就位置会给芬兰队一个大少，丢了2-2的进球。而我们看到美国队第一节争球22.2%的一个成功率，每一次上场都要从防守先开始做。
0: 我们在第一节末段的时候也提到这是一个跨节的多打少，但是这次美国队断球不错，看能不能抢出来机会。托板墙

0: 圈，给到后卫，打得很有耐心，中路的打门，但是并没有成功。万宁宁留在门后，这下蓝线没有能够拿住。
1: 这次尝试还是找的曼宁宁中间那一点，他先在门前站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然后等到左路他们进攻方向左路队友拿到球之后，突然间往高点提去找这一板球的位置。
0: 哎，机会右圈，直接给到后卫，一板大门，哇，漂亮！92号海梅萨洛，4-1，海梅萨洛这场比赛的第3分。第二个进球，这场比赛已经是得分帽子戏法了。2+1的表现，2球1助攻。再来看，像启章所说的这样，就是蓝线再给到两边这个争球点、争球圈这个位置，一板射门。
1: 你讲这个位置就是后卫和门将之间多。

0: 防守来讲，后卫和门将的配合，后卫是防住射门的远端，这个远端，远点这个位置，远门柱，而近端是要留给守门员的。你看到这个球门将还是没有拦截，这个是一个近点。
1: 对，这球助攻的呢有四号莱托宁，莱托宁这冬奥会上拿出这种表现来，那你这位置也不会丢。
0: 哎，打的是这样一支美国队，他要表现再不好，之后的国家队就可以不用再来了。
1: 对。这球又进了，沃尔今天丢了五个了，5-1。看一下美国队主教练要不要换门将。美国队的一号门将库利似乎准备上场，是没太进的球，我们再来看看。三号梅泰，
0: 八个号梅纳拉宁中间是电道，小角度的射门，在路线上面有一个电线，这球我也反应不过来，今天状态确实是实在是一般。
1: 库利被换下了，换上的是库利，换下的是沃尔，沃尔刚才似乎是。就是走到队员席的这个末端，给人感觉想要走回球员通道的样子，但是并没有，还是留在了球员席里。库里来自卡尔加里火焰，看一下这个球，哦，电到了。八十号麦纳拉宁把这球垫到之后，球进。对于沃尔来说，在枫叶队打球压力比较大，因为这个枫叶球迷要求高，多伦多媒体也比较刻薄一点，对这个他们的球员。而且这个吴维同志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就是北美的这些记者们，尤其是多伦多的媒体工作者，对他们的球队要求尤其的严格，尤其苛刻。这比赛一半的时间没到，芬兰队相当于是把美国队打花了，就看看剩下的时间美国的青年军是不是就是能够放开手脚，然后去冲一冲？他们的阵地进攻还是少。
0: 对，此前我们看到更多的这种年轻的美国队派过来的话，更打得好的是这种顺风球，打开了，打开心了，玩开了，打得更好。但往往逆风球是需要球队里面有核心站出来来稳定大家的心态。
1: 对，
0: 这支美国队似乎好像目前没看到有这样的球员。

0: 首先想要绕门给到另外一侧，给到蓝线，哎，把球给到中路去打门，这球真是美国队再次出现险情。荷兰队继续在蓝线里去保持压力，再打，梅泰顺着板墙转移到另外一侧，九号伦德尔，蓝线，荷兰队在蓝线里能够拿住球的话，现在就是换人也比较方便。
1: 嗯，荷兰队是比较善于去在蓝线位置做一个大范围的转移的，这也是这种大场地

0: 相较于 NHL 场地，这种蓝线横向转移的其实优势会更大一些，因为它会调动防守人要移动范围要更大。
1: 对，另外一点就是你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你空间压缩的很小的情况下还能够那么从容，到了大场地肯定就是如鱼得水。
0: 对，
1: 看这次到门前

0: 美国队现在还是阵地进攻的时间太短，机会太少。嗯，听到哨响又犯规，裁判这是第一时间过来去控制双方的情绪，边裁尤其是反应快。看看是不是拉夫蒂要进到受罚席里。高杆是八号拉夫蒂抢位置的时候，这是把约基哈流给推开，哎呀，这一下，
1: 第一下接触两个人都有动作，但这一下就比较明显了。
2: 嗯，
1: 横杆打到头颈部以上的位置，很危险这个动作。对，看这一次反击三打三，这么轻易的美国队防守就被一个人带走了两个人，把门前的这个拉蒂这个萨里耶尔维就给露出来了。
0: 嗯，这个芬兰队刚才都已经玩上了，这停球我不是特别舒服，那我来个胯下射门算
1: 是。
0: 一会儿还有，写出来。

0: 感谢拿球四十一号海德莱宁。连续的在攻区内去施加压力，保证自己的这个优势。两个小时时间已经过去一半了，那就继续在篮下里控球，球队的封挡。刚才被打这一下也影响他们防守队员的这个滑行速度。机会，右拳调整打门。
1: 巴尔科夫不太想射门，更多的现在还是愿意找队友。
0: 嗯，想去串联。
1: 嗯。
0: 这打法有点像奥维契金有时候的那个打法，直接打。拿球进到篮线内，
1: 美国队这两次找防多这个时间防的还是不错的，基本上没有给对方太多真正能够传出球组织的机会，更多的时间刚才我们看到前一次进攻都是在板娘鸟逼着对方去转帮去转移。
0: 哎，再转移，这球到门前，结果被24号奥利维尔给断下来。这次找防多美国队是成功的，终于挺过了这一轮的进攻。
1: 嗯，
0: 邓大宁这节比赛单节到目前芬兰队2-0。这是94年世锦赛以来啊第一次在常规时间内面对美国队打进五球。94年2018年啊是打过6-2。2018年的5月15号，芬兰队是6-2赢了美国队。其他的这个和美国队的直接交锋，他们的胜场之前介绍过，有4-1，有4-3，也有2-1的比分，但是也有输给美国队的时候。

裁判后边这两个人这个抢位置，这时候裁判刚回过头来看到他们两个，霍华德和梅雷莱。

机会，小队刚才又是要能把握住啊，球杆也掉了。

0: 机会打门，留给补射，这球没有能够打进，
1: 已经完全是一个空门了。
0: 对，
1: 波兰队这段时间打得比较松懈，在首屈自己的失误位置，经常刚才我们看到那一个美国队空门能够有机会的时候，是三个人已经到了一侧板墙去扑一个人，没扑下来，门前拿到了一个美国队空门的机会。
0: 这个球没能打进。再来看，
1: 虽说纳尔逊是后卫吧，但这个位置也不该打这么歪呀。
0: 这是相当于完成解围了。
1: 嗯，
0: 但是转换机会又来了，这球呢想玩一个就是默契一点的后流，但是没打成。
1: 这一段时间是美国队的机会，荷兰队这边总是想玩一些过多的动作。
0: 嗯，底线。嗯，荷兰队今天的这个进攻表现，这几个球进的有几个真的是让沃尔没脾气。
1: 这是唯一的一个垫射，是他被换下前，之前的射门全都是一杆进。
0: 这下来之后呢，其实不管是队友还是美国队的教练组成员，对于沃尔还是鼓励为主。
1: 嗯，因为这毕竟刚是小组赛的比赛，后面还有淘汰赛。
0: 嗯，
1: 两个门将一人一场这么守，后面还要在这个淘汰赛之前才会去决定谁是作为淘汰赛主力门将。
0: 没错，

0: 关键附近上对抗，现场有瑞士球迷，应该是因为他们是东道主嘛，在瑞士球迷喜欢在观看体育比赛的时候加油。最好来托宁，这个球刚才他第一时间没出球，或者说没向前带向前冲，就是给了美国队机会了，这球应该越位了。
1: 对，就是荷兰队领先的比较多了，不像他们之前那种打法是拿着球都往前一推进，打的节奏比较快。就是莱托宁主动的，刚才自己往回再去带，看这也是不是教练组的这么一种意图。这一段时间。

0: 尼克莱托宁，这是在世锦赛上打的次数最多的队员，7次57场比赛，在现在球队的名单里。今天有2分，有2次助攻，并且他的这个国家队世锦赛生涯是拿了39分，经验丰富的老将。说完老将之后，赶紧看了眼名单，94年确实可以叫做老将。
1: 是的，尤其在这样一个芬兰队的阵容当中，尤其面对的又是这么年轻的美国队，
0: 嗯。

0: 荷兰队争球成功，莱托宁。美国队先保证球权，先就刚才也不着急进攻，而且刚才那这板球处理的呢，当时门后也没有人。这期美国队队员确实经验上相对来说要欠缺一点。杜夫科向前，好球！阿尔科夫分到曼尼宁这一侧，这次
1: 阿尔科夫真是防守型的中锋啊！我们看刚才他站那位置，就是等待那美国队做这种大范围的转移，
0: 嗯，
1: 他就掐在这个路线当中，
0: 判断很准，
1: 是，
0: 或者说他在过去的两年斯坦利杯总决赛当中防守麦克戴维的这种经验，其实是也是他的这个防守能力的一种体现。嗯，追到蓝线，看到莱宁打门，这段时间呢又是美国队被压制，连续的被压制，正好第二节呢常换人，谁在蓝线里持球谁换人就方便。好球，吕布尔打二的机会打门，

0: 何板强，好球！荷兰队进到篮线内，二打二，伦德尔。
1: 其实这就可

0: 可以看出来，崔老师之前所说的芬兰队，我们看这一次出手区全是小范围的转移，之后门后也是小范围的传递，在蓝线中区接到球也是一个小范围的磕板墙，之后连接到一次往中间轻轻一拨，连接带进去就是一次二打一的机会，这出手区出得太顺了。
1: 有个中区断球，这球还是齐章说的啊，就是他们的这个传球失误其实很多，
0: 你鼓励做一些冒险传球，没了球反正还能再抢回来。
1: 对，德纳托，这是24号奥利维尔，就在板墙角给出来，
2: 这个换人还是恰到好处的，这刚从板墙跳下来，然后就相当于完成一次防守。裁判应该也是响哨，
0: 对，美国队的犯规，门后有一个横杆吹子。每一次其实国际乒联顶级的比赛能够把裁判的视角给到画面当中，这也是挺好的一种观看比赛的方式。
1: 有的时候还能带这个比赛的同期声，
0: 是
1: 裁判在开球啊，或者是争球的时候，
0: 对，他们跟队员是怎么去交流的。尤其看到更多的主裁判的视角和这个门将做交流。基本上俩人一场比赛能聊很多话，
1: 有的是上点年纪的裁判啊，会说小伙子们，我们一起享受这个比赛。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年纪相仿的，就是来吧，先生们，咱们一起。那种感觉，其实是有一种大家都在玩这个项目的感觉。
0: 是，在场上的都很享受这个比赛。Number 55 minor penalty cross
1: checking。林德格伦的横杆推阻，就把人给扔板墙上了。
0: 推完之后，眼神马上就看的是远端的裁判，
1: 他自己也知道。
0: 对，
1: 蓝线有个断球，这球呢速度没能冲起来。21号斯蒂夫斯，马尼宁，坎德莱宁给出来，再传中路。荷兰队似乎有意的在就是演练阵容，就是我看一看咱们这个多打少怎么打，咱们传一传。
0: 对，巴尔科夫刚才第一次是在中间，第二次进攻区又换到左边。荷兰队防守的漏洞，这五打四给对方两次这种机会。这倒也正常，这种小组赛的比赛四个球领先美国队，确实放松一些也太正常。
1: 也是让问题乖乖的浮出水面的时候。
0: 尤其教练也很难要求队员要保持足够的注意力在这种小组赛的比赛当中。
1: 再拿球进到蓝线内，好球打门，这球第一下门将挡住了，但是呢没有能够扑住。37号是埃霍尔茨，
0: 埃霍尔斯接球的时候，这球来的稍微有些靠后，虽然是右手杆能打一。

板球，但是这个位置是先要回身接一下，再去领过来打。所以美国队还是缺少这种能够得分的球员，这都完全是破门的好机会了。

多拉少的时间要结束了，看能不能再来，现在继续保持压力，还能保持压力的话也算是多拉少的一个延续。纳拉宁，这个板墙转移到另外一边。

0: 这一防一防的太简单了。
1: 嗯，也是给了一下对抗。
0: 嗯，
1: 那这两个人上去干扰。先把人拦住，好球！
0: 这才看到普柳亚尔维给了一次迎面的冲撞。
1: 嗯，底篮线直接打门，到门前有没有补射的机会？马丁帕洛再次把球解围，应该打出一个死球来。
0: 嗯。
1: 梅耶纳拉宁手上还有动作，两个人后面手上都有动作。这球要博根，本来美国队阵容当中是有特卡丘克的，但是在就是训赛之前还是因为各种原因吧，就是这场比赛之前我们没有看到他。

0: 那第二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来到了5-1。三节呢，芬兰队送给了美国队一个2-0。我们也稍作休息，之后继续来关注两队在第三节的比赛。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

0: 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芬兰队和美国队的争夺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前两节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来到了5-1。第一节呢，芬兰队打了一个3-1，第二节呢，单节送给了美国队2-0。可以说呢，在第二节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迫使美国队做出了更换门将的选择。

0: 那这次这是芬兰队的门将安努宁，他的扑救率啊可以说是比较可观的，库利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100%的扑救率，看看今天芬兰队能不能也把他的门给打穿。
1: 芬兰队此前我们也提到，在冬奥会的时候领先之后被对方追平。

0: 甚至反超，就是领先之后放弃了进攻，看这一次是不是还是能够继续坚持在进攻来去打。而美国队现在也就是放手一搏了，我们还是之前也说了，美国队似乎缺少这种能一锤定音的球员，有机会他们现在把握不住，这也是比较让人这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
1: 嗯，

0: 看看这节比赛美国队的进攻啊，能不能有点起色，这些年轻队员在进攻端呢，能不能有人去解决问题。因为之前启章也说了，就是你不可能每场比赛都有那种特别好的机会，一打零面对门将抢断对手的后卫，然后直接面对门将，这种机会都是可遇不可求的。蓝线大门，
1: 美国队迫切的需要尽快的得分，看争取能不能打出一个小高潮，这样这些年轻球员能够这个心气儿再回到比赛当中。
0: 嗯，
1: 标准的迎面，
0: 嗯，球打到门后去。弗兰队再次在蓝线附近啊，身杆应该是普留亚尔维。
1: 从前两分钟这么来看，芬兰队真是不怎么打算攻了。
0: 哎，就之前第二节后半段也是这种感觉。
1: 嗯，对，领先之后，陈安努宁这一个瞬间两次被打到头盔了。
0: 嗯。
1: 你看这个时候为什么觉得他不进攻，就是拿到球之后，我们看曼尼宁他都压根就没有想再往前去滑冰，
0: 哎，
1: 只是两腿一岔就要找队友了。
0: 芬兰队从第二节后段开始就是传球，我们打打传控。
1: 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小组赛的比赛大比分领先之后还是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受伤。
0: 嗯，
1: 哪怕被对方追一两个球也是可以接受。
0: 对，小组赛还是拿三分最重要，
1: 是
0: 因为出了线之后呢，其实就是一切都可以从零开始。
1: 嗯，
0: 往门后，刚才库里出来，丢起哈流，
1: 死球，

乐队把球争下来，

0: 右圈的机会送门前，手上还是有动作。美国队是这种，就是门将把球得到了，或者说扣住了，还会去再碰你两下。
1: 对，
0: 球队。
1: 不过这也是在比分僵持的情况下，这种挑的动作可能会激起情绪的波动。荷兰队大比分领先了，你这种挑衅的情况，这些球员是不会上当的。
0: 那这次右圈的大门，
1: 埃霍尔茨摔倒在门后之后，纳尔逊就一直没让他起来。
0: 嗯，
1: 这东拿杆怼的后背的位置，先被自己队友打了一球。其实美国队，我们看到上一场的开始输瑞士那场比赛，就是打到最后打急了。
0: 哎。
1: 输急了，这么一个情况。没有给挑事的纳尔逊犯规，有一个五打三。
2: Finland number 3, 2 minutes delay of game.
0: 哎，给了一个延误比赛，
1: 球直接打出去。

0: 哦，剑子打门，球进了。
1: 哇，五打三，美国队是追回一分，5-2。美国队的9号伦纳德帮助球队是追回一球。
0: 5-3，如果再不进的话，这个对于美国队来说，这批台湾队员来说，那可能这信心上，或者说是教练组管理层对他们的信心上就会降一大截。
2: 这球首先是乌夫哥打呲了，这球到门将这位置又流到了门前，结果我们看到莱托宁的选择，这一瞬间还是想回身去找球，但是这球从他这个两腿之间穿过之后，伦纳德总算是有一些将功补过的表现了。
0: 进完一个球之后，5-3变成5-4，美国队还有机会去再追一球。
2: 芬兰队开场之后第三节还是决定不去往上去进攻，已经吃过不止一次的亏了。
0: 给过来，左旋打门，多纳托其实一直在等这样的机会。

机会，直接打，再补。刚才是孙晓默，右圈还有，给到后卫，直接打门。若雷这边钉刀停球，他那钉刀停完之后，哎呦，这下一个抱摔动作，或者说一个摔跤动作，直接把人给弄开了。美国队继续延续他们的多打少，

0: 我们前
1: 这才算是芬兰队把少防多给熬过去。
0: 嗯，

0: 右侧中球圈大门，芬兰队其实呢，就别看他们年纪上比美国队要大一些，但是就是对抗啊，绝对是不输美国队。美国队擅长这个，但是芬兰队呢，其实这职业联赛的历练或者平时比赛强度也是很高的。哎，听这声音像是要打架的意思。芬兰队的21号是普伊斯托拉，裁判是做了一个进收罚席的手势。哎，
1: 裁判的角度看到很明显，指的是美国队47号科特。前面的冲突裁判可以理解，但是你是后加入进来的，这么一个爆发性的推搡的动作，
0: 你替队友出头去了。
1: 当然对于美国队来讲，之前也说了他们输急了，但是如果要是对于一个严谨的球队来讲，你在落后的情况下这种犯规是不可接受。
0: 再打球进，嚯，6-2。这是科特给了芬兰队一个进球的机会，芬兰队也把握住了。朱豪伦德尔，他是在蓝线拿球之后，然后往门前移动了一下，然后又过去打了。
1: 自打自补，
0: 哎，
1: 美国队的解围正好接到他手里，做了一个助攻的传球。就是争球下来之后，不再多做过多的传导，打一个快的。
0: 嗯。

0: 蓝线继续，本来队刚才防守成功的，这次美国队还有机会。哈根斯，转墙角的位置给到蓝线，打门。
1: 美国队确实想要去威胁到对方的球门，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时候弗兰顿还是逼着美国队球员只能选择自己去带，从门后带到蓝线转包回来，又是在板墙角再去做很多的盘带，这个位置对于球门是没有任何威胁的。
0: 埃文萨洛

走。我俩说送门前，到门后转出来右圈，在右侧中右圈大门

0: 左侧传球圈一次后流，还有机会，送门前还有，
1: 最后十分钟也够芬兰队熬的，真的是不进攻了。在首局我们看到强也是这个稍微意思一下去逼抢，更多的还是守住自己里线的位置。
0: 嗯，
1: 但是这两三分钟防的确实没有给美国队太多好机会。
0: 我觉得芬兰队现在可能需要留点体能给后面的比赛。
1: 嗯，

0: 同时开球的另外一场比赛，加拿大队现在是3-0领先丹麦。本来咱们在二三节的节间的时候还看了一眼，那时候加拿大和丹麦是0-0，
1: 这场复仇之战。
0: 对，因为之前加拿大输过丹麦。
1: 对啊，
0: 加拿大队包括美国队也是，就是世锦赛前面几场都有点像旅

0: 弹一样，
1: 嗯，
0: 不在状态。哎，门将刚才是没有能够扣住球，但是门前抢位置，直接是上演摔跤了。还有一根断杆在门前，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整体上看是比较流畅的，
1: 对，尤其前两节的比赛，就是规避点比赛过的就是时间比较快，
0: 嗯，伦纳德今天几次进首发席啊，这都是给球队埋下了祸根，
1: 这一下冲撞反而自己有一些受伤，
0: 嗯。这下门将在后面就准备去扣这个球，但是呢你相当于是捅了他的脚后跟，而且也有人过去去推他，
1: 对，你看萨里耶尔维这个推的方向，
0: 嗯，
1: 保护了门将，
0: 荷兰队前面这三场比赛啊有三位球员至少是两分，今天是莱托宁、梅泰还有海门萨洛，海门纳，海门萨洛今天是最早上演得分帽子戏法的球员，三分。

0: 直接打美国队的十号哈根斯。
1: 能够切到裁判这个视角听他们的对话还是真的挺有意思。
0: 嗯，确实是，其实对于冰球迷来说都很喜欢听这种场景下的对话。
1: 对，而且我能听到他在这个犯规是有一些嫌疑，你松开了裁判说那就没有犯规继续了。
0: 嗯，
1: 对于尺度的把握也是通过这个视频可以同期声听得很明白。

0: 这场比赛上还是美国队现在看数据呢稍微上来了一些，不像之前被芬兰队压制的那个时候。
1: 确实第三节芬兰队不攻了，
0: 嗯，

0: 这个组后面还有奥地利，芬兰队还要打瑞士，匈牙利和英国这两个队伍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一点。芬兰队之前是4-1赢了匈牙利，也不算，就打的还没有对美国队狠。
1: 对，那场比赛打得很放松，完全节奏和打瑞士就差了一大截。
0: 嗯。
1: 这一场比赛，芬兰队也就是打了一节半多一点的时间。
0: 撞这一下，美国队又不答应了，美国队又是年轻人的火气又上来了。2024年、2025年，美国队是 U20 世锦赛背靠背的冠军，莱纳德是2025年的队长，然后拿了10分。在第三场的顶级组世锦赛是拿下了他的第一球，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去达成这样的成就。不过不太美妙的就是美国队这场比赛现在大比分的落后。

0: 这也就是青年队比赛和成年比赛的差距。青年的队长到这场比赛我们看到表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好，
1: 对，
0: 包括丢球犯规。
1: 这 NHL 的这个体系呢，其实是就是在你大学毕业之后，或者说二十四五岁才能够看到冰球运动员逐渐的完全成熟。但和其他项目不太一样的是，可能你看足球十八九岁上来的很多，但冰球你说十八九岁的这个比例可能没有那么的高。或者说是在 NBA 里面，哎呀，这一下还要撞。所以你看 NBA 的这个选秀，基本上选完之后，队员马上就上一队去打。但 NHL 不是这样，你可能要打大学联赛，要么去打发展联盟的 AHL 的小联盟的比赛。
0: 那几年的比赛，就是你能熬过来。你能不受伤，在那么一个对抗的情况下，
1: 对，
0: 然后才有机会进入到就是成年的比赛当中。
1: 对，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北美的大学联赛，包括 ECHL 和 AHL， 其实对抗强度都是很高的。
0: 是的，感觉那种比赛，大家都在争取进入到 NHL 的机会。
1: 嗯，
0: 还不像真要在职业比赛里面留点面子。
1: 哎。莱纳德就是有火气，因为之前美国队也有过打 AHL 的球员，就是来打顶级组的世锦赛，那是非常的拼的。
0: 嗯，这是表现自己的一个舞台。
1: 对，我说那是一个就在 NHL 和 AHL 来回选择与放弃的这么一个球员。
0: 嗯，这种是表现自己，能够让 NHL 是不是再重新看到自己？
1: 对，

0: 放缓了他们进攻的脚步，不太着急。进来之后呢，也不是在篮线内，我持续给你施压了。
1: 有机会出手，出完手之后接着回去再防。
0: 嗯。25年世锦赛一球三助攻，今天这场比赛两球一助攻，这是在顶级组世锦赛当中，这是92号莱蒙萨洛最好的一次表现了，单场表现。04年出生，

0: 今年其实瑞士队很想在主场夺冠，因为他们已经连续两年打进决赛。
1: 是
0: 去年的决赛面对美国队就真是进入到加时，然后被绝杀。
1: 今年罗曼约西也来了，伊基尔，包括安德里盖托，这些球员都来了。
0: 对，又是主场作战。
1: 是啊，而且现在确实看到欧洲联赛、瑞士联赛的水平在提高，就从这些顶级组球队的名单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瑞典队、德国队这些球队都会里面有瑞士联赛的球员在名单当中。
0: 嗯，
1: 也包括现在正在打的芬兰队。
0: 嗯。

0: 但是在2019年的冰球世锦赛，当时我记得瑞士队差一点把加拿大掀翻，就是这个队伍就差那么一层窗户纸。本来对刚才的蓝线附近打门，迫使美国队的门将呢库里完成一次大范围的扑救动作。巴尔科夫，美国队其实到现在，哎，到门前，美国队其实对巴尔科夫的这个防守还是比较严密的，就是我能撞你一下，我能让你不舒服，我就尽量的去做。
1: 巴尔科夫这也是经验，这一下再往里横走半步就是被撞迎面了，马上一个急转回来之后还能把球再掩护住。
0: 你们 NHL 那里边的队员比美国队这些年轻的小伙子要更快。
1: 是，
0: 哎，美国队两个人撞一块儿。罗亚尔维，莱托宁，然后给到18号是萨里耶尔维，曼尼宁门前垫了这么一下。
1: 荷兰队要想走得更远，巴尔科夫这两边的搭档还是要可能适当的要去调换调换。布罗亚尔维这场比赛并没有看得太多，当然他也是更多的在身边做一些前抢冲撞的工作。
0: 嗯，
1: 曼尼宁毕竟他也不是在 NHL 打球了，瑞士联赛。
0: 布罗亚尔维就是刚进游人一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状态还是很出色的，这几年
1: 慢慢淡出视野了。
0: 对，不像他刚开始的时候打得那么的火热。
1: 现在说格兰隆德已经是在荷兰队的名单当中会去报名了，你看看他如果要来是不是能跟巴尔科夫这边去搭档一下。
0: 对，世锦赛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个 NHL 的队友看谁能回来。
1: 对，
0: 看谁被淘汰了然后回来打世锦赛了。

0: 就是做选择的时候有点犹豫，脚底下就有点打飘了。
1: 看见这球打门，单手传出来打门，门将刚才是把门给漏出来了，但好在球在门后，

0: 这场比赛也已经接近尾声了，美国队是不是还要打最后一攻？荷兰队已经放弃进攻好久了。
1: 是的，
0: 白天宁还是有经验，就是不让美国队这个年轻人过来去撞我这一下，赶紧把球处理干净。

0: 再打一板，咱再把球控好。嗯，这球响哨的边裁用最快的速度蹬兵，然后来到双方队员的面前，赶紧把他们隔开。
1: 对，这都是边裁，尤其在这种时刻，双方比分比较大，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边裁是要第一时间到事发现场拦住双方球员。
0: 嗯，芬兰队把球争下来，时间耗完也是不打了。那这样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定格在6-2，芬兰队大胜美国队4球，而且呢也收获了本届世锦赛的3连胜，再次祝贺他们取胜。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2: Thank you.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我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的比赛。四分之一决赛，这组对阵是山东高速和上海九世系列赛的第二场。今天山东高速的开场先是交给陶汉林拦下，直接一个接约翰逊传球的灌筐。山东高速的首发安排外援是32号克里斯跟11号约翰逊，国内球员是51号陈林坚、20号陶汉林，还有1号高世炎。今天呢，在山东高速的主场是打造成一片橙色的海洋。今天在现场是座无虚席。因为呢，作为主队的观众，因为这个比赛呢，对他们来讲有可能是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另外，他们也希望能够跟球队一起战斗下去，所以今天这个主场对于山东来讲是这个比赛的氛围和士气是必须要营造出一个必胜的状态。上海九世这个赛季呢，在常规赛是迎来了一波23连胜，加上季后赛，这已经是24连胜了。而对于山东来讲，常规赛排名第八，从常规赛的战绩来看，24胜对上上海队的38胜，还差了14个胜场。
1: 现场有多少山东球迷？是多少防守生？欢迎来到体育馆，一起捍卫主场的防守。
0: 克里斯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重中之重，攻防两端都是一样。克里斯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犯规数控制，因为这个克里斯呢，大家对他的了解就是个人能力非常突出，但有时候犯规数的控制和情绪管控如果不够理想的话，可能会埋下一个不小的隐患。而上一场比赛他是拿到了18分，球队能够把比分一直紧咬的一个功臣之一。武德温找掩护之后要3分，上海九世开场还没有得分啊，反接陈林坚，这球要3分被盖了。李洪全的防守专注力还是很高的，武德温快推主动冲击克里斯，还是没有打进，又吹了陶汉林的犯规。球应该是陶汉林失去篮板球的身位，往前有一个这么一捞啊，刚好打到了王哲林的面部。现在是防投手防投手啊，李洪全和陈林坚是互相对位。洛夫顿推篮下，很明显今天上海开场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克里斯更多的冲击，因为刚才比较早的领到第一犯，克里斯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后边就没有再去过度的下手。冲击篮下，这边也一样希望给洛夫顿更多的杀伤。上海队的快推，张俊林分球找到武德温，李洪全的三分球怎么样？上一场比赛李洪全呢6分6个篮板，这6分呢是三分线外获得的，不过他的命中率不是很高啊，6投2中，所以今天李洪全这点能开的话，对上海是一个好消息。

低位还是背身单打洛夫顿，再给克里斯，这球直接打板弹到陶汉林手里，但是也没有把球接稳。

0: 接球失误了，
1: 高速推反击自己上啊，这个球上的有一点太急了。上海九十今天的回放速度非常快，就这个球呢，山东高速已经推得够快了，上海九十还是能冲回来把这个球完成一个干扰。谢志杰上，谢志杰上主要是要承担更多防守的重任，换下陈林坚。约翰逊，上海今天防得真好，然后传球都变得很困难。王哲林推篮下，现在克里斯真的不敢下手啊。但是很奇怪的是，陶汉林也并没有给到过度的支援，过多的支援。今天篮板球丢的太多了，这现在上海九市这至少进攻篮板抢了得有3到4个。山东高速得需要通过暂停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控制犯规这个目的没有问题，但是实际的执行效果是对于篮板球有点失控了。先是用张智霖来单防约翰逊，弱侧上来的接应，古德温反击漂亮，得不了分啊。山东高速这个现在整个内外线的传导球被切断了，这种球就是名牌啊，摆明的要去传，防守队员都没动就把球破坏了。11-2的开局，上海九是在客场啊，拿出了必胜的决心，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连胜被终结。山东要换人了，跟进王哲林，跟进了一个暴扣，13-2。现在山东高速进攻呢有一些断电，而且整个传导球呢显得是磕磕绊绊。就让高诗妍来处理啊，快打快，15-2。怀特塞德示意这个球赶紧叫暂停吧。事实证明呢，在这个暂停之前，上一次暂停山东高速也并没有解决太多的问题。这次秋岛也没有叫暂停啊，是用了一个换人。现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现在山东高速啊没有人能持球破局，对约翰逊是夹击，剩下点都是一对一来防。就现在呢，让珀塞尔上来看能不能解决一下持球攻击的问题。现在持球没有攻击力。上
2: 的是雷帕，蓝队为绝者投给。
1: 郭凯刚刚上来。

这个球终于是打破了场上僵局，或者说打破了山东高速的得分荒。约翰逊是不害怕一对一的，这个球呢是佯装走上线，实则走了左手，而队友也帮他挡住了防守队员。约翰逊借挡拆杀入篮下的一次得分。上一场19分啊，全队第一进攻点，同时呢，克里斯有18分，高时延有15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合。今天很显然，山东高速回到主场，这个压力要比上一场还大。上海现在上了一个双内线的外援组合，今天这应该是丁彦雨航也来到了山东高速的现场。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丁彦雨航啊。可能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为丁彦雨航啊感到可惜啊。如果他的巅峰期，他的伤病可以避免，巅峰期可以再长一点的话，可能山东高速未必不敢想象总冠军啊。所以伤病呢，对于运动员来讲确实是打击巨大，这是天敌啊。刘铮上了，

给鞋方法就盖了，裁判员应该吹了一个干扰球。阿德赛德啊，真是运动员的优秀的典范，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还能够保持如此好的身体状态，上一场更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3分。反跑，这球太难了。这是换上8号琼斯，陈林坚在配合一起登场，换下陶翰林和约翰逊啊，珀塞尔，换的是珀塞尔。现在因为没办法，怀特塞德在场上，就是内线邱彪知道没法换人。所以克里斯是不能调的啊，换了，还真换了，现在正常轮换，所以现在是约翰逊没有下，约翰逊搭上8号琼斯，现在山东算得上是一个小阵容在场上去，这个还是很大胆的，要增加外线的进攻。陈林坚这个球非常关键啊，哇，回来就是洛夫顿在篮下的一个2+1，因为洛夫顿可以打持球，所以看上去呢是一个双大外援在场，但实际上洛夫顿打法他跟这个小外援区别也不大，他可以消化很多的球权。

0: 第一节上海九狮的进攻效率很高啊，打了还不到七分钟已经拿了22分了。郭凯拿到了进攻篮板，谢里永伟这个防守又很黏，在照顾约翰逊，给了争球。上一次球权是山东的，这次是上海的。现在山东队还是没有破局者。
1: 这里是山东，这里我们队报的球迷，一起防守正义，捍卫主场。

底角三分球再中。今天上海勇士啊，这客场进攻状态反客为主，第一节是一点不给山东高速机会。山东高速现在第一节能不能得分上双是个问题，而陈林坚给出了答案。今天第一节比赛，当其他的外线进攻点全部哑火的情况下，站出来的是陈林坚。这是这个赛季山东队的一笔重要引援，不知道会不会在今天如此被动的局面之下发挥它的作用，体现它的价值。郭凯顶防洛夫顿，防守不失位，洛夫顿也是能够轻松的完成强打。洛夫顿今天效率高啊，五投四中了，一个队都没有洛夫顿一个人得分多。克里斯再回来，现在上海是上了福格，还有李天荣，回来赛德。哇，这个球呢是郭凯在篮下的积极拼抢点进了。山东高速的出手比上海九次还多，好球啊！谢里勇伟越打越自信。第一节比赛结束了，29-12啊！上海九市今天的进攻效率非常高，单节得分就可以体现，而山东队第一节进攻的状态受到上海九市的层层这种压力的防守吧，进攻显得有一些滞涩。下的强攻，这球再造犯规。

好的，第一次，罚球两次，失利。

0: 再给到低位，诺夫顿连续背身强打克里斯，克里斯的现在防守啊比第一节要果断了一些，但是篮板球还是没有。今天这克里斯跟陶汉林篮板球怎么去配合，还是需要再明确一些。
1: Thank you.

好球，谢李永伟今天已经是两次中距离了。高诗岩在第二节如果能够把外线的进攻火力能够补充上，会对局面带来不小的改变。左一个右一个，今天李天龙上来之后三分线外这个大跳投啊，这真是效率极高啊，而且他兜出来从底线兜过来这个接球就出手啊，非常果决。这两个三分球过后已经拿到九分了。高诗岩也有回应啊，这个三分球它的意义就在于保持着比赛的可能性，如果在上半场结束分差就来到30分甚至更多啊，这个会把山东高速这个心气儿打没了。很显然今天上海九市的目的就是要尽早的去浇灭山东高速对于这个比赛的想法。

希望现在的各位与我们的主队一起一分一分的往回追，好吗？一起捍卫我们的主场，每一分我们一起拼搏！山东队！

这球给的漂亮，但是协防也非常快。这球给维体吗？这球应该张镇麟已经退到最前边了。有夹击平球再回来，好球，这球过得不错，但再分一下就好了。古德温现在这个反击的效率真高啊。这球打进之后呢，双方的分差来到了30分。高贤是在去跟裁判员去交流上一个回合是不是有被犯规。现在这场比赛看上去山东高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才打了一节半，分差就拉开到了30分。张琴回来这个球呢非常的关键啊，现在呢要延续比赛的可能性是摆在山东面前的第一要义，因为才用了一节半的时间，39-90就能把分差扩大到30分，你半场球想追30分都不容易啊。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90刚才用了半节时间打了一个19-6，半节拿19分。这个半区的两组系列赛啊，现在为您转播的是山东跟上海，另外一组呢是北京北汽还有和广东的这个系列赛。哎，就这个半区呢，这两组系列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相遇。上海九十现在的进攻是真的非常顺，就是个人终结能力和整体的配合效果很好。要掩护，难啊。哇，顺势一起，真是放松啊。这球都没有运球，太放松了。上海九十今天这个上半场分差可能就要奔着40分去了，这就是拿出了一种

0: 必胜的决心，而且不光是要赢球，是要用一场大胜来为自己下一轮比赛来奠定一种气势，舍我其谁的气势。
1: 在北美，有地，有投资，人员，还有劳动，

顺了。现在上海勇士呢，把整个比赛都攥在自己手里了，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而且他的这个不光进攻效率高啊，防守一点都不降强度，这样的会让山东高速这个比赛的情绪和比赛的这个困难程度越来越大，比赛情绪越来越低落。追身反击，底角三分终于进了。这些球呢都是在延续着那么一丝丝的追分的希望啊。中路门户打开，王哲林直接被拦截下来，这是受伤了吗？就是倒地之后没有直接快速起身啊，千万别受伤，因为赢了这么多了。现在上海勇士健康更为重要啊，想要获得这个赛季的总冠军，全员健康是上海勇士最需要的。这球防的没问题。

0: 这个九段院盛情挑战我们国家这一次球员的最终发牌。
1: 刚才应该是王志林受伤之后啊，没有吹停比赛。高世炎应该是造了张振林一个犯规，张振林是主动让比赛要停一下。那这个球裁判员可能是要看是给一个普通犯规，还是要升级为一个投篮，要变成一个投篮犯规。要投篮犯规的话，就要罚三次了。

0: 山东的球权，刘征出界，张镇麟现在这个单防能力确实强，无论是防国内球员还是防外援啊，因为他这个两米的这个锋线，他这种封锁能力防守面积确实大。怀特塞德球被高田切了，想要犯规没吹，追身反击，这球呢是打回到了30分分差以里。
1: 其实这个比赛的情绪对于山东队来讲特别重要，
0: 就打到现在刚才已经30多分的分差，打到这个节点上比赛已经是这么困难，如何能够摆脱这样的情绪是第一位的。现在对于山东队来讲实际上也不需要有什么包袱了，就是这个时候30分左右已经不需要包袱了。

陈林坚今天真是不辱使命。这个赛季陈林坚实际上在一些比赛里给的机会并不算很多，到了季后赛还是体现了他的价值。

0: 这个球唐汉林已经主动的去干扰了，谢李永伟还是可以把球给稳稳投进。上海九是靠的不光是外援啊，这些国内球员今天的比赛状态同样非常出色，他们确实把在今天要结束系列赛的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而山东队他们这个时候还不能说放弃，虽然半场已经落后达到了26分，我们经过中场时间的休息，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下半时的较量。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

0: 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5: 这样吧。
16: 这样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双方在上半时结束，比分是来到了32-58，目前上海九十是领先山东高速26分，上半时的分差实际上一度是达到了36分。不过山东高速在第二节呢，他们也没有放弃，还是拼尽全力要捍卫自己主场，至少是要为荣誉而战。高诗妍、约翰逊、陶汉林、克里斯跟陈林坚，这是下半时比赛山东队先上的阵容。上海九十呢，是外援方面还是古德温搭档洛夫顿，另外李洪权、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还是今天上海首发的那套安排。其实半场58分，上海九十的进攻确实出色，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防守表现。半场只限制山东高速拿了32分，这个防守今天针对性非常强。首先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让山东这个小外援接球之后不知道下球的空间，面对这种突然的夹击应对不够及时，还是说山东高速现在这个外线的支配球能力啊，处理球能力的队员还是少。高诗妍呢零零星星打了几个，但是并没有形成对于整个局面的这种改变，还是证明上海这个防守啊更有侵略性。

间的三分球再进。今天陈林坚似乎是对比赛的准备非常充分。这是球队最需要他做到的，他现在三分球7投4中啊。

0: 非常顺利的扳平，防守两分。
1: 老板，
0: 前方的请进。前方的，大家请请保球，欢迎球场，欢迎人民用语。
2: 罗弗顿两罚中一，高选出分，再找到强林间，又一个！哇，今天这个夜晚啊，对于强林间来讲，就是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体现了他来到这支球队的作用。为什么他还能在场上，这是他的价值和球队对他的使用的意义。

0: 球应该差点让张继霖给断了。还是在给陈林坚挂无球的掩护，古德伦抢的也非常凶，这球给过来了，越投越远啊！山东队六个三分，陈林坚一个人进了五个。
1: 成功的防守，这就是山东篮球主场球迷携手防守的努力。
0: 陈林坚这一点打开局面，古德伦防的这么大。实际上呢，要想想有别的办法没有，你不能说这比赛到最后成了陈林坚一个人打了，这外援还得有发挥啊，内线还得有呼应啊，对，就你得让其他人得参与进来。今天丁彦雨航就在篮架下方挨着孙铜林坐着，这也相当于是球队的一份子。在不久之前呢，是刚刚宣布退役，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今天呢，这个信号制作方啊，应该也是，应该这个导播也是非常怀念丁彦雨航在山东的时光啊，所以结合着场上的情况，几次也给到他镜头。如果丁彦雨航在的话，可能这个局面不会是这样。当然，这比赛没有如果啊。

来到他们主场的防守。

也是抓住机会啊，就缩小分差，现在分差来到21分了。现在山东光速呢，目的就只有一个，得在三节结束的时候把比分至少迫近到20分以内，至少是15分以内吧。到第四节单外援的时候，看能不能再搏一些生机。感觉上海九是领先30多分之后，这打得也非常放松了、啊。可能大比分领先也没有办法一直紧绷着。不给三分。哇，这陶汉林终于也进了。

0: 现在分差是19分了。山东高速不是没有机会啊，能不能把握住？于元逊压缩防守，又被盖了。就地反抢，
1: 这个球其实可以看一看啊。
2: 这个球应该看一看，
0: 值得一看。

这个球首先是约翰逊是往里点，往里抹，怀特塞德是往外，手掌是往界外的方向，所以看最后这一下是不是怀特塞德碰到的啊？两个人手臂是交织在一起。

看看孙健最后的宣布啊。嗯，果然这个球权是给到了山东高速的球权。第三节还有四分钟，分差是。

19分。山东高速要利用双外援的劫次，要想办法追分了。上海九十也要顶住这段时间的压力啊，现在就这一口气切断了，可能山东高速就翻不过来了。但是山东高速这口气如果续上了，这比赛还有机会。这次防守洛夫顿单防成功，

今天呢，在济南现场还是有很多上海的支持者。上海队啊，就是现在只要注意力一集中，状态稳下来，又快速建立领先。陈林坚底角再做尝试，也是不能寄希望于陈林坚每个三分球都进啊。但分差现在又来到了25分，

0: 快攻罗伯顿的一个背扣，只要上海现在整个局面就是呈现出，只要上海开始发力，分差又一下就拉大。这比赛就是这样，双方呢就是看你这个阵容的深度啊，比赛强度能不能匹配得上，包括身体的天赋能不能匹配得上。就是先有今天，其实我们现在无论是什么联赛，美职篮也好 ，CBA 也好，还是全球范围内其他联赛也好，现在就是已经呈现出一个趋势，以身体级别、对抗级别、身体的能量先匹配，再谈技术层面。如果说这个身体的状态没有办法匹配的话，就先别谈技术，因为技术可能没有施展的空间。
1: 先进的苹果追分时刻。
0: 就是现在怀特塞德在禁区里的作用啊，就是跟文班亚马至于马刺队是一个作用了、啊。现在他这个禁区的防守覆盖面积太大，一场比赛能有6个封盖，上海队就证明他们在整个篮下禁区内的这个护框能力整体实力是比较强的。

篮下张镇麟又造成了防守犯规。

0: 三分半的时间，上海九是打了一个10-0，分差的迅速又基本上回到了30分分差了。当然，实际上呢，比赛打到这里，你会发现，两支球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实事求是讲有一定的差距。而这个差距还不是说通过一两个人能把差距能弥补上来，因为这连续的至少是3-4个赛季了，上海九狮他的目标就非常的简单，他就是要打造一个银河战舰，他要打造出在联赛当中的一支冠军之师，所以就这个赛季应该已经到了他们努力开花结果的一个赛季了。所以赛季之初，如果你让两个球队去定目标，我想上海九狮肯定是奔着冠军去的，而山东高速大概率球队的目标应该不是总冠军啊，当然肯定是奔着更好的成绩去的，但山东高速应该不是最终目标定在总冠军，就拿这个赛季人员构成而言，所以说球队的目标首先赛季目标是不一样的，当然争取更好的成绩肯定是摆在第一位。说话间呢，怀特塞德再次送出一次封盖，这是上海九狮本场比赛第8次封盖。所以如果说再回到赛季之初的球队目标的话，今天这个结果可能是对于目前落后的一方山东队来讲是可以接受，但是就是很多的观众可能就是说可以理解输球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要争取再打得再精彩一些，但实际上对于山东男篮来讲啊，现有人员目前看上去进4强就是比较的费力，因为首先呢，从国内球员目前的配置来讲，目前阵中陶汉林现在年龄也比较大，然后没有国字号级别的内线，外线的高时延呢，实际上他虽然是国手，但是在国家队的定位他不属于说这种超强得分能力的，他还属于说把更多的特点都放在防守端，那么攻防就是，所以从进攻端的表现来看的话，国内目前山东队阵中没有说进攻天赋特别高的球员啊。陈林坚属于投手类型的，这个赛季加盟球队呢对他的使用定位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明确，再加上外援呢目前来看发挥有时候有些起伏，那自然而然就在如果打的有些逆风球的话，就会出现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再加上上海队这个赛季是常规赛的第一名，今天在3节比赛过后他们拿到78分啊，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表现，3节过后目前呢是继续保持大比分领先。怀特塞德6分9个篮板2次盖帽还有1次助攻，这个数据说实话没有多么的抢眼，就是没有多么的惊艳，但是你看他在整个场上的战术作用战术地位是非常高的，上一场系列赛第一场怀特塞德拿了全场最高的23分，今天这比赛呢感觉怀特塞德还没有就是感觉上还没有是100%的一个发挥，
1: 我们希望各位感谢非常多，我们的掌声鼓励鼓励郭凯。

这个球还是要看看郭凯这一掌啊，打到洛夫顿面部连带的手臂，裁判员怎么来界定。给了一个违体，而且给的是洛夫顿啊。就这一掌，先是郭凯有一个下打下动作，然后呢，洛夫顿这个动作，裁判员应该是界定是不是有报复的动作。今天这比赛呢，邱彪指导让约翰逊打的时间实际上不算短啊。而且你看现在呢，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基本上还是上的主力，所以就是领先的一方也并没有说是怠慢啊，领先三十分了，还是把主力都保留在场上，也是对这个比赛足够的重视，不容有失。克里斯这个赛季呢是入选了全明星阵容啊，他的个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个赛季山东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能够杀入季后赛，进入到八强啊，克里斯的发挥，他的作用是至关重要。但今天其实克里斯的登场时间并不算多，因为这个赛季克里斯中间有一段时间他是因伤缺席的一些比赛。在季后赛12-8的系列赛里呢，山东队呢是淘汰了辽宁，2-1淘汰辽宁，第二轮遇上了常规赛的冠军

上海确实也是这个实力有一定的差距。在落后30分的情况下呢，现场还有观众为山东高速去加油啊，这是体现了球迷对这支球队的热爱。

Come on.

现在呢，上海九市是一点点的调人了，因为已经领先来到30分。说实话，现在30分呢，从比赛正常的发展来讲，实际上的悬念不是很大。但是今天上海队还是不敢有任何的怠慢啊，现在基本上还是派的一个主力阵容。因为对于山东队来讲，他是不可能轻易下主力的，因为这个比赛呢，至少是要让这比分最后是要好看一些，而且不到最后一刻还不能够轻言放弃，即使是真是追不上啊，也得尽可能把分差得缩小扩进。王作霖现在中距离的稳定性也在加强。

现在呢是两个内线之间的对话。CBA 职业生涯总出场数达到了669场，位居历史第七位。说实话，就是之前看了一个短视频啊，就是采访陶汉林，问他这还能打多长时间，自己也表达的非常的含蓄啊，就他自己实际上也没有特别直接的表达，但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还能打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但可以确认的是，陶汉林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山东队。

三分球再中，还有五分钟。其实啊，现在上海队可以考虑要上替补了，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对于主力队员的保护健康是上海队是最重要的。又争了三分，要上替补了，罗伟就要上替补了。这是五号王正，应该严鹏飞跟袁唐文会换一下古德温跟王哲林啊，正常来讲的话。严鹏飞这一登场就达到一个里程碑啊，职业生涯出战600场。严鹏飞这个赛季状态有所回暖，之前他在山西的时候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到了上海队的前两个赛季不温不火。而邱标照这个时刻也换下了陶汉林，我还是要把掌声送给陶汉林。这场比赛他贡献了12分7个篮板，投篮8中6，说实话对他来讲这个这种努力的付出吧，已经是他尽己所能了。一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主场啊，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结束，多少还是有一些苦涩的。对于这些球队的老将来讲，现在就是打一年少一年，职业生涯肯定是到了最后的阶段。但是对于球队来讲，还是需要着眼于未来，去尽可能的去为未来去做更多的储蓄、储备。人才的梯队的建设，争取在下赛季卷土重来。好球！袁勋呢，最后时刻也是争取在为球队做出尽可能的贡献。连续两记三分之后，现在分差呢是23分。上海呢是先下了外援。山东的这个赛季还是有收获的啊，谢志杰的这种异军突起，他在场上对于核心球员的防守，包括他的整个这种带来的活力，是山东队所需要的。当然我们也希望于德豪能够尽快的从伤病当中康复，也期待着山东队能够在后边越来越好。

今天呢，张震麟也是提前被换下场了。这样的话呢，目前上海队应该是除了，哎呦，鞋掉了，吓一跳啊！这个时候真是不能受伤。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比分是94-66，比赛的胜负悬念已经不大了。最后时刻呢，山东队还是把约翰逊留在场上，他们想要。

山东高速有过非常辉煌的过去，无论是丁彦雨航带领球队去杀入到赛季的决赛，还是说在今天他们板凳席上，我们也看到现在竞训总监季敏尚，包括现在教练组的成员这个李靖宇，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期在球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当然很显然现在山东队呢还是有很多可以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快速提升的空间。

刘铮最后时刻呢一次突破上篮得分。上海队呢将球运到前场，也不再选择进攻了。双方的主教练卢伟指导跟邱彪指导已经在中线握手致意。这场比赛过后啊，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山东高速跟上海九世的系列赛就结束了。上海九世是在客场以总比分2-0战胜山东高速，他们晋级了本赛季的半决赛。而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啊，将会是广东和北京之间的系列赛的获胜者。我们希望山东高速下个赛季可以卷土重来，争取打出更好的表现，同时也期待上海九世这个赛季在接下来能够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感谢您的关注，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曼联在主场对阵曼城队，两队将会迎来第198次的曼市德比。随着主裁判安东尼泰勒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曼联队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曼城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

在本赛季联赛21轮过后，曼联队呢8胜8平5负积32分，暂时位列积分榜的第七位。目前他们与排名第四位的利物浦队呢之间是相差了3分。开场之后，曼城队左边路多库的进攻尝试，卡塞米罗这场比赛作为球队中场双后腰当中靠右的这个角色，他将经常过来帮助达洛特在右边路对多库的防守。这场比赛曼联队呢先发阵容相比于他们上个周末足总杯第三轮1-2主场输给布莱顿的比赛，球队是做出了5个人员调整，包括刚才画面当中给到的阿里马圭尔这场比赛重回先发。这是马圭尔自11月8号2-2战平热刺的比赛当中首次在英超联赛当中打先发。除了马圭尔之外，像锋线的19号姆博莫和16号阿马德迪亚洛两位球员呢从非洲杯归来，对于曼联队的阵容来说是极大的增强。而这场比赛就是曼联队的主教练卡里克在1月13号被球队任命为球队的主教练，带领球队打完这个赛季之后带队的第一场英超联赛。卡里克呢在球员时期为曼联队效力了464场比赛，赢得过5次英超联赛的冠军，1次足总杯冠军，2次联赛杯冠军，还有1次欧冠联赛的冠军和1次欧联杯冠军。在18年退役之后呢，他加入一线队的教练组，先后辅佐过穆里尼奥和索尔斯克亚。在索尔斯克亚离任之后，他作为球队临时主帅，当时也带队打过3场比赛，2胜1平，保持不败的战绩。左边路多库直接传中，嚯、哦！这次在前点是胡萨诺夫将球破坏。这场比赛，曼城队在中后卫位置上搭档的是年轻的68号青训小将阿莱恩，以及45号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脚胡萨诺夫。开场之后，曼联队的第一个角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角球开到后点头球攻门，这下应该是马圭尔在后点的头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哇，这个球毕费罚的落点相当棒啊，高弧线绕过所有防守球员找到后点的马圭尔，这球运气差了一点点啊，马圭尔高高跃起来到了既定位置，但是头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稍稍高了一点点。曼联队也是这个赛季击中球门门框次数最多的球队。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曼联队呢，球队主教练卡里克排出他之前执教米德尔斯堡队时期惯常使用的4-2-3-1阵型，门将位置31号拉门斯，中后卫组合6号利桑德罗马内内斯搭档5号马圭尔，左边后卫23号卢克肖，右边后卫2号达洛特，在后腰位置18号卡塞米罗搭档37号梅努，在前腰位置8号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两个边路左边路是13号多尔古，右边路16号阿马德迪亚洛，突前的前锋19号姆博莫。这场比赛曼联队在中场的37号梅努，这也是他本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首次先发。换帅之后呢，梅努也迎来了机会。画面给到的是曼城队今天的后防小将68号艾莱恩，这是目前英格兰 U21 代表队的主力中后卫。最近这段时间呢，由于曼城队后防线啊受到伤病的影响，阿莱恩也获得了很多出场的机会。迪亚洛这次过来帮助右路的防守，撞倒了多库。曼城队今天先发阵容方面呢，瓜迪奥拉这边排出4-1-4-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25号唐纳鲁马，在中后卫的位置是68号20岁的小将阿莱恩搭档45号胡萨诺夫。萨诺夫也只有21岁。哦呦，这个球其实阿伦出球慢了，阿伦队差点拿到机会，好在唐纳鲁马的位置相对站得比较靠前，快发任意球，也可以由刘易斯带球快速向前推进，分右边

萨梅尼奥连续的晃动之后，这球还是没有能够找到队友。梅努，在曼城队今天单后腰的位置，两个边后卫是六号阿克搭档左边后卫六号阿克，右边后卫82号里克刘易斯，在单后腰的位置16号罗德里，在他身前的两名前腰20号队长贝尔南多席尔瓦以及47号福登，左边前卫11号多库，右边前卫42号塞梅尼奥，突前的前锋9号哈兰德。这是刚才后防线上马克思阿莱恩处理球有点犹豫，结果被曼联队的球员险些断下，多亏唐纳鲁马站位比较靠前。卡塞米罗，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找右路的达洛特，阿马德·迪亚洛第一时间传中，乌萨诺夫先出一脚，外围梅努的射门，这球没打上力量，绵软无力的射门直接被唐纳鲁马没收。这场比赛曼城队先发阵容呢，跟周中球队客场2-0在本赛季联赛杯半决赛首回合客场2-0战胜纽卡斯尔联队的比赛相比，做出3处人员调整，罗德里、里克·刘易斯和门将唐纳鲁马重新回到了先发阵容当中。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边线，阿里克在他组成的教练组当中，包括前英格兰代表队的助理教练史蒂芬·霍兰，以及之前他在纽卡在这个米德尔斯堡队执教期间的助手伍德盖特，当然还有之前刚刚从曼联外租主管离任的埃文斯。这球又是直接打身后，唐纳鲁马再次及时出击化解险情。这场比赛开场之后，曼联队还是坚决的打曼城队身后，罗德里大范围的转移球，塞梅尼奥在右边路呢，塞梅尼奥在冬季转会窗口以7200万欧元的身价从伯恩茅斯转会来到曼城之后呢，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在他为曼城出战的一场足总杯第三轮还有一场联赛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一共有2个进球一个助攻，状态相当好，但是他跟队友之间的配合尚需时间来培养默契。多库在边路再次为球队创造了角球的机会，这是本场比赛曼城队的第一个角球。这个角球多库开的质量太糟糕了，直接有发动反击的机会，还是尝试打身后，反击过程当中曼联队打身后这条策略执行的非常坚决。开场之后呢，虽然曼城队还是掌握更多的控球权，但曼联队制造出来的威胁攻门机会更多，包括梅努一次中目标的射门，以及马圭尔在角球当中后点的头球攻门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

尝试大范围的转移球，这球曼联队投诉有手球，但是裁判并没管。多库，哦，这下达洛特犯规了，出脚稍微慢了一点，应该是踩到了多库。阿诺尼泰勒过来之后呢，向达洛特出示了黄牌，这对于曼联队来说非常不利，因为今天原本达洛特面对多库，他这一路的防守压力就比较大。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哎呦，这下

达洛特脚抬得比较高，鞋钉直接踩在了多库的小腿上，哦呦，接近膝盖的位置，这个位置还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视频助理裁判组会介入查看一下啊。但这张黄牌肯定是逃不过。

通过慢镜头回放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达洛特这下整个身体的位置并不是特别好，出脚也有点慢了。好，看上去安东尼泰勒呢已经跟视频助理裁判组进行完沟通，比赛继续恢复进行，运球并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前面吹罚的是攻防权犯规。这场比赛视频助理裁判是克雷格鲍森。这个转播画面要交代的就是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啊，曼联队在选择索尔斯克亚还是选择卡里克这个问题上咨询了老爵爷福格森。最终呢福格森爵士给出的建议是先尝试让卡里克带一带再说。因此呢卡里克是获得了执教曼联队的机会，这下后场传球出现失误，哈兰德。哈兰德之后拿球的机会并不多，还要尝试做渗透，球权还在哈兰德的脚下控制。最终没有形成威胁进攻。再来看一下啊，这是迪亚洛回传球出现了失误，还好卢克肖非常关键的一次拦截。曼城队呢四线作战啊，包括联赛、联赛杯、足总杯还有欧冠赛场，所以这段时间频密的赛程，从开场阶段感觉曼城队是略显疲惫。而曼联队呢在足总杯和联赛杯都出局之后，这个赛季只剩联赛这一条战线了。右路这边已经越位了，曼城队整条阵线提得非常靠上。卡里克在离开曼联之后啊，是独立执教米德尔斯堡队，在第一个赛季呢带领球队打入过升降级的附加赛。画面给到是曼联队的高层，最左边的是球队现在的联合主席拉特克里夫爵士。现在他是把大权呢交给贝拉达和威尔科克斯，正是贝拉达和威尔科克斯呢联合决定啊炒掉了球队之前的葡萄牙主帅阿莫林。塞梅尼奥他一对一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左右脚的能力很均衡，传进来头球攻门。贝尔纳多席尔瓦完成的头球稍微高了一些，但这球传得很突然，而且落点球速都不错。塞梅尼奥由于他的左右脚能力均衡，里线外线两条线都能走，而且速度快，所以在防守权防守他的过程当中呢这就比较难防。还是直接尝试大身后古伯莫，这次一对一的防守做得不错。21岁的胡萨诺夫，曼城队呢，为了缓解近期后防线严重的伤停情况，是准备在冬季转会窗口从水晶宫队引进英格兰代表队的国脚格伊。现在这笔转会呢只差官方宣布，转会专家罗马诺已经是对于这笔转会进行了 heavy go 式的宣布。梅诺在中场成功断球，这条线路传的

稍显勉强，多尔古，多尔古成功抢回球权，再尝试往里走，裁判员示意没有犯规。曼联队前场进行高位压迫，这球安东尼泰勒鸣哨，卢克肖也吃到黄牌。曼联队这场比赛两名边后卫，右边后卫达洛特和左边后卫卢克肖先后吃到黄牌，这对曼联队来说相当不利啊。曼联队在投诉之前呢，曼城对于多尔古是不是有犯规，安东尼泰勒还是坚持自己的判罚，将曼联队的球员喝退。德古啊，打边前卫能够充分释放他的进攻活力。卢克肖这张黄牌没有问题，直接将罗德里放铲翻在地。

纳洛特和罗格肖先后吃到黄牌，这样的话对于曼联队之后比赛当中两个边路的防守将会带来更大的压力。上半场比赛接近20分钟的时间，从前20分钟的情况来看，双方基本上势均力敌，而且主场作战的曼联队在进攻端制造出了更多的威胁。

梅诺漂亮的转移球给到达洛特，这边形成了局部的二打一。哎呦，这脚球达洛特传的太糟糕了，阿马德迪亚洛这边已经完全空了。迪亚洛带了两步之后，这次左脚的传球力量太大了。这是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啊，梅努非常漂亮的斜传转移，达洛特上来，阿马德迪亚洛也没越位，这球太可惜了。卡里克还是积极的鼓励场上的球员，这场比赛确实换帅之后呢，曼联队整个精神面貌是不错的。在炒掉阿姆林之后呢，曼联队短暂让球队名宿达伦弗莱彻带了两场比赛，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所以赶紧是确定了迈克尔卡里克这位44岁的英格兰主帅，前曼联队的名宿，带领球队呢打完这个赛季。阿克，曼联队整个防守阵型非常的严密。阿圭尔和贝尔纳多席尔瓦两个人在卡位置的时候也都有一些动作，但从身体蹲位和对抗能力来说，阿圭尔完全是占据上风的。两支球队呢近期都遭遇了联赛的三连平，曼联队呢是四场各项赛事不胜啊，上周末的足总杯第三轮主场1-2输给布莱顿被淘汰出局，这赛季呢就只剩下联赛这一条战线了。而瓜迪奥拉的球队呢近期联赛遭遇三连平，但是上个周末的足总杯第三轮他们10-1淘汰英甲球队埃克塞特城，周中的联赛杯半决赛首回合呢是客场2-0战胜纽卡斯尔联队，取得了足总杯和联赛杯赛场的两连胜。但是联赛这三连平过后呢，已经跟排名榜首的阿森纳队之间拉开了有6分的差距，所以目前这个阶段球队也是非常希望啊，在这场曼市德比当中重新在联赛当中回到胜利的步伐。一下，曼联中场并没有因为双方的身体接触而响哨。

迪费漂亮的传球找到远端跟进上来，多尔古停球打门，达纳鲁马精彩的扑救，这脚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传得太漂亮了，多尔古处理的也非常精彩。看看曼城队这边的反击，多库快速向前推进，不着急了，等一下队友的支援。罗德里，里克刘易斯，这球多库向前的塞球力量太大了，直接出了底线。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曼联队精彩的攻势，迪亚洛，比费抬眼一看直接传啊，这个球还有点追身，但传出这样的效果真是世界级的传球。多尔古停打非常舒服，一气呵成，达纳鲁马是用自己的膝关节将球挡了出来，也没有给曼联队姆伯莫拿到补射的机会。上半场比赛曼联队已经有多次很有威胁的攻势，这边多尔古又来了，有速度有身体对抗，边路等待队友的支援，卢乔观察一下之后起球，这球太靠近门将了，再次被唐纳鲁马没收。周中的联赛杯比赛，曼城队这边先发门将是特拉福德，唐纳鲁马得到轮休，这场比赛感觉他是目前在球队当中整体状态最出色的球员，选位非常好，而且门线上也有精彩的扑救展现。比赛呢是双方在联赛当中本赛季第二回合的曼市德比，在首回合的曮市德比当中，曼城队主场3-0战胜了曼联。一场比赛哈兰德实现单场梅开二度，费尔福登也破门，多库呢送上两记助攻。一场比赛回到主场，刚刚经历换帅的曼联上半场比赛前半段打的是相当不错，内部，这下倒地放铲，卡塞米罗非常干净的放铲，碧玺再把球交给多库，边路一对一走外线角球，这应该是多库今年第二次尝试走外线。之前多库在边路被人诟病比较多的也是走里线内切这条线路更多一些，外线信心有点不太足，现在外线走的也越来越多，这也会让防守权对于他的一对一单防增加更多的难度。上半场比赛曼城队第二个角球，加尔福登这球开的质量还是不高，在前点被达洛特解围出来，

罗德里。里克·刘易斯加速传一个倒三角的线路，这条线路再次被阿塞米罗覆盖到。今天在防守过程当中呢，

曼联队的两位后腰卡塞米罗和梅努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非常到位。哈兰德，他的上一个英超联赛进球就是在上一轮，我觉得1-1战平布莱顿队的比赛。过去的两场比赛哈兰德都没有进球，这是个机会，看看亚洛有越位的嫌疑，但是先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过掉门将之后将球送进球门，但是助理裁判还是举旗示意阿马德迪亚洛越位在先。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是加里贝斯威克。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球已经是在第一时间传出来了，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再确认一下，需要通过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回看一下这球是否越位。但不管是否越位啊，迪亚洛已经是把自己能做的工作完成到最好了，过掉了门将唐纳鲁马，将球送入球门。

卡里克，在卡里克的执教思路当中是非常注重控制的。但今天这场比赛呢，他非常坚决的打对方防线的身后。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确认和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我们看一下，迪亚洛这个球确实越位了，越位的还是比较明显的，看出了有半个身位。

里克刘易斯还是边后卫内收踢到后腰的这种边后腰的踢法。而南多希尔瓦现在回撤的也非常深，前场的积极抢断，这边吹罚了鲁诺菲尔南德斯的犯规。刚才他也被卡里克叫到身边啊，专门提醒了一下一些细节。形成过点之后，佐洛包括拿球，那些直接传中。哎，这球拉文斯好像碰了一下皮球，角球。这个球呢，拉文斯对于球的位置啊，还是有点不太确定，所以最后从慢镜头回放来看，哦，确实他的指尖是明显碰到了皮球，给了曼城队一个角球的机会。这也说明拉文斯还是稍微有些紧张的。不等角球开到后点，头球回顶，头球攻门，哦，这下门线上门将和后卫合力门线救险，拉文斯刚才送上的这个角球还真让曼城队差点得分。刚刚应该是曼城队的年轻中卫马克思·阿莱恩完成的头球攻门。大范围的转移还是主打多库这边。曼城队上半场比赛控球率高达72%，完成三脚射门。直接起球，高度不够，还是想直接找哈兰德，然后点。

塞米尼奥，德库退的也比较深啊，他是踢边后卫和边翼卫出身，所以防守能力也非常强。乌德里，福登，打得非常的细腻。回给罗德里，这下传球力量轻了，还是积极的尝试打身后。阿莱恩的速度也不慢，在对方达洛特已经吃黄牌的情况之下，其实多库这边可以打得更有侵略性一些。罗萨诺夫，阿莱恩，我们中卫都已经压到对方接近防守三米区域之内了。阿克，罗德里，罗萨诺夫，继续耐心的传导。尼克刘易斯没有射门的机会。远端塞米尼奥左脚打门，左脚想要兜一道弧线，但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再来看一下啊，这是之前的那次角球，阿莱恩在无球防守无人防守的状态之下，头球顶向后门柱的位置。达洛特和门将拉门斯合力啊，完成门线救险。梅诺这场比赛是本赛季联赛当中首次先发，之前他在阿姆林手下拿到机会越来越少。来看一下这次过顶的长传球，毕费有越位嫌疑，也是过掉门将，面对空门把球打进。这球第一时间助理裁判好像并没有举旗，哦，这边还是举了，贝斯维克延迟举旗，还是最终举起了手中的旗帜，示意越位。这个越位看上去好像比之前迪亚洛那次更明显一些啊。里桑德罗马内内斯的长传啊，这个球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在身位方面，罗诺菲尔南德斯应该是探出了小半个身位，但他也过掉了门将达纳鲁马，将球送入空门。上半场比赛虽然曼联队两个进球因为越位被判无效，但是曼联队已经两次把球送进了曼城的球门。今天就是坚决的打对方防线身后。来看一下这个角度看的也是比较清楚，应该是越位了。阿克的手臂抬起，但是手臂呢并非有效部位。经过确认之后，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还是探出了有大半个身位。后场的处理，阿兰之前已经犯过一次错误，这下还好身边队友罗德里及时过来帮忙。阿兰德，纳圭尔重新拿下球权，

米罗梅努，嚯，三传两倒，瞬间让局面豁然开朗。曼联队这三名中场球员能力非常强，今天状态也好。梅努漂亮的闪过对方猛扑上来的塞梅尼奥，左边落卢克肖，第一时间直接传中，我摸摸这球没有带过去。在这场比赛上半场，无论是进攻的威胁性还是活力，曼联队这边都做得更好。中路想要强突没有过去，

但从上半场比赛来看，这场比赛曼联队在整个精神面貌以及场面上呈现的比赛内容，确实是体现了"换帅如换刀"这句话，有明显的改观。这场比赛面对同城对手，德比之战，上半场比赛曼联队踢的还是相当不错。而反观曼城队这边呢，上半场比赛在连续多线作战的情况之下，显得有些活力不足，死气沉沉。内部先分给边路的多库，迪亚洛回来帮助防守，达克、罗德里瞄了一下，还是选择传远端的里克·刘易斯，这是福登，这球福登选择往后走，

大范围的斜传，上半场比赛已经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这球第一下没停到，但多库这速度确实快啊！上半场将会有两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这场比赛双方在替补席上都留有后手，反正这边呢，拉因德斯、艾特努里、谢尔基都在场下待命，曼联这边也有库尼亚还有谢什科等精兵强将

梅诺中场成功的拦截，多尔古解球，身后罗德里有犯规，一次战术犯规，努尼泰勒要掏牌了，一张黄牌给到曼城队的后腰罗德里。这球已经被多库闪过，罗德里只能是在身后犯规，吃到一张黄牌。双方有身体接触，裁判员吹罚的是马奎尔的犯规。马奎尔非常的气愤啊。

0: 好，这个时候安东尼泰勒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嚯，这球其实双方确实，这应该是卢克肖有犯规动作在先。好，双方带着0-0的比分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在下半场的比赛。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关注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22轮，曼联在主场迎战曼城队的曼市德比战，本轮的焦点之战。这是第198次的曼市德比。在上半场比赛过后，双方的比分暂时是0-0的平局。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

主场作战的曼联队呢，下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曼城队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纽约号为您带来。右边路直接打到门前，这球滑门而过，达洛特的传中球在后点，曼联队多人包抄，但没有人能够碰到皮球，这球落点传的还是稍微偏前了一点点，而且多尔古这边也存在越位的嫌疑。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曼联队还是把他们主场的气势，上半场比赛良好的攻势延续到了下半场开局。下半场回来之后呢，曼城队这边是连续做出两个人员调整，十号谢尔基和33号尼克奥莱利替补登场，换下了47号费尔福登以及后防线的68号小将马克斯阿莱恩。奥莱利上来之后呢，他是踢到左边后卫的位置上，把阿克的位置是回收到了中路踢中卫，跟胡萨诺夫两个人组成中卫搭档。谢尔基也是对位来换费尔福登，拿球的是谢尔基，这球没有能够带过去，但是裁判员吹罚了之前一次在中场线附近的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经验丰富的安东尼泰勒。上场比赛从威胁攻势方面，曼联队占据绝对的优势。上场比赛他们有一次攻门呢是击中了球门的横梁，来自于哈里马奎尔开场阶段的角球后点的头球攻门，同时还有多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而曼城队上半场比赛最接近进球的机会也是通过一次角球，这下身后拉人犯规，比赛继续，这边还是吹回来了。奥莱利刚刚替补登场就吃到一张黄牌，他可以踢边后卫也可以踢后腰，曼城自家青训营培养的一位左脚球员，后场的多面手。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尼克奥莱利有之前有过19次登场，16次的先发。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找后点的哈里·马圭尔，二点的争抢罗德里，先出一脚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域。多尔古，这球给卢克肖传的太靠外了，这球已经出了边线。这场比赛上半场比赛曼联队踢得非常出色啊，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点当然是姆博莫和阿马德迪亚洛的回归，对于球队的整个阵容方面特别是进攻端有了很大的帮助。而梅努重新得到重用之后，上半场比赛也用中场的出色表现回报了新任主帅卡里克的信任。球队今天整体在上半场比赛的活力要比曼城队更足一些。

这球轻巧的一漏，但是身后并没有接应到，尝试大范围的转移，这球落点太靠前了。边路多库面对达洛特的防守，而选择走里线先找队友奥拉利。德尚诺夫，塞米尼奥。

上半场比赛感觉曼城队呢在两个边路打的还是略显繁琐，传中的次数并不多，所以哈兰德的作用并没有被充分的体现出来。哈兰德上半场比赛在对方防守30米区域之内拿球的机会啊屈指可数。这个赛季在瓜迪奥拉的整个进攻体系当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应该就是在保留之前传控的同时呢，增加了很多更直接的纵向的进攻选择，也能够发挥哈兰德的速度优势。马奎尔直接打身后，鲁伯莫马克非常成功的一对一防守，外围还是曼联队的控制，转到另外一路多尔古，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达洛特，再给到姆伯莫，右脚直接传中，哦，这个落点，亚洛没有能够形成攻门。卡斯米罗的视野还是非常开阔，想直接找远端的毕费。哦，漂亮的一瞬，多尔古启动的稍微慢了一点，这下尝试切进来，向别人示意这个球没问题，没犯规。这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顺的太漂亮了。在两支球队此前的197场各项赛事的曼市德比当中，曼联队80胜55平62负占据上风，这是双方第198次的曼市德比。曼城队呢，在过去22场联赛德比战当中赢下了其中的14场，包括最近4场比赛3胜1平保持不败。本赛季首回合的较量，曼城队在主场是3-0战胜了曼联。前场断球，谢尔基给到萨梅尼奥，回做给谢尔基，右脚选择尝试传球，曼联队反击的机会，这球阿马德迪亚洛处理的有点犹豫了，罗德里再往前塞，谢尔基在上圈的干扰留下，这球没传好，但是球权又回到了曼城队这边，哈兰德的机会，禁区内本场比赛哈兰德禁区内第一次射门的尝试，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倒地完成封堵。这球双方在处理方面都有问题，咱们你要这个球跟哈兰德心有灵犀，直传斜插，这球给的真漂亮。本场比赛曼城队的第四个角球，贝尔纳多·席尔瓦来处理，拉门斯直接将皮球没收，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脚胡萨诺夫，他是以后防线出色的速度见长。

范围的转移，这球视野非常开阔。马德迪亚洛停球之后一对一，队友快速跟进，迪亚洛自己打门跟进，卡塞米罗补射的机会，哦吼，唐纳鲁马精彩的神奇的两连扑，先挡住对方阿马德迪亚洛的打门，随后跟进的卡塞米罗节奏调整之后的劲射又被唐纳鲁马封堵住。横砍残边，最后是不是吹了曼联的越位？但是从慢镜头回放来看，刚才这个角度的镜头来看，迪亚洛应该是没越位的。内切之后直接打门，唐纳鲁马第一下将皮球挡出，随后在倒地的情况之下又挡住了卡塞米罗门前近距离的补射，

这球多亏唐纳鲁马扑出来，不然的话，如果球打进的话，还真得看看到底越不越位。本场比赛曼联队曾经两度攻破曼城队的城门，但都因为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皮球迟迟没有办法解围出危险的区域，梅努，阿特拉福德球场现场声浪越来越大。这场比赛曼联队确实踢得非常有激情，非常有活力。而曼城队呢，则是在近期多场曼市德比当中罕见的比较被动的局面。还好有唐纳鲁马在门线坐镇。舍尔奇没传塞梅尼奥，这个时候再脚后跟往后给，让队友很难处理。巴塞米罗，这边没吹犯规，球权给回到曼城队这边。

尼克刘易斯给到萨米尼奥，下半场比赛右路的攻势明显要比上半场比赛更多。贝西，乌萨诺夫，切尔基，多库，罗德里，小范围之内曼城队的传导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就像直塞球要传在两名队友中间的位置。

哎，这下回传球直接给回到曼城，哈兰德。球停下来之后稍微调整了一下，随后卡塞米罗及时的倒地，重新拿回球权。哦，哈利马奎尔过掉对方的多库，将球带过半场。迪亚洛身边有达洛特在接应。卢克肖第一时间找多尔古，在无球状态之下禁区内有曼联队的球员倒地，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边路啊不好再直接传中了。速度，库萨诺夫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回追速度和身体对抗。第三球，马内内斯同样是凭借出色的身体对抗和预判，再度抢回球权。梅努，比费给右边路的迪亚洛，45度观察一下，再起球后点。

机会打门，哇哦，又是唐纳鲁马挡住了姆博莫近在咫尺的射门，反击的机会，哈兰德速度趟起来，面对三人的正面防守，最终是哈里马奎尔完成了拦截，但是裁判吹罚了他的犯规。唐纳鲁马这场比赛屡现神扑啊，在曼城整体状态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唐纳鲁马出色发挥，力保城门不失。这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次展现了出色的传球功夫，世界级的传球正好越过对方整条防线，找到后点跟进的姆博莫，姆博莫的处理已经足够出色了，凌空直接打。再来看一下之前唐纳鲁马这波两连扑已经倒地的情况之下，而是用身体挡住了卡塞米罗的攻门。下半场比赛已经贡献了三次极为精彩的扑救，卡塞米罗想玩个巧的，通过节奏的变化把对方晃倒之后再挑一下，但这个球呢并没有挑起来。阿林队已经完成了五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曼城队这场比赛只有一脚中目标的射门。

应该是刚才跟哈兰德两个人脚缠在一起的过程当中，马奎尔是被对方的鞋钉给挂了一下，膝关节的位置也出现了血印。看看反击的机会，大连队四名球员投入到快攻当中，四打三的局面，姆博莫接到传球之后大门球进了。比赛第65分钟，主场作战的红魔曼联终于打破场上僵局，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这次抓住反击的机会，四线快攻四箭齐发，曼城队退防不及，姆博莫终于抓住机会洞穿了唐纳鲁马把守的城门。这是这个赛季姆博莫联赛当中的第七个进球。从非洲国家杯回到球队之后，立马为球队在曼市德比建功，这时候他对于球队的进攻端太重要了。来看一下诺诺费尔南德斯这球传得太漂亮，仍然是让队友不用做任何调整，直接起脚，非常的舒服，一球紧贴地面。姆博莫也充分拉开角度，没有再浪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妙传，打出一个相当漂亮的角度。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送上本赛季个人的第9个联赛助攻，阿里克的球队领先了。

场上僵局被打破之后，看双方怎么来进行调整，这是接下来比赛我们重点要关注的。

林队这边呢，在进攻线上是换上了十号马特乌斯库尼亚，换下了锋线的进球功臣姆博莫，继续加强在进攻端，特别是反击过程当中的威胁。多尔古，里克雷斯要吃黄牌了。这球他向后趟球的意图提前被多尔古识破。多尔古之前为大家介绍，他不光有身体，而且有速度。

让他踢边前卫之后呢，充分释放了他在进攻端的活力，而且防守当中也能够顾及得过来。哈兰德之前在对阵曼联的比赛当中呢，参与的英超进球数有11球，包括8个进球和3个助攻，超过任何其他的曼城球员。上一次做客在联赛当中，做客老特拉福德球场是2023年10月，包办了球队的3个进球、2个进球，还有1个助攻，帮助球队3-0客场获胜。库尼亚面对对方的奥莱利，想走外线强突跟进，大门球进了，曼联队主场2-0领先。这场比赛一直表现出色的多尔古门前抢射破门，替补登场的马洛斯库尼亚送上助攻。这场比赛曼联队在主场一直保持着强大的活力，曼城队则在每个环节上，特别是在后防线上，完全对不上曼联所展现的比赛强度和硬度。这个球唐纳鲁马没有任何办法，皮球打在球门立柱内侧弹进了球网，挂掉了。看看他在接下来15分钟的比赛时间之内怎么做调整吧。这是多尔国本赛季联赛的2个进球。没有越位，阿克拖在最后。古尼亚面对奥莱利的防守，选择外线强突，把球传了进来。而防守过程当中，里克·刘易斯没有注意到从他身后插上的多尔古，让多尔古抢在身前，完成了破门。阿里克的球队2球领先。他的开心与高兴溢于言表，老爵弗格森作为力荐他接手曼联教鞭的球队传奇，在看台上也是非常的兴奋。要知道这可是曼市德比。倒三角传进来，曼城队能不能尽快打回打进一个球，让比赛的悬念重新回来。进攻端的出色发挥也一直在带动着曼联队防守端的表现。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边线，这是萨梅尼奥加盟来到曼城之后的首次曼市德比。

萨米尼奥，边路面对三人的防守，想要强突太难了。反抢侧边并没有响哨吹犯规，希尔基连续的撞墙配合，罗德里帮助球队重新拿回球权。哦，这边看上去卡塞米罗出现了伤情。场边两支队伍都要进行换人调整，曼城队这边要连换三人，中场的莱因德斯，后防线的艾特努里，还有年轻的小将穆卡萨，准备要替补登场。

要把哈兰德换下，换下哈兰德、多库以及队长贝尔纳多席尔瓦。

卡里克四二三幺的体系当中，两名后腰作用非常的关键。今天卡塞米罗和梅努的表现，足以让卡里克感到安心。那卢加特上来之后，能否继续保持中场的防守硬度？

切尔西把球调到后点，头球点下来之后，布加特赶紧头球解围，这下后点已经有曼城的球员越位在先，

莱因德斯走一下，再找远端的艾特努里，切尔基做一下大门，这球过来的时候稍微有点追身，里克·刘易斯也有点抽筋了，这次射门没有控制住。迈克尔·卡里克，卡里克呢？此前在2021年的11月到12月期间，短暂带队打了3场比赛，2胜1平，保持不败。如果他能够以曼市德比的胜利开启自己第二度执教曼联的生涯，将是非常美妙的开局。赛前他所组建的教练组还受到了包括罗伊钦在内的曼联名宿的质疑，但这场比赛如果能够在主场战胜曼城队的话，相信质疑的声音会少很多，让很多人闭上嘴巴。卡里克目前的手里还有一次换人机会，以及3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曼联队只换了2个人。鲁诺·费尔南德斯第一时间把球传进来，直接给到了唐纳鲁马，手包球发动快速反击，奥莱利。切尔基再掉，这球并不越位。莱因德斯还是没有选择传中。起球到后点，卢克肖完成头球解围。哇，卢克肖看到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势头也相当足，反击的机会。门将没有出来，那么的迪亚洛过掉了追防过来的阿克，禁区内迪亚洛大门提球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运气稍微差了一点啊。今天一个进球越位在先被吹无效，这次竭尽全力完成最后一击，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禁区内谢尔基倒在地上，咱们示意没有问题。曼联队继续展开攻势，格尔古前场只有2名曼联的球员，所以只能回传。等一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比赛的常规时间九十分钟已经到了，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下半场比赛将会有五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这个球迪亚洛在比赛接近常规时间最后时刻还能够全速冲刺，确实这个球也拼尽全力，但是运气稍微差了一点，看到唐纳鲁马好像也用自己的指尖碰了一下皮球。阿联这边呢换下了卢克肖，要换上26号后防线的艾登海文以及7号梅森芒特，换下了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以及23号卢克肖。

迪亚洛断球之后推反击，库尼亚成功的反越位，把球带到禁区内，横敲中路，芒特跟进打门，将球送入球门。曼联队打进这场比赛的第三个进球。一会儿看看库尼亚那边有没有越位，这是这次进球可能需要查看的部分。但今天即便有越位嫌疑的情况之下，曼联队三次完成的也相当好。这场比赛其实已经两次洞穿了曼城的球门，这次再度洞穿曼城球门，看台上的老爵爷弗格森喜笑颜开啊。瓜迪奥拉则是愁容满面。这轮比赛呢，曼城队是本轮最早开始的开场的队伍，传球的一瞬间看上去好像并不越位啊，但从这个角度看的还不是很清楚，要看一看罗德里的身位和库尼亚之间的身位关系。最后横传这一下是没有问题，雷森蒙特并不越位，在球的后面。

刚刚替补登场的芒特就取得了进球。刚才说到的曼城的比赛呢，是本轮率先开打的跟曼联之间的曼市德比，阿森纳队将会在之后来登场，有可能在本轮过后曼城队在积分榜上跟阿森纳之间的差距还会进一步被拉开。

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确认，哦，这个球越位在先，被判无效。安东尼泰勒的手势非常的明确，刚才这个球呢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由于在伤停补时阶段呢出现了视频助理裁判介入比赛的情况，所以伤停补时的时间可能适当会延长一些。

奥莱利。禁区内第一落点多尔古，那位里克刘易斯。

曼城队的球迷已经陆续退场，角球的机会，在接下来的赛程方面，曼联队这个赛季呢，接下来只剩下联赛这一条战线。下轮比赛，他们将会在客场去到北伦敦的酋长球场，面对联赛领头羊兵工厂阿森纳。对于卡里克来说，那场比赛又是严峻的考验。但这场比赛如果主场拿下曼市德比胜利的话，就得将带着巨大的自信心去到客场面对阿森纳。而曼城队呢，在这场比赛过后，下周的周中还将迎来欧冠联赛，他们将会远赴挪威来挑战挪威球队波德闪耀，随后呢将会在联赛当中回到主场，面对联赛的副班长排名倒数第一的乌尔夫汉姆顿。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迈克尔卡里克上任的首场比赛当中，第198次的曼市德比，曼联队在主场2-0完胜同城死敌曼城，取得一场重要的胜利。赛后无论是曼联队的球员还是高层，对于这场比赛的结果都感到非常满意，而对于曼城队来说，他们则是遭遇了联赛最近四轮不胜，3-1，绝对需要快速调整。好的，再次感谢您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2: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2: 是，
1: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2: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2: 是前面赢了四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2: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2: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嗯，没有长台的机会。
0: 嗯，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带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1: 是，
0: 这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2: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2: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这看有没有机会来利用一下绿球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2: 不要胜负。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
2: 是，
0: 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3: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嗯，
3: 不露包，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3: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嗯，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啊。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调粉球了。
1: Three。Four。

Relato.

0: 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想要黑球了。
0: 嗯。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2: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1: 设计去，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2: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2: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2: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2: 准啊，
0: 好球，
2: 真
0: 准，嗯。
2: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2: 是，

0: 高杆啊，退役库可以要粉球铜蛋。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1: Gary Wilson Ford。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2: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2: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2: 对。

0: 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5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0: 准呢、啊。
1: H。

0: 打球还
1: 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好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brie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要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8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拉
1: 回
0: 来，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壶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那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啊，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展示，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刚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个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
0: 篮球了，
1: 好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1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墨菲28。
1: 哦，
0: 嗯，够大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

0: 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0: 没错。
2: 看，
0: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0: 高手过招啊，
2: 是啊，
0: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0: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2: 22。
0: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啊。
1: 嗯，
0: 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嗯，进。
2: One。

0: 实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啊，有个传球。
1: 15。
0: 但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的非常好啊！
2: 对，算的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啊，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
0: 啊、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微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0: 嗯、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的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0: 篮球的
2: 控，控的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
2: 嗯，
1: 这些个球。
2: 叫粉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
1: One hundred twenty-one.
2: 这世锦赛，打两周啊，
3: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 132.
2: 单单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强

0: 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1: 好准啊！哇，
0: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2: 9

0: Assistant. Seventeen.
1: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了。
0: 24。
1: 没有了，看来。
2: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好
2: 准啊。
1: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2: 嗯，
0: 7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0: 33。
2: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2: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2: 很
1: 好啊，
2: 很好，
1: 非常好啊。
2: 嗯，
1: 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2: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1: 嗯。

0: 56.
1: ，比较直啊，推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57。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64。
0: 很舒服啊，一哭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2: 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

0: 那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
1: 是
0: 后
1: 的。
0: 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
1: 嗯，
0: 哎，这一颗力量
1: 小
0: 就
1: 了，
0: 小了，感觉。
1: 小了。
0: 哎呀，这个
2: 哎，对。
0: 有点麻烦了啊。
1: 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

0: 还可以继续。
1: 嗯，
0: 准度薄了，薄了。
1: 哎呀，太可惜了啊！
2: 肖莫菲 H1 and Friends，
0: 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莫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呢，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威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六局。上一局比赛呢，肖莫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1: 嗯，
0: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莫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1: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酒。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K 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Certain。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嗯。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
0: 的
1: 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调回来。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0: 51. Fifty-two.
1: 所以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2: 墨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
2: 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嗯。
1: 78。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莫非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113。

0: 晚上觉得哎天，晚上觉得 24。
1: 单单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现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6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0: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1: 嗯，

0: 带着防守。
1: 嗯，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得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0: 6。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

0: 好叫球，
1: 篮球太直，
0: 对，篮球太直了。嗯
1: 嗯，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0: 对，
1: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0: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
1: 嗯，
0: 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1: 嗯
2: ，fifteen，
1: 粉球。

0: 21。22。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嗯，那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嗯，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1: ，shut。
0: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0: 嗯，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1: shut seven。
2: 嗯，这回都腾出来了。
0: 嗯，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0: 嗯
1: ，43。46。

0: 这个菊休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呀。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啊，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啊，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

0: 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袋。
1: 对。
0: 哎，还够吗？底袋？
2: 哎，你说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得太出色啊，自
1: 对。
0: 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墨菲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啊，也会直接去到演
0: 演
1: 播
0: 播
1: 室，
0: 室，对，
1: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2: 满局的 18。

0: 122. 127. 133.
1: 140分。
2: 嗯。
0: 连
2: 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2: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两个赛点。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
1: 哦，
0: 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2: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1: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1: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刻。
2: 嗯。

0: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1: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0: 这绿球？
1: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0: 哎，叫了黄球。
1: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难度就大了。
0: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他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1: 对，其实他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漏了，
2: 上波 face six，
1: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手摆位的
0: 是
1: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篮球
2: 哇，
1: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你要用架杆，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0: 带口又不好下杆，
1: 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干了，
0: 还是用长假。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2: Chef，
1: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就想 K， 两库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放。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0: 再看一下
1: 、
0: 啊、应该是杆儿、哎、蹭到了
1: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0: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1: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校位啊，
0: 嗯，
1: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跟包，
1: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0: 不太好，
1: 对，不理想。
2: Four。
1: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0: 嗯，
1: 三库。嗯，好球！
2: 什么回复？
1: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0: 哎，
1: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0: 是，
2: 小猫飞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带着点防守。哇，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啊、
1: 对，好球。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hate。
1: 嗯，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哇，
1: 嗯，
2: 仔细
1: 啊，非常细。

0: 50.
1: H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巧兰映月，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1: 嗯，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2: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莫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个中带啊、哦？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在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啊、
0: 嗯，
2: 46 47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投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
0: 66。
2: 八十，台面67。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Caribbean 74 and free。
1: 嗯。风驰电掣。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
0: 摸不过来。
1: 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0: 8。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2: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0: 谁是的？

0: 是。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25
1: 看看这杆啊，K球轻K，
2: 哇，好球，
1: 太舒服了，这杆K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1: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啊，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18。39

0: 这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干两裤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47。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架杆，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脚这颗。

0: 领先了60分，
1: 嗯，
0: 又距离超分很接近了。
1: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0: 嗯，
1: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0: 粉球够啊，
1: 嗯，好球，
0: 嗯，控得很到位
1: 啊，哦，这样就。
0: 球进
1: 就超分了。
0: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1: 是，
0: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莫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莫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莫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莫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领结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家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莫菲啊。
1: 嗯。
2: 嗯，对对对。
0: 106。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了？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真的
2: 是
1: 非常火热。
2: 嗯。
1: 这已经是莫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0: 114。116。119。

0: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1: 嗯，
0: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跟随着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共同关注2025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拼。这站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去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外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他通常是在费姆克波尔之前去跑第三棒。第七道的是来自波兰的选手布克维斯卡。娜塔莉亚·布克维斯卡也参加了上一站的钻石联赛。第六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伊莎贝拉·惠特克。第五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巴林的名将纳塞尔，48秒67的赛季最佳，也是赛季的世界最好成绩。第四道是来自挪威的选手耶格尔，耶格尔在本赛季跑出了他个人最好成绩的49秒62。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强手亚历克西斯·霍尔姆斯，霍尔姆斯的这个名字的翻译，如果更古老的叫法叫做福尔摩斯。第二道，这是来自美国的另一位选手布里顿·威尔逊。威尔逊曾经打开过50秒大关，但这个赛季目前还没有。最内道，这是来自巴巴多斯的名将萨达·威廉姆斯。萨达·威廉姆斯在巴黎的表现其实很难让他的粉丝满意，但是呢，这也是世界名将。另外，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比较期待的就是克拉福、霍尔姆斯还有纳塞尔这几位选手之间的直接对话。然而，由于洛桑站在比赛之前呢下起了小雨，所以赛道呢会比较湿滑，可能到了比赛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突发的状况和一些小的插曲。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比赛发枪了。美国选手霍尔姆斯在前半程冲得很快，同时对于荷兰队的克拉福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克拉福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在身后的排在第二位的就是霍尔姆斯，这两个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耶格尔排在第三位。纳塞尔这个阶段呢稍稍有些落后，布克维斯卡赶上来了。最外道的克拉福，因为他看不到身后对手的位置，画面最左侧的就是克拉福。从画面的右侧往内侧去数，第三个就是霍尔姆斯。耶格尔现在逐渐赶超上来，他超越了霍尔姆斯。霍尔姆斯前半程冲得太猛了，耶格尔现在来到了第二位，克拉福还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位置，到了后程能不能守住。耶格尔不断加速，耶格尔现在处在第二位，耶格尔最后时刻反超50秒08。这个成绩可能不算太好，但是这一枪的比赛算是比较经典。在雨后的洛桑，

耶格尔拿到了400米的冠军，50秒09的最终确认成绩，克拉福是50秒17，美国选手伊莎贝拉惠特克是50秒63，拿到第三名，霍尔姆斯第四，纳塞尔呢只名列第五。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就是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呢，都有些力不从心了。克拉夫到了后半程，尤其到了最后的两米，似乎呢他已经开始松懈下来了，他认为自己应该冠军已经稳拿，但是耶格尔一直没有放弃，耶格尔从头追到尾。保持了非常强势的后程冲刺。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法布里。这头21米77，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科瓦奇他的表现。哇，这一头状态不错，科瓦奇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能够排在前三的选手。他特点呢就是脚下的移动速度比较快，并且力量转换是非常快的。22米04，22米04的话，能够现在让他来到第一位。另一位美国选手皮佩里，皮佩里的第五投，比之前呢也大幅的提升了自己的表现。要知道，哦，这一投21米49，能够上到前三。最后进入到决赛一投的，就是最后第六投的三位选手：科瓦奇、法布里和皮佩里。要知道这一站比赛呢，克劳瑟还没有来到洛桑，他是具备23米以上能力的运动员。看科瓦奇，科瓦奇第六投能不能继续去书写今天他的新的成绩。现场这个小雨啊，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发挥是一个问题，脚下会出现打滑的情况。哇，这一头几乎也是砸在22米线上。旋转出手，在这一头出手稍稍早了一点，21米70。科瓦奇是目前唯一一个在今天打开22米大关的运动员。看一下法布里的表现，法布里此前最好一投的成绩21米77。旋转出手，脚下的动作幅度稍微小了一些，因为他的身高更高，而且重心也更高，在一些位置啊，投掷圈里面不太敢发力。这个给人的感觉还是他在雨中比赛，对他成绩有些影响。21米6

0: 零五，
1: 看看匹配里，今天剩下的最后一位有可能逆转比赛的运动员，旋转出手，他比较敢做动作哦，但是这一下也很难了。匹配里这一投21.25米，这就意味着科瓦奇22.04米的成绩，帮助他拿到了这站比赛的冠军。马上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第八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萨尔伯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在经历了一年多的伤病恢复之后呢，上一站西里西亚站，尽管800米不是钻石项目，但他仍旧是回到了赛场，而且呢，创造了赛季的最好成绩，1分54秒74，他的这枪表现呢，也足以宣告他的强势回归，在女子800米的赛场。在东京世锦赛越来越临近的日子里，让人们对他在世锦赛上的表现更加期待。第六道，这是瑞士选手维罗，第五道，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亨特贝尔呢，在训练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赛季的准备期，一度是和霍奇金森一起训练的。第四道，两位运动员，来自法国的布古安和来自美国的威利·爱迪生。第三道，这是来自南非的名将塞格迪索。第二道，两位运动员分别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霍林斯沃斯，以及来自博斯瓦纳的诺维奥拉蒂莱。最内道的，这是法国的名将拉莫特。第二道，博斯瓦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在这个赛季跑出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56秒76。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女子800米，霍奇金森是热门，而维罗呢，则是有希望去制造惊喜。此前呢，霍奇金森因为腿筋的伤势，大概374天之后才回到赛场。在波兰的西里西亚站是夺冠了，并且是创造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洛桑面对强劲的对手，他也被激励着去跑得更快，而瑞士的选手本土作战的维罗，他的目标是跑进前三。此前呢，维罗在弗赖堡跑出了51秒03的400米成绩，所以呢，他在800米有希望去跑到1分55，或者是1分56秒这样的成绩。萨尔伯格马上要退出赛道，第一圈的速度标的还是非常快的，56秒。霍奇金森现在保持在第一位。霍奇金森经历了这一年多的养伤恢复之后，我们看到他的状态非常的好。在他身后跟着的是塞科迪索以及他的英国老乡亨特贝尔。这个阶段呢，霍奇金森的加速不断的甩开其他的对手，有希望去冲一冲赛会纪录。霍奇金森弯道进直道，现在仍旧是跑在最前面，维罗这个阶段也已经赶超上来，维罗、亨特贝尔都已经赶超上来。

霍金森现在似乎冠军没有任何的悬念，看最后他的撞线成绩，赛会记录1分55秒69，1分55秒69的话呢，比他在霍茹夫那一站，就是西里西亚站的钻石联赛，上一站钻石联赛要快了1秒多，抱歉，慢了1秒多，但是呢，也保持了非常不错的状态。他打破的是陈峰23年的赛会记录。洛桑站的女子800米赛会记录是2002年的7月2号创造的。这一枪比赛啊，霍金森比上一站差不多慢了1秒。但是呢，足以看得出来他现在的优秀的状态。上一站算是一个强势的回归，这一站呢有一个平台期。如果能把这个好状态保持到东京的话，那女子800米的冠军将会很难旁落。而这站维罗后程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毕竟是主场作战。维罗第二名，1分57秒34。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下雨啊，对所有人都是有影响的。当然，出色的运动员会规避，会更好去适应。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意大利的西蒙内利，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18。第二道美国选手比尔德，本赛季跑出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2。第三道来自美国的坎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3秒整。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廷奇，这个赛季曾经跑出过12秒87的表现，而12秒87呢也是他在个人成绩单上的最好成绩。第五道瑞士的选手约瑟夫，本赛季也迎来了个人的突破，个人最好成绩一栏来到13秒07。第六道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略皮斯，略皮斯呢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也曾经参与竞争。第七道来自法国的选手夸乌马西，本赛季跑出12秒99。第八道，这是美国的选手布里特，洛桑站的男子110米栏赛会记录是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当时呢也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廷奇，跑出的12秒87，他是在第四道。今天下雨，赛道会比较湿滑，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比起来都会有一些影响和干扰。好的，比赛发枪了，启动反应，坎宁安不错，但是廷奇在后程逐渐赶超上来，廷奇在4个拦架之后，现在的领先优势愈发的明显。

0: 最外道的布里特现在处在前三位，看最后撞线12秒99，撞线成绩12秒99的美国选手廷奇，布里特拿到第二名，坎宁安第三。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98。即便是下着小雨，在雨中比赛，廷奇仍旧是拿到了冠军。启动反应呢，坎宁安要更快一些，坎宁安拿到第三，13秒19，布里特13秒13，前三名呢都打开了13秒20。再来看一下，廷奇呢没有被坎宁安拉开太远的距离，三个拦架过后，从第四个拦架开始，他这个优势就逐渐建立起来了。瑞士选手约瑟夫可能在今天启动的时候掉队的就比较多，他的竞争还是跟身边的略皮斯去争夺。廷奇这一枪呢展现了很出色的后程能力，越到了后程他的优势就越明显，而且我们看过篮呢很顺滑，没有出现打篮的情况。刚才这个角度呢，坎宁安出现打篮的情况，连续两个篮架都打到了自己的身体。好的，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欢迎您继续跟随着我们的转播画面，回到洛桑站的钻石联。

在转播当中。来看一下女子标枪的赛场，南非的选手迪普利西斯，晚上出场的这是塞尔维亚的选手维拉戈斯，像他的第三投，还是之前我们一直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因为下雨的情况，所有选手的脚下都会出现打滑。63-02，维拉戈斯，这个天气条件下能投出这个成绩还算不错，能够现在排在第一位。希腊的选手赫岑科，让他的表现，这一战呢，除了欧洲的选手像是维拉戈斯、澳大利亚的利特尔之外呢，还有来自日本的选手北口真花。但北口真花这个赛季的状态，尤其是本站比赛的状态，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一般，现在是排在第十位。进入到决赛的第六投的只有目前的这三位选手，维拉戈斯、迪普利西斯和赫岑科。维拉戈斯的最后一投，脚下的步子还是小了一点，哎呦，这一头没刹住，整体无效了。而这一头呢，给人感觉整个身体动作没有放开，还是有点紧。脚下的步子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他怕一步蹬出去蹬错了会倒在场内，场地比较湿滑，再加上下雨。南非选手迪普利西斯，我们看看他的表现。维拉戈斯也在关注着他对手的最后一投。今天能不能打开60米大关出手？这头呢，干脆无效。58.89，这是他的今天最好一投的成绩。第五投、第六投现在都是成绩无效，他给踩掉了。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来自希腊的赫岑科，看看他的表现。前三呢，只有最后进入到前三的运动员才能够投最后一投或者跳最后一跳。哦，他这投成绩是有效的，等一下我们看看成绩测量，动作呢明显也是经过了过去刚才两投对手们的一些失败后的改进，56.63。今天他最好一投呢是58.82。投掷项目的选手确实不容易，在洛桑的雨中，终于是完成了这一站的比赛。相对来说比较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比较艰难的完赛。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200。

米的比赛，第八道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第七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菲利。第六道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在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布兰尼布朗。布兰尼布朗本赛季跑出了22秒17的赛季最佳。第四道是英国的选手22史密斯。第三道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达雷尔尼塔，他也参加了巴黎奥运会。第二道来自科特迪瓦的名将塔卢史密斯，塔卢史密斯的后程是他的优势。在最内道出发的是来自瑞士的本土选手普安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连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71，那是在今年7月份的伦敦跑出来的一枪成绩。好的，比赛发枪。这枪呢，尼日利亚的奥菲利前半程状态不错，奥菲利现在保持领先，而且已经超过了外道的保利诺。保利诺他的主要的项目还是400米。内道我们看了一下，这是布兰尼布朗逐渐赶超上来，在内道的塔卢史密斯现在是处在前两位，塔卢史密斯逐渐被赶超，最后还是布兰尼布朗的速度更快。现在看成绩是22秒23，经过修正之后最终的确认成绩。奥菲利应该是拿到了第二，22秒31。塔卢史密斯呢是第三名，赛季最好成绩的22秒37。塔卢史密斯近几年，尤其是这两个赛季，因为年龄的增大还有身体机能的下滑，他在和一些年轻运动员的争夺当中，不管是100还是200，竞争力也开始下降。但这站比赛即便是下雨，仍旧是提高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我们看这个阶段啊，其实塔卢史密斯还是处在前两位的，布兰尼布朗后程确实更强。这枪比赛下了弯道之后，布兰尼布朗的优势也开始逐渐体现出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女子跳高的赛场。佐德奇克1米91的高度一次通过，来自波兰的运动员。这站比赛呢，佐德奇克包括乌克兰的列夫琴科，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帕特森，澳大利亚的奥里斯拉格斯，还有乌克兰的名将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马胡奇克，也都是来到了洛桑。德国选手洪泽尔1米91的高度也是一次通过，
下雨影响运动员的

表现，也影响场地内所有的器械，包括场地的条件。但我们看奥利斯拉克斯，他的这个心态倒是还不错的，表情非常的放松，让他的这一跳起漂亮。奥利斯拉克斯他的比赛特点就是比完了一跳之后赶紧记录自己的比赛心情和感受，把自己的小笔记本添上几笔。但是下雨啊，现在这个情况，他怎样在上面写，但也不会被雨水弄湿他的笔记本。帕特森，另一位澳大利亚选手，起漂亮，也很顺畅。在大雨中比赛啊，这也算是一个别样的钻石联赛比赛经历了。对战洛桑站的比赛，到了女子跳高的比赛期间呢，雨势变得比之前要大上了一些。看看德国选手洪泽尔的表现。横杆的高度已经升到了1.94米。洪泽尔呢，第二次试跳还是失败的。那比赛到这个阶段，奥运冠军马胡奇克他的表现呢，今天是有一些失常的。1.86米是第一次试跳失败，然后呢1.91米，86之后就直接免跳了，跳1.91米，第二跳失败之后，直接是弃赛了。奥利斯拉克斯，他的比赛心情、比赛的心态是真的很好。他知道现在大雨啊，对所有人都有影响，尤其对他来说更是如此。下雨不影响他阳光的心态。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跳远的赛场。男子跳远赛场，这是瑞士的名将艾哈默的表现，看他的起跳落地。艾哈默呢，他是一个全能运动员，但是由于他在跳远的这种出色表现，让他这几个赛季开始专攻男子跳远。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安瓦罗夫，等待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7.84米，还算是比较舒展的这一跳。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盖尔起跳，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雨势呢越下越大。对于运动员们来说，他们现在的这个起跳包括助跑都是有影响的。盖尔7.71米，现在上升到第三位。有些位置的场地呢可能不敢登地，不敢起跳，都会怕是对于自己的身体带来影响。看艾哈默的这一跳起跳落地，起跳的时候激起的这些积水，这也是他比赛当中的一个阻力。再来看，就是上板的这一下，还在板上激起了大量的水花。继续来关注盖尔的表现。到盖尔这一跳的时候呢，现场的雨比之前小了一些，但现在这个场地温度

肯定是不会很高，会比较凉。尤其是长时间的等待之后呢，身体需要重新热起来。不知道是不是会出现一定的影响。到了最后一跳了，盖尔助跑冲起来，起跳落地，哎呀，这一跳但愿别受伤。就这一跳明显感觉他在起跳的时候呢，这一瞬间雨呢比之前又稍微变大了一些，命运跟他又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6.49米，而且起跳上板的时候似乎脚呢也崴了一下，尤其落地的时候也是左脚，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身体是出现了一些不适的情况。阿瓦罗夫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好，看过了女子跳高和男子跳远的比赛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竞赛跑道上，我们马上要迎来的这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普罗普、贝克勒啊，这都是在今天比赛当中非常有竞争力的东非的选手，来自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美国的选手格兰特·费舍尔，格兰特·费舍尔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分44秒09，这是在今年的2月份美国波士顿跑出来的5000米的成绩。好的，比赛开始。洛桑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加维跑出的12分40秒45。今天这场比赛呢，两位领跑员来自澳大利亚的朱迪·托马斯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克巴奇。一般来说呢，这个单项有竞争力的选手呢会跑到12分40到50秒之间，但是今天这一枪的成绩不会太好，一是场地比较湿滑，而现在呢雨势比之前似乎又变大了一些，不仅是有风阻，而且呢选手们在比赛当中甚至会出现水阻，这个阻力两方面也会对运动员的配速带来一定的影响。第一圈配速61秒24，相对来说呢还算是比较平稳，但是因为场地有水，而且呢还在下着雨，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会不会让他们继续保持这种配速还是一个未知数。阿克巴奇呢会在1000米的时候把目标带到2分半或者2分33左右。朱迪·托马斯呢他带后面的1000米，目标呢应该是5分10到5分12之间。阿克巴奇仍旧是跑在最前面，在领跑员身后是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跑在第二位。

张雨萱的配速63秒64啊，这个成绩配速的表现比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呢还是慢上了一些，慢上了2秒左右。费舍尔现在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这个角度看，现在雨是越下越大。而且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灯光提示已经越跑越快了，离现在大集团这些选手们已经越来越远了。这现在甚至我们看到有些运动员在跑道上走了起来，可能会提前退赛。朱迪·托马斯作为领跑员还是跑在最前面，肯尼亚选手克罗普、美国选手费舍尔在他的身后分居第二和第三，另一位肯尼亚选手科尔加特现在是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三位，这是不算领跑员的情况下。领跑员呢退出了赛道，上圈的配速64秒87。现在单圈的配速呢稳定在64秒左右。这个阶段敢上来带的运动员呢还是比较有勇气的，也是因为现在克罗普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直过去的2000米呢一直跟在领跑员的身后。我们知道钻石联赛每站比赛的最内道都会有提示的灯光配速，现在看呢克罗普他们身前大概30米左右白色的灯光，这是一直在告诉比赛的选手们，你们现在的配速已经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包括赛会记录要慢上很多了。因为绿色灯光呢是目标的配速，要么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配速。64秒72的单圈配速，这两圈的配速呢都是稳定在64秒7、64秒8的一个状态。克鲁普现在是跑在第二位，在他的身前呢又有领跑者站了出来。现在领跑的运动员是来自西班牙的恩迪库姆维纳约。克洛普逐渐又抢回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领跑的位置再次发生一些变化，

0: 恩迪库姆维纳约现在开始出现一些掉队的情况，埃塞俄比亚军团逐渐赶超上来，西梅和贝克勒来到库尔加特和克罗普的身前，墨西哥的选手埃雷拉也逐渐赶超上来。现在男子五千米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的，尽管现在场地内的雨势一点没有见小的意思，但是选手们还是希望能够在雨中跟这些世界高手去比一场有竞争力高质量的比赛。65秒28的单圈配速，现在还剩下两圈。照这个单圈配速要看的话呢，这场比赛今天的成绩不会太好，也是我们之前一直所说的，出现了降雨的情况，场地湿滑，同时呢场地内既有风阻又有水阻，雨点拍在身上，对于选手们来说呢，比起赛来肯定是非常难受的。但是这是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之前难得的钻石联赛的机会，所以谁也不想提前放弃，谁也不想过早的退出竞争。这事儿现在还是在领先的大集团当中。马上要来到最后一圈了，美国选手费舍尔，还有墨西哥的选手埃雷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费拉，肯尼亚的库尔加特，还有克罗普，这个阶段看看谁能够突出重围。特费拉现在来到第一位，在他身后的是费舍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在后程开始加速上来，格布雷西维特和特费拉现在是处在前两位，特费拉这时候费舍尔上到了第二位，而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吉梅利这个时候呢也处在前四位，吉梅利冲到了第一。这场比赛到了后程，吉梅利开始加速了，甩开了所有的对手，最后80米他的加速能力得以体现，越跑越快，把所有人都甩开，甚至拉出了20米左右的无人区，成绩不算太好，但仍旧是拿到冠军，13分07秒68。吉梅利是这场比赛的黑马，最终的确认成绩13分07秒67。吉梅利的本场胜利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后程的冲刺能力，后程的加速，最后250米的速度，这是让费舍尔，让很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都是望尘莫及的，包括来自墨西哥的埃雷拉，来自肯尼亚的基普库鲁伊、库尔加特。就是从这里开始，吉梅利超越格布雷西维特，超越费舍尔，超越特费拉。而且在这么艰难的一个天气条件下能跑出无人区来，确实看得出来这场比赛他的策略制定的是非常的出色的。费舍尔这场比赛呢到了后程似乎没有全力去拼，也可能是这个下雨的情况让他在前半程消耗了太多的体能。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

0: 欧阳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最内道第一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二道，美国选手哈里森。第三道，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是阿姆桑。阿姆桑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是12秒24。第四道，来自瑞士的选手伊塔吉·坎邦吉。在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2秒17，这个成绩呢，似乎也是奔着东京世锦赛去夺冠而来的，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六道，荷兰的选手维瑟。第七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第八道，这是牙买加的另一位选手梅根塔珀。这枪呢是拉塞尔和牙买加选手之间的竞争，当然也有可能出现黑马。托比阿姆桑的这几个赛季12秒12的世界纪录尽管在他的名下，但是状态呢有些起伏，

0: 三哥。
1: 嗯，这枪看来还需要等待一下。伊塔吉坎邦吉去年世界排名第八位，在这站比赛仍旧是有着十足的竞争力。纽金特和塔珀这两个牙买加选手呢，是有可能去给美国选手拉塞尔去搅局的，因为拉塞尔在上一站比赛当中呢，在波兰跑出12秒19，看谁吃到一张黄牌。

0: 黄牌的话问题不大，还可以去继续比赛，即便是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比赛也是如此。欧洲的两位名将坎邦吉和维瑟这两个人在洛桑站因为下雨，这个对于世界名将像是拉塞尔啊，包括纽金特来说，还有阿姆桑都是有影响的。也许呢欧洲选手会在这站比赛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这枪的发枪经历了一定的小插曲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他们的起跑。比赛发枪，科比阿姆桑在前半程非常不错，哈里森现在是排在第一位，逐渐的坎邦吉追上来，维瑟现在排在第一位，维瑟越跑越快，到了最后一个拦架，保持住自己的领先，12秒43。维瑟这一枪真是放松，而坎邦吉和拉塞尔两个人的名次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维瑟的确认成绩12秒45。拉塞尔拿到第二名是12秒53，坎邦吉比他慢了1秒，12秒54。纽金特是12秒57拿到第四，阿姆桑12秒82第五名。启动反应呢，其实阿姆桑不错，阿姆桑和坎邦吉都还不错，但是到了后程拉塞尔似乎这一枪跑得有点紧，就是一直都没有完全放开。哈里森的前半程还不错，哦，这是在第一次起跑的时候，应该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举手示意需要调整，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拉塞尔已经很难再追上了，他能够抢得比坎邦吉更快一些，但是维瑟的优势在前面已经建立起来，很难去抹平这样的差距。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800米的竞争。来介绍一下选手，这是在最外道的廖莫斯，在第七道的是瓦尼奥尼，第六道是美国选手霍伊。哦，两人的位置呢是发生了一个对调，瓦尼奥尼呢是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赛道上，这是加拿大的名将阿罗普。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美国的霍佩尔和来自西班牙的阿陶伊。第三道来自英国的选手霍尔金，第二道也是两位选手，来自博茨瓦纳的马萨莱拉和法国的选手梅奇亚内。最内道第一道出发的是瑞士的选手佩里扎，
1: On your mark.

好的，比赛开始。这场比赛呢，瓦尼奥尼、阿罗普，包括美国选手霍伊，这是前三名有力的争夺者。今年的男子8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肯尼亚的瓦尼奥尼跑出的1分41秒44，同时呢，他也保持着洛桑站的赛会记录1分41秒11，这是去年的8月22号他跑出来的成绩。瓦尼奥尼的赛会记录非常的惊人，去年的1分41秒11呢，仅比同胞大卫·鲁迪沙之前创造的世界纪录慢了0.2。而且呢，这个阶段啊，奥运冠军被世界冠军阿罗普似乎是逼到了极限。而这一枪的比赛呢，还有美国的选手霍伊也将会非常的有竞争力。英国选手布尔金现在跟在瓦尼奥尼的身后，霍伊逐渐赶超上来。霍伊现在是处在第三位，阿罗普跟他处在相持阶段，阿罗普有可能被甩开，还会是去年的戏码吗？阿罗普现在上到了第一位，瓦尼奥尼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速度？而美国选手霍伊现在是稳定在前四位。布尔金现在是打算从外道去超越阿罗普，阿罗普现在是逐渐有些掉队的，霍伊逐渐赶超上来了，霍伊超越了布尔金，现在来到了第一位。瓦尼奥尼后程的加速能力也很强，但这个阶段他没有再往前冲。美国选手霍伊，约什霍伊拿到了冠军。最终确认成绩1分42秒82。这枪给人的感觉是瓦尼奥尼多少有些保留，包括阿罗普跑完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呢，有意的去开始降速。600米的时候速度是用时是1分16秒，最后的200米阿罗普开始加速，但马上呢占据领先之后又让出了位置，显得有些后劲不足。而美国选手霍伊把这个第一给抢到，阿罗普跑得比较痛苦，最后在咬牙坚持。瓦尼奥尼也是，那瓦尼奥尼最后的这几米就没有全力的去追了。在还剩差不多80米左右的时候，这场比赛的胜负已分。马上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最外道第八道的是瑞士的本土选手邦万。第七道的是斯洛文尼亚选手古塞克。第六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运动员纳萨尼尔。纳萨尼尔的赛季最好成绩是47秒31，所有参赛选手当中的本赛季最快的。第五道英国的选手查尔莫斯。第四道美国运动员巴

希特。巴希特的赛季最佳是48秒14，所有选手呢排在第二位。第三道，捷克选手穆勒。第二道，土耳其选手阿克詹。最内道的选手是来自斯洛伐克的运动员德莫托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属于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在上一站西里西亚站创造的46秒28。但洛桑站的赛会记录要追溯到更遥远的1981年。由于这站400米栏男子400栏的比赛呢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像多斯桑多斯、像瓦尔霍姆这样的运动员并没有来到洛桑。好的，比赛开始了。纳萨尼尔上第一个栏的速度很快，邦万呢在最外道，他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而纳萨尼尔现在是稳定在前三位。因为邦万他现在看不到身后的运动员，只能是听古塞克的脚步，但是现场又比较嘈杂，所以邦万现在冲得比较猛。巴希特逐渐赶超上来，纳萨尼尔现在是处在第二位了。巴希特和纳萨尼尔两个人在第三个100米逐渐确立起自己的优势，两个人最后进入到直道的时候还有一个竞速比拼，最后两个栏架，巴希特处在第一位，纳萨尼尔处在第二位，两个人的差距非常的微弱。纳萨尼尔后程的加速超越对手，就在毫厘之间，48秒08。两个人在最后100米两个栏架，就是展开了直道的竞速。这一站洛桑站的男子400米栏的比赛，我们看这个角度，现场的雨非常的大，降雨的原因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很多次了。另外呢，因为不是钻石项目，所以也显得这一站男子400栏的比赛有些腥味不足。最后纳萨尼尔拿到了冠军，巴希特是48秒14，平了自己赛季最佳的成绩，拿到第二名。古塞克是拿到了第三。这是巴希特和纳萨尼尔两个人竞争最后的直线加速。巴希特一度有领先优势，但是还是纳萨尼尔他的步幅更大，最后呢守住了优势。而撞线的一瞬间，他还能够去望向对手，望向巴希特，两人只差了0.06秒。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男子100米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有塞维尔，有诺阿莱尔斯，同时呢还有像阿基姆布雷克、扎内尔修斯这样的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希克林，希克林本赛季跑出个人最佳的9秒93。第二道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也是在本赛季创造个人最佳9秒82。

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塞贝尔，尽管他的身高只有1米68，但是呢，他的步频非常的快，启动也是他的优势。第四道来自南非的选手辛比尼，这个赛季也跑出过9秒90的表现，带领南非的男子4x100米接力队在广州之前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第五道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诺阿莱尔斯，诺阿莱尔斯这个赛季之初呢，因为受伤缺阵了一段时间，现在呢，距离世锦赛开赛也就一个月的时间，正在争分夺秒的去备赛。在莱尔斯的身旁是阿基姆布雷克，牙买加的选手本赛季跑出个人最佳的9秒88。第七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后程是他的杀手锏。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穆门塔勒。在上一站波兰西里西亚站的钻石联赛当中呢，诺阿莱尔斯是输给了本赛季表现非常出色的吉肖恩汤普森，不过呢，吉肖恩汤普森之后也出现了伤情，在洛桑莱尔斯将会迎来塞维尔的表现，看看塞维尔他们两个的竞争。在伦敦站的比赛一个月之前，塞维尔闪电般的起跑是9秒86战胜了诺阿莱尔斯，这次诺阿莱尔斯会复仇成功吗？他是一个有仇必报的选手，性格非常的乖张，我们看看他这一枪的表现。好的，比赛发枪，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诺阿莱尔斯在他的身后，塞维尔现在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金米尼也被甩开，扎内尔修斯到了后程，能不能追上塞维尔？9秒87，阿基姆布雷克应该是获得了第三。诺阿莱尔斯、阿基姆布雷克、辛比尼包括扎内尔修斯可能需要去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判断他们的排名。塞维尔9秒87确认获得冠军，这个赛季已经两次击败奥运冠军了。诺阿莱尔斯10秒02，赛季之初的伤病确实影响了他本赛季的备战。阿基姆布雷克也是10秒02，两个人莱尔斯和阿基姆布雷克是决战千分秒位。看这枪的启动反应，阿基姆布雷克和塞维尔两个人冲出去之后就建立了领先，而且前30米过后，塞维尔是逐渐拉开了跟追赶者之间的差距。诺阿莱尔斯还是因为下雨感觉有些不敢蹬地。但是诺阿莱尔斯他凭借他，因为200曾经是他的主项，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强，而且最后这几步他的步幅是让很多对手都吃过苦头的，尤其是吉肖恩汤普森在巴黎奥运会上，那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吉肖恩汤普森可能职业生涯，即便是很多年后职业生涯结束很久了还不愿提起的一个瞬间。在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结束之后，还有一项非常具有观赏力的观赏性的比赛，女子4x100米接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八道科特迪瓦队塔卢史密斯刚跑完女子200米，就要来跑接力的比赛。四棒分别是塔卢史密斯、科内、格拜和丹尼斯。第七道，德国队第一棒迈尔，第二棒哈泽，第三棒容克，第四棒是卢肯肯佩尔。第六道，荷兰队维瑟也刚刚跑完一项女子100栏的比赛，第二棒是克拉福，第三棒是比绍普斯，第四棒是范胡嫩斯泰因。第五道瑞士队，第一棒弗赖，第二棒

啊，比尔吉，第三棒是胡安特，第四棒是克拉。第四道比利时队，第一棒文克，第二棒德纳耶尔，第三棒是扎格雷，第四棒恩坎萨。第三道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康诺利，第二棒里索，第三棒爱德华兹，第四棒是刘易斯。刘易斯的后程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第二道是法国队，法国队的第一棒是帕里索，第二棒是里夏尔，第三棒是让查尔斯，第四棒林姆林格。瑞士 U20 国家队在第一道出发，第一棒是兰克尔，第二棒是托纳奇，第三棒施泰特勒，第四棒是施维特。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比赛呢，德国队、荷兰队，包括科特迪瓦队、法国队，这都是在世界大赛当中比较有竞争力的。而后程呢，还是德国队的配置要更强一些。比赛发枪了，科特迪瓦队的第一棒塔卢史密斯，因为刚跑完二百米的比赛，他现在可能体能消耗会比较大一些。荷兰队的维瑟状态不错，交接比较顺利。克拉福第二棒，克拉福的表现非常的强势，克拉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冲得非常的凶，马上进入到二三棒的交接，荷兰队非常顺畅。而德国队的第三棒是容克，容克和比绍普斯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弯道进直道之后，看看荷兰队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荷兰队的第四棒是范胡特斯泰因，德国队是卢肯肯佩尔，卢肯肯佩尔逐渐超起来，超越了瑞士队之后也超越了荷兰队，呜、哦、最后时刻逆转成功。德国队率先到达，成绩42秒53。荷兰队的第四棒呢，范胡特斯泰因在冲刺的过程当中被超越，瑞士队拿到第三，赛季最佳42秒81，荷兰队第二42秒60。荷兰队的前半程，维瑟和克拉福两个人的加速，当时呢建立起的优势我们有目共睹。瑞士队这一枪不算是派上他们最强的阵容，像坎邦吉呢，这站比赛没有参与到接力的比赛当中去。荷兰队在交接棒的时候，二三棒交接明显还是比德国队要更快，克拉福的能力更强，比绍普斯接棒的时候荷兰队还第一，范胡内斯泰因接棒的时候荷兰队这时候还是第一。但是看最后的接棒之后，瑞士队处在第二位，瑞士队有些扛不住了。德国队的最后一棒卢肯肯佩尔，他是跑一百米的，而且二百米的比赛呢他也报名，最后是直接从第三上升到第一位。

这是在世锦赛开始之前，各个国家队各个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队能够在钻石联赛上去练上这么一枪，以赛代练。最终德国队、荷兰队和瑞士队名列前三，瑞士队和科特迪瓦队是跑出了他们赛季最好的表现。

0: 吉隆坡，我老练托阿尼德勒。
1: 克拉福呢，在这站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参加女子400米。好的，2025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硬件。
1: 一起来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亚洲锦标赛的决赛日。那么现在呢还有最后一个单项，就是由中国选手赛会的二号种子石宇奇来对阵本届亚锦赛当中男子单打最大的一匹黑马，来自于印度的阿尤什。这场比赛呢现在选手们呢已经上场了，我们一起来为石宇奇加油。当中的第三次交手啊，我们说这个身穿黄色球衣的阿尤什呢是本届比赛最大的黑马，因为在前进的道路当中呢他是一举击败了中国球员李诗峰，印尼的名将乔纳坦，在昨天的半决赛里呢更是淘汰了赛会的卫冕冠军世界排名第一的泰国选手克拉武克。目前世界排名呢只有25位，但是他的这个在本届亚锦赛当中呢这一路的晋级情况呢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意外。这名运动员呢他在2025年的美国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呢拿到过一枚金牌，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在世界羽联单项赛里面的唯一的一枚金牌。身材非常的高大，1.95米啊。其非常漂亮的控网变速，一个假动作的放网得分。这场比赛的看点还是非常多的，因为石宇奇呢在职业生涯当中呢是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战绩，特别是在去年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呢还是缺少一个亚锦赛的冠军。虽然亚洲锦标赛的规格啊，它只是一个区域性的锦标赛，但是呢有小世锦赛之称，因为整体的亚洲集中着全世界最强的羽毛球的强队，顶尖高手呢都在这个亚洲。
0: Service over。
1: 石宇奇呢在本届亚锦赛的进程呢还是非常的顺利的，前面的比赛呢都是直落两局啊，一局未丢。两人此前的交手记录，石宇奇呢曾经两次赢过这名印度的小将，分别是在去年的印尼大师赛，当时还是赢得比较轻松的2局45分钟，然后到今年年初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啊，虽然石宇奇还是赢了，但是这个比赛就打了70分钟啊，一个多小时，是一个3局的苦战。从这个战绩来看呢，这名印度选手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进步当中的。2005年出生，还不满21岁。今天呢，宁波的现场观众呢，一定是会把所有的这个掌声啊，所有的鼓励声呢，都给到东道主选手石宇奇。非常的有力量，你听他击球的声音啊，你就是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的有力量有速度的这个进攻，但是呢球偏差的还是比较多的。那石宇奇

0: 的这个技术呢，应该说是全球顶尖的。它的这个控网、突击和有变速能力的这个进攻啊，都是非常有看点的。而且呢，网前的控球非常的细腻。所以说，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呢抢网前和控这个前后场的节奏啊，来对这个身材高大的对手进行调动，让他有更多的体力消耗。回放小球掉网前，是一起反拍过渡，打网不错，进攻。啊，他是想做一个点杀或者是一个吊球啊，比较一个轻打，但这个球的高度稍微差了一点点。
1: 他发的。
0: 徐雨琦的教练是孙俊，也是来自于江苏啊。徐雨琦是老乡，今年29岁的石宇奇，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也曾经呢排过世界第一很长一段时间。石宇晴在职业生涯当中最接近亚洲锦标赛冠军的一次是在2019年呢，他是获得了比赛的亚军。那么时隔7年之后啊，是再次进入到了亚锦赛的决赛，冲击个人在这项赛事当中的首个冠军。
2: 他现在精力很好，你一侧过来你也知道，你一侧过来他就陷入了绝地。
3: 11-6 play。
0: 非常漂亮的劈对角，劈掉劈杀到网前，这个球是一个轻打啊，也是非常非常高质量。
3: Thank you。
4: 加油。
3: Thank you， 南姐。
0: 中国球员呢，在亚锦赛上最后一次获得男单冠军，还是在2017年啊，当时是陈龙为中国队拿到亚锦赛的男单冠军。现在是时隔9年之后，石宇奇呢，要再次为国羽啊争夺一枚男单的金牌，所以呢，他的这个目标还有比赛的分量都是非常重的，高质量的勾对角。这就是石宇奇的变速能力，你看他的脚下非常的有弹性啊，前后的移动让局面呢牢牢的在手中掌控着。这个勾对角是一个低位勾对角，质量非常的高，擦网而过。这个球的杀球的力道啊，让对手无从判别，不知道是后退还是向前，就是尴尬的站在原地。石宇奇的球啊，就是他的一动作的一致性保持得非常好。这个球的反拍过度有点困难，让身材高大的对手呢抢到了网上的高点，因此呢是出现了一个擦网球。一个反快勾啊，出现了失误。那石宇奇呢是领先了7分了，14-7。漂亮，杀上网，又是控网之后啊，机会不好再掉。打对角线方向，抓机会突击下压，反勾，放网，反拍过度往前小心，还是控网，判断非常的准确啊！对方呢一弹底线，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出界了，连回头都不用看。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天到目前为止，石宇奇表现出了极好的一个开场的状态。

前面几天的比赛可以看到，这个阿尤什呢，他整体来讲呢是比较高大啊。刚才他的这个杀球虽然进攻成功率不高，但是他这个重杀，非常有威胁，而且本身身材高大，所以呢防守的覆盖面积也是很大的。多拍相持能力在昨天跟昆拉武特的比赛中呢，也是展示出了很大的这个后劲儿。所以比赛打的也是相当的焦灼啊，2-1最后逆转了昆拉武特。

吃一期的挡网，搭上的稍微有一点快，去堵直线了，快放，控制头顶位，那是一次机会。哎，这次滑板手腕的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啊，掰大了。阿尤什来说呢，他这场比赛的意义同样非常的重大，因为这是印度队61年以来呢首次，就是有这场比赛以来啊首次闯进亚锦赛男单决赛，就是站在了历史的边缘啊。而且呢，如果他能够夺冠的话呢，将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首位印度男单亚锦赛的金牌得主。徐琪在今天这场比赛进入状态也是相当的快，行云流水啊，而且呢就是在控节奏方面啊，就是完全呢限制了对方。

0: 还是控网前，漂亮，这就是石宇奇在往前抓机会抢网的这个变速能力啊。他这两拍球啊都是从上向下，但是你看有轻微的小动作，先是一个带抽向下压的这种击球，然后呢又是一个手腕一抖，有点类似于勾球啊，就是变化非常的多。头顶直线直接就突击了，不给对手任何周旋的时间。在发球和接发球方面啊，石宇奇也是牢牢地掌控着主动。好的抽挡，这是一个点杀。石宇奇在技术和速度方面都是占据着上风，就是让感觉这个阿尤什啊判断不过来，明显他的站位其实就是一个中场，但是他就是不敢接，所以出手不是很坚决。
1: Thank you。
0: 现在是石宇奇在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呢，12个局点。接发球直接出界啊，这假动作发力过猛了，21-8，今天的这个比分啊，之前我们把对手呢就是分析了一下，觉得他的上升空间还是比较的大的，因为他这个年轻啊，冲劲儿足，但是今天这个比分还是看出来跟顶尖选手的差距。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男单决赛。石宇奇和阿尤什啊，这是来自于印度的一位小将，世界男单排名25位，身高1.95米。哇，石宇奇真是啊，连续的封网的进攻，先是控网之后先打一拍下压对方的挡网，然后呢就是冲到网前啊，连续的封网，又是气势如虹的一个开场。

0: 徐奇目前的表现肯定也是让他的教练和现场的观众呢都感觉到非常的放心。对手身材高大，要是想过顶的话啊，还是不太容易。这个搓放网也是表现了小将在网前手感细腻的一面。嗯，这个搓球啊，质量非常高，贴网的，要小心啊。对手还是在寻找机会，虽然第一局呢比分相差很多，但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呢，不能够有轻易的松懈啊。毕竟呢，在前面呢几场比赛当中呢，他是属于连续爆冷的选手啊，证明他还是在技术方面是有上限的，上限极高的一个选手，快抹，又是一个快勾，哎呀，要求有点高啊。非常的精彩，这个大个子球员两边的愉悦，这种球啊，真的是足见石宇奇的球是控球的这种要求有多高啊！他在这个网前的两端都是用到极限的方式，让对方来回的扑球、救球。但是阿尤什刚才也确实展现了非常有韧性的一面。
1: Thank you.

0: 漂亮。好，这个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哦，没打准。
1: Service over, 2-4.

0: 这个球两个人都提出了挑战。这是阿尤什的一个头顶直线，一个重杀，他好像不太会点杀啊，就是他基本上如果是后场起跳的话，基本上都是力道十足的重杀。这球是判出界，所以是阿尤什的挑战。砸到了边线。
1: For action, in. Service over. Five, two. Play.
0: 快速的起身，反击。吊球杀追身，放网，反拍过度往前小心啊！之前就是有一些在这个过渡球上面啊，被对手抢到了网上面的优势。

在比赛当中呢遇到。

0: 会是偶然的，三场比赛都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接内球。
1: Service over. 3, 7.

水起耐心下来了啊，还是靠这个前后场的调动。这个球又是一个判出界球啊，边线稍微的有边裁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犹豫啊，看一下这个球，但是石宇奇的路子是对的。还是用精确的控球往前底线往前底线的来回的拉掉啊，这次球出界了，石宇奇对对手的调动啊产生了一个得分，靠拉掉得到的分数，不让对手轻易找到那种突击的机会。嗯，张火漂亮，这就是控网结合变速突击。对方呢是先放网啊，石宇奇的一个回放啊，回的质量很高，所以呢也是等到了这个头顶的进攻机会。头顶位确实如果你要用反拍过度的话还是要特别小心，因为他的抢网能力很好，因为是个子比较高，往前一个蹬胯老是能抢到高点。石宇奇现在慢慢的把比分追回来，还差一分，6-7。面对经验丰富的石宇奇的连续追分啊，阿尤什这边的主动失误也是越来越多。7-7。吊球，嗯，这个球吊球的质量还挺高的。我们之前刚说了，在这个比赛中，前面他的突击都是硬，就是那种重杀啊，重扣，但是这是做了一个吊球啊，吊球之后的抢推。

非常的精彩。我们看一下反拍过度，同样也是抓突击，然后往前上的时候啊，这有点向后仰的这个起跳了，点杀去准备是去抢网的，没想到对方是个弹底线啊，石宇奇已经是朝前跑了，所以他是一个向后蹬踏的后仰的一个点杀，效果不错，身体的素质也是相当好，本来是准备去抢网。这一球看来是判了界内球啊，阿尤什又挑战了，他现在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啊。

0: 没有任何问题。阿尤什现在在比赛呢，还是在这一局的前半阶段就把两次挑战机会都用完了。再次出现了头顶位的杀直线下网，感觉还是体力有点问题啊，连续两次都是没打准击球下网呢，就是起跳的高度不太够。便是想推底线，但是速度和高度都没有占优的情况下，这个推底线显得比较冒进。哇，整个前场都已经空了，又是一个控网之后的突击球。
1: Thank you.

0: 挡直线，小心反击，是一袭控底线，放网，还是放网，同样的位置反拍吊球，小心，还是控网，突击啊，变速的突击，吊球拉起来，挡直线特别小心要、哦、哇，精彩的多拍界内，哇，太精彩了，这控球的手感啊，真是没谁了。这个球对双方的消耗都很大啊，我觉得是一期可能消耗的更大，因为它的变速更多一些，对于能量的消耗肯定是更大。
1: Thank you。Thank you.

其实头顶杀对角这条线你现在已经被阿尤什看得比较的这个紧啊，每次他都就是直接啊差一点这球，我就觉得可能是出界了，是一奇的假动作啊，也是一个变节奏。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石宇奇就看出来他的这个球商确实是非常高，这球即使是出界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一个很好的尝试，就是他头顶杀对角已经被对手哦漂亮界内，真棒。那石宇奇呢，他的这个头顶杀对角已经被对方多次挡直线啊挡网，所以可以换换这个策略了。